0: 全年总量。
1: 在多项政策举措的加持下，北京产的钻石鸡蛋在海外的疫苗研发公司里形成了不错的口碑，市场越做越大。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京产 SPF 鸡蛋已经出口40多万枚，货值超过38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54% 和 166%， 超过去年全年总量。京产 SPF 鸡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渐渐提升。
0: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通州区新设企业23894户，同比增长 102.84%， 新设企业总量位居全市首位。今年以来，通州区线上依托易窗通办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网办，线下推行易窗通办集成服务，构建起高效、规范、便民的市场准入服务体系。上半年，通州区新增经营主体32844户，其中企业占比达 72.75%， 主体结构持续优化。
1: 目前，通州区科研技术、商务租赁、批发零售、文体娱乐四大主导行业市场

0: 来预报，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4号和5号两天，北京市雷雨天气频繁，西部北部山区为降雨叠加区域，多短时强降水。同时，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高湿闷热天气持续，请公众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1: 许多人好奇，为何雨水频繁仍然浇不灭高温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桑表示，由于北京近期一直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大背景下，持续有偏南风输送，天气也会持续闷热，除非有比较强的冷空气到来，或者副高东退，才能改变高温高湿的天气格局。
0: 来关注科创领域，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

0: 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那什么是离子注入机呢？通俗来说，这是芯片工厂里的一台超高精度的原子狙击枪，是制造晶体管必不可少的核心装备。如果将硅晶圆想象成一块纯净的硅土地，那么离子注入机将在这片硅土地上进行精准定点施肥，把带电离子高速打进硅片内部。一块先进芯片制造全过程需要经历多次离子注入，因此中央处理器、手机芯片、存储芯片、光伏芯片等生产线都离不开离子注入机。
0: 昨天，天津完成了首例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移植手术。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内，患者杨先生在家人、医生的陪伴下，第一次借助脑机设备，自己控制左手拿起了东西。杨先生去年因为外伤导致高位截瘫，颈部以下都不能自主控制，这次通过手术接入了脑机设备，恢复部分手部活动能力。
3: 自己大脑想了想，他就能抓握，以前就是被动的。
2: 杨先生使用的设备是由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联合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已经率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地开展了可行性临床研究，主要就是针对脊髓损伤、脑卒中等导致的运动功能障碍，通过脑内植入柔性电极，采集患者的脑内128个点位的意念信号，控制假肢辅助四肢运动，
4: 通过外部设备来主动的康复他的肢体，同时呢，这套系统又会反馈给我们脑部，进一步的

0: 的，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它成熟的时候呢，它还要大上那么一圈，产量会非常高。
1: 眼下正值高温多雨季节，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关键节点，在高粱田间布设赤眼蜂生物防控装置，精准绿色防虫。
2: 现在是桃苎明和玉米明的高发期，所以说我们这个赤眼蜂呢，就有效的把它们的虫卵吃掉，
1: 加强。

0: 打开网络平台，各类测评内容比比皆是。从美妆护肤到数码家电，从餐饮探店到汽车出行，似乎万物皆可测。测评博主的出现本身是一件好事，然而标准不一、立场模糊、结论随意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信任被反复透支，受伤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互联网内容生态的根基。
1: 2026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总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

0: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4: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3: 今儿我们要说说故宫宵下有良方，我们来了解一下从冰窖藏冰到皇家冰棍儿。
5: 当我们在空调房里躲避高温时，不禁会好奇，数百年前的紫禁城里，皇帝和后妃们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夏的？没有电，没有空调，紫禁城怎么熬过三伏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在其多部著作中，从建筑构造与宫廷生活两个维度给出了答案。紫禁城历史上曾有五座冰窖，可藏冰25000块，现存四座位于隆宗门外，内部半地下结构，两米厚石墙，拱券顶棚，设计精巧。宫里还有古代冰箱、冰鉴。乾隆御制掐丝珐琅冰箱重达102千克，兼具冰镇瓜果与室内降温双重功效。而宫里的消暑冰石更是花样繁多，嘉庆帝诗中提到过的冰碗，盘中堆满冰块，再放上瓜果莲藕；慈禧太后钟爱的甜碗子，瓜果莲藕、杏仁豆腐、葡萄仙桃，做法极为讲究。我们将邀请周乾老师，从冰窖讲到冰箱，从冰石讲到节令，带我们穿越回没有空调的紫禁城，看看古人如何用智慧找到一片清凉。
4: 那么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太和殿故宫建筑细探、故宫生活志、坐在故宫屋檐下等著作的作者周乾老师。欢迎周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周乾。
3: 哎，周老师慢悠悠的声音让人一下子就心生凉意啊，不着急。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的话题是故宫夏天有哪些消暑的秘方呢？大家一说到这个紫禁城里头到底怎么度夏天，葛威龙给我们发了紫禁城的冰窖啊，故宫的冰窖啊，然后7758也说到了故宫夏天的消暑秘方，说有建筑设计、藏冰、用冰、器物辅助、饮食多个维度，也是古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哈。这个大家如果能看的这个周老师的这个《故宫生活志》这本书里头，专门有章节就说到了这个。
4: 对，就讲到了故宫的

0: 朝的这个拱券。
1: 嗯，
0: 那么这种建筑样式呢，哪还有呢？天坛斋宫啊，还有呢黄石城。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建筑样式在古建筑专业中呢，称为无梁殿。
1: 哦、
0: 啊，那么无梁殿
1: 其实是这种半圆形拱券式的那种屋顶哈。
0: 对，
1: 嗯，
0: 它的科学机制啊，就是有点专业哈，就是通过砖的侧向挤压，
1: 嗯，
0: 来实现呢顶棚它的牢固性。这样的话可以不需要立柱来支撑顶棚啊，这也是。

0: 在夜间把冰采出来。我还查了文献，我说怎么会在夜间？古人他是这么想的，他说白天有太阳，白天有太阳的话呢，多少会融化点，
1: 这点都不能损失
0: 啊。对，不能损失，晚上天冷，所以呢晚上把那个冰呢，是吧，运到专门有这个，我们说呢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工匠啊，在夜间运到。

0: 计量方式，它是每块冰是0.5米见方，
1: 嗯，
0: 啊，0.5米，那么每座冰窖呢藏冰呢5000块，
2: 哇，
0: 那么5座冰窖呢一共藏冰呢25000块，
1: 嗯，天哪，
2: 够用吗？这夏天？
0: 对，这个黄老师问的特别好，
1: 嗯，
0: 实际上哈、啊，它只用1/3啊，只用这个我们说呢，这个7000多块，
1: 哦，
0: 啊。
1: 嗯，
2: 就是把损耗打进去了是吗？
0: 对，这个呢在这个我们说在周礼，在周朝就有记载啊，叫三七零。三七零就是古人考虑，就说那个时候他没有正儿八经的这个冰冻的这个科技措施，
2: 嗯，
0: 所以呢他们会考虑这个冰块在藏冰的这半年里面啊，
2: 嗯，
0: 它会融化，
2: 是
0: 人家就根据这个长期的经验认为呢，比如说我需要1块冰，
2: 嗯，
0: 我就藏3块冰啊，半年它有2块冰融化了，那么还有1块冰保证完好。所以呢紫禁城的冰窖呢，它藏的冰呢在第二年的时候呢，它剩下的冰块完全能保证使用的需求。
2: 哎呀，你看咱老祖宗这个智慧哈，真不得了。
1: 那么在故宫的冰窖存了冰，宫里该怎么用呢？其实宫里之前有一种叫做古代冰箱，就叫做冰鉴。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个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3: 古人有电风扇平替，那空调和冰箱有没有

0: 通常口大底小呈斗状，上面呢有厚厚的木质盖子，两侧有铜环，便于搬运。冰箱内里呢一般包有导热性较弱的铅或锡，起到隔热效果，延长冰块的使用时间，同时避免融化的冰水侵蚀木质箱体。盖板呢通常为两块，使用时可以将其取下，先放入冰块，再将瓜果饮料等食物镇于冰上。有的冰箱内部呢还设有一层隔屉，可以更好地将冰块与食物相隔。仔细观察，木盖上还开有镂空小孔，凉气可由此透出，给室内降温，发挥些许空调的作用。
1: 刚给大家介绍的是古代的冰箱，叫做冰鉴。那么在故宫呢，就藏有一件乾隆御制款的掐丝珐琅冰箱，据说是重达102公斤。那么也想问问周老师，这个是用什么材质做的？而且当时102公斤的冰箱怎么能搬得动？为什么要做这么重呢？
2: 宫里边呢，我们说呢，这个啊，在夏天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避暑妙招。刚才我们的听众老师们说的都很准确，非常感谢啊，都帮我说了哈。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说冰箱而言呢，啊，我们现代社会啊称之这种制冷的这个设施叫做冰箱，其实它在古代呢叫冰鉴。鉴呢就是盒子的意思。
3: 鉴其实是鉴定的鉴，是吧？
2: 鉴定的鉴。

0: 我们说呢，所谓恰似珐琅的，我们说呢就是铜胎，哈哈，外边呢我们说呢做这个，我们说呢金属雕刻，啊，它呢不光呢啊具有装饰性啊，能体现皇家啊御制兵舰的那种呢啊豪华感和氛围感，它的实用价值呢，刚才我们的广播里也放了，是吧？啊，放在我们宫里的某个宫殿内啊，外观就很霸气啊，而且呢又很漂亮，实用性也很强啊。正如我们有的我们这个
1: 好多朋友都发了，尤其刚才您说到战国青铜兵舰，格威龙发了。
0: 哎呦，谢谢格威龙老师。
1: 然后陈明迪和格威龙还都发了恰似珐琅冰箱，在聊天
0: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1: 能看这冰箱看着真的挺美观的
0: 啊，谢谢。
1: 嗯，
0: 那么呢，这个古人用兵舰呢方式非常丰富，
1: 嗯
0: 啊，从大量的古画啊典籍记载，以及呢故宫的馆藏文物来看呢，两种做法。第一种呢，他就直接把这个美食啊放在冰块上，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呢把这个冰舰呢兼做空调用，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冰舰的正中间放一层架空的板啊，板下边是这个冰块，板上面是美食，
1: 嗯，
0: 瓜果啊，然后呢冰块要融化，冰块融化的时候呢，这个

0: 区域，我们说呢，如果有兵谏可能性不大，但是他的生活区域啊，比如说乾清宫啊，是吧？清代皇帝还住养心殿，那么这些地方呢，他会有兵谏啊。然后呢，这个凉气呢，充满了整个室内的时候呢，这个凉意呢是很浓的，所以呢，他不用电，达到了这个空调制冷的效果。具有绿色环保的功能。
1: 那么说，我们刚刚除了说有乾隆的这一款，其实故宫呢还采用一只明万历年间的蓝琉璃釉竹节方冰箱，还有一个像刚刚周老师提到的这个柏木冰箱。那么据说这个柏木呢，它是遇水不腐，还能散发安神的香气。那当时古人选材做这个冰箱，是考虑了实用性，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因素？
0: 柏木呢，它质地坚硬，它有呢防腐和它有杀菌的这种功能。那么我呢，因为在故宫呢主要是做这个古建筑保护研究，故宫的地基，我们说呢故宫地下水位比较丰富，那么很多地基呢它用了木桩啊，这个木桩呢是穿过淤泥层，桩尖达到岩石层上，桩顶呢再做普通的

0: 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课题，
1: 周老师
0: 回去好好学习。
1: 您太棒了，到时候我们期待着您的这个成果哈。
0: 好，谢谢黄老师。
1: 像阳光还说了，说故宫夏天冰镇美食，说因为有了冰，宫廷就有了冰酥酪啊、酸梅汤、雪花酪，还有甜碗子等等，都是能够带来舌尖上的清凉啊。
0: 确实是，说得非常好。
1: 有哪些是比较受欢迎的呢？
0: 这个

0: 了，说古代它还有一个雅称叫梅江
1: 啊，对对对，说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0: 江水的江，说在《周礼》当中所说的六饮当中就已经有梅子制作冷饮了。北朝的时候也有乌梅浸汁制作饮料的记载。到北宋的时候，酸梅汤已经很常见。清朝的时候，酸梅汤在宫里就很流行了。

0: 七格
1: 讲一讲故宫萧下的良方。
0: 当我们在空调房里躲避高温时，不禁会好奇，数百年前的紫禁城里，皇帝和后妃们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夏的？没有电，没有空调，紫禁城怎么熬过三伏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在其多部著作中，从建筑构造与宫廷生活两个维度给出了答案。紫禁城历史上曾有五座冰窖，可藏冰25000块，现存四座位于隆宗门外，内部半地下结构，2米厚石墙，拱券顶棚，设计。

0: 本书特别对于研究明代宫廷生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
1: 说到这个兵，史努比还说，立夏日起，宫廷就会向文武大臣赐兵，自腐熟日到立秋，各衙门就会按。

0: 对这个乐寿堂这个天棚的这个描述啊、
1: 哦、
0: 完全匹配。
1: 嗯，好，我们再说回这个驱蚊，宫里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驱蚊方式，比如说有这个龙挂香和这个避暑香珠，这些香是怎么调配的？好像还加了很多的药材
0: 啊、哦、对，这个呢我们说呢也是宫中的我们说的避暑保障啊、避暑保障。
1: 嗯，
0: 首先我们介绍这个我们张老师提到的叫避暑香珠啊、避暑香珠呢它实际上呢是作为手

0: 能够驱毒，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定子药。这个定子药其实在端午时节就开始做了。这样的话呢，因为端午呢，我们说表示要进入夏天，天气炎热，毒虫出没，所以呢，我们说定子药也起来了，是吧？各种的方式表达了这个就是平安的入夏。这种方式呢都能够体现出来。
1: 那么我们现在节目呢也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参与。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奇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也特别感谢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您。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0: 公司里形成了不错的口碑，市场越做越大。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轻产 SPF 鸡蛋已经出口40多万枚，货值超过38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54% 和 166%， 超过去年全年总量。轻产 SPF 鸡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渐渐提升。
1: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通州区新设企业23894户，同比增长 102.84%。新设企业总量位居全市首位。今年以来，通州区线上依托易窗通办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网办，线下推行易窗通办集成服务，构建起高效、规范、便民的市场准入服务体系。上半年，通州区新增经营主体32844户，其中企业占比达 72.75%， 主体结构持续优化。
0: 目前通州区科研技术、商务租赁、批发零售、文体娱乐四大主导行业市场主体占比达到 87.44%， 科创产业占

0: 最湿度60%，高湿闷热天气持续，请公众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1: 许多人好奇，为何雨水频繁仍然浇不灭高温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桑表示，由于北京近期一直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大背景下，持续有偏南风输送，天气也会持续闷热，除非有比较强的冷空气到来，或者副高东退，才能改变高温高湿的天气格局。
0: 来关注科创领域，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作为全国首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专项比赛，累计吸引全国超百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经过比拼，云记、大爱机器人、森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机器人们在养老院唱京剧，从床上抱起老人转运到沙发，提醒长者们吃药，摔倒报警，生命体征监测无所不涉猎。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的12层，机器人们除了唱歌聊天陪伴，还实打实的给老年人出行、饮食、康复、护理带来好处。90岁的颐养社区长者朱先生最爱旅游爬山，还报名了下个月川渝12座雪山游的旅行团。他排队试了一款又一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迫切需要机器人的助力。
3: 我感觉轻松，我的体力跟年轻人比不了。下个月参一个团要出去，我需要助一助力，做个后盾。我看见也很得劲，简洁。我上山的时候用它，下山在车里面我卸下去充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嘛。
2: 比赛现场，一款双臂护理轮式机器人从床上抱起了120多斤的小伙子演示人员。北京九诺智护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吉晓介绍说，这是一款高效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型样机，目前企业已经在经开区注册。
4: 我们现在养老院里面这些年轻的护工老师其实比例非常低，频繁的去帮老人洗背啊、搀扶啊、转运，他对腰肌损伤很大。我们的机器人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你能看到我们把人抱起来很稳，我们上线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能够保证安全性。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机器人它的多维感知能力，它具有电子皮肤，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具身智能大小脑的问题，更加具备自主性，更加智能化。

0: 联系人打电话，这个紧急联系人我们可以设置成子女、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他现在识别的是我的人脸啊，识别到我之后他就会自动进行。在家里按照路线来走，去卧室、去客厅，然后一边走一边喊啊，现在已经看到我了，就过来了，就自动接听了。
1: 北京明照和光公司的机器人不但能通过人脸识别按时自己找到老年人提醒吃药，还会弹出相应的药盒。

0: 从北京经开区管委会了解到，落地在经开区的北京集成电路核心装备创新产业园离子注入机科研生产条件建设项目已经突破了正负零节点，将在八月底力争主体结构封顶。项目建成以后，预计可以实现离子注入机年产能150台，为经开区及北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那什么是离子注入机呢？通俗来说，这是芯片工厂里的一台超高精度的原子狙击枪，是制造晶体管必不可少的核心装备。如果将硅晶圆想象成一块纯净的

0: 不能自主控制，这次通过手术接入了脑机设备，恢复部分手部活动能力。
1: 自己大脑想象，他就能抓我，以前就是被动的。
0: 杨先生使用的设备是由北京

0: 二期的现状住宅，而不是说我们统一全拆了。所有的规范要执行新建住宅的规范，我们国标的层高三米啊，我们日照也是都完全符合住宅规范的。所有的进深我们都得加大，公摊得加，这些面积指标都得变。
1: 好房子离不开好设计，项目建立了一户一策的居民工作方案，入户调研居民诉求，将居民意愿

0: 园、林地与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1: 目前按照我们的建设这个顺利推进，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60%，预计在2027年的9月份建成通车，
2: 将有效畅通区域。

0: 着重要作用。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我省大部农区光温水条件总体有利，有助于秋粮产量形成，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1: 来关注一组简讯。燕宝百万家园2019年建成，被称为北京最美公租房。今年7月20号起，14个行政区69个项目的3300套房源面向近五年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配租，就包括这里的231套房源。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了两轮专项配租，上半年3500套面向近两年毕业生，下半年3300套面向近五年毕业生。这些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
2: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国庆假期从10月1号开始，10月7号结束，共放假7天。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在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始预约，昨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1: 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早上8点开始，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2: 打开网络平台，各类测评内容比比皆是。从美妆护肤到数码家电，从餐饮探店到汽车出行，似乎万物皆可测。测评博主的出现本身是一件好事，然而标准不一、立场模糊、结论随意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信任被反复透支，受伤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互联网内容生态的根基。
1: 2026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为各类网络测评划定了清晰的红线。新规落地后，从专业机构到第三方平台，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整改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严谨客观的选买参考。这场自上而下有点

0: 食品，安全第一。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让妈妈在身体的痛苦之外，还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1: 对，好像成为了一个对立面了。
0: 嗯，对对对。然后第三类呢，就是缺乏有效的科学知识和家庭的一个支持。母乳喂养它是一门

0: 就是生理性的乳胀，也会带来明显的一个疼痛，还有一方面就是产后的一个焦虑和肌肉的紧张，妈妈在产后身体非常虚弱，如果对喂奶感到紧张或者焦虑，就会导致肌肉的一个紧绷，这样也会加重一个疼痛的感觉。
1: 哦，所以说呀，这个喂奶的时候要让妈妈比较放松的状态啊，
0: 对对，
1: 她身体也会配合得很好，
0: 对，放松舒适的感觉会很好的。
1: 嗯，那乳头皲裂还有乳头疼痛，其实很多妈妈都遇到过这样的现实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来预防和处理呢？
0: 主要的原因是宝宝含乳姿势不正确。之前我们也说了，如果宝宝只含住乳头的话，没有含住大部分的乳晕，那么他吸吮的时候乳头就在口腔内被摩擦。

0: 情况呢，其实都是假性的奶水不足啊，都是由于喂养不当、信心不足，或者是过早的添加了配方奶导致的。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真性的奶水不足呢？其实有几个标准啊，金标准啊，看看宝宝的尿量和体重的增长。一般尿量呢，宝宝是每天大概能够换6到7片、8片以上的这种沉甸甸的这个尿片啊，然后湿透了的尿不湿，尿的颜色是清亮的，然后浅黄色的啊，那就说明他的尿量是好的。啊，体重我们也要看出生后的前3个月啊，然后第一个月他是每个月的体重要增长600克，然后第二个月到第三个月呢，要每个月要增长体重750克以上。那么判断体重，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奶水是不是够的啊，还有一些辅助判断的标准，比如说看看宝宝的精神状态啊，他吃完奶之后他会安静、很满足，会主动的把乳头吐出来。然后出生第一个月，我们还要观察宝宝的这个大便啊，每天会有3到4次的这种黄色的糊状的大便。另外呢，就是要看看妈妈的这个乳房的情况。妈妈在喂奶前，她的乳房是饱满的、沉甸甸的，但是哺乳以后呢，她就会觉得乳房一下子就变得松软了，那就说明乳汁被宝宝移出去了，吃到了。
1: 这是几个判断的金标准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另外就是乳腺炎要好好聊一聊了，因为乳腺炎好像是哺乳期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到底什么原因会引发乳腺炎？另外得了乳腺炎还能够继续喂奶吗？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困扰母亲的。容易引发乳腺炎的情况呢，会有乳汁的淤积未及时处理，然后喂奶的间隔时间太长了，宝宝的含乳姿势这个不当，就是不正确然后导致了我们妈妈乳房里的乳汁没有及时的被排出去，或者是排出去的不充分，或者是乳头破损了然后就会可能会增加这种细菌通过裂口侵入到乳腺管的这种情况这种可能
1: 有这个风险。
0: 对对对，通常还一般是像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居多哈。然后还有就是妈妈可能会有免疫力下降的这种情况出现，比如说妈妈过度的劳累然后她的精神压力，
1: 心情也不好
0: 对，又劳累又喂奶又熬夜然后再加上这个精神的压力过大

0: 调整啊，比如说啊，半卧位的这种啊喂奶，或者是这种侧卧位的喂奶，都可以减少的这种流速太快。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出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不适啊，比如说有鼻塞或者鹅口疮啊，或者有耳部的一个感染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那我们先检查。

0: 我们工作中也会经常会问到啊。
1: 嗯
0: 嗯，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按需喂养其实是更科学的
1: 啊。
0: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按需喂养是遵循宝宝发出饥饿的一个信号，
1: 嗯，
0: 而不是说按照时钟的这个点来进行喂养。
1: 嗯，
0: 这是最符合新生儿生理特点的一个喂养方式。嗯，因为宝宝的胃容量也是很小的啊，母乳也是容易消化的，按照喂养，按需喂养是能保证宝宝的这一个摄入量啊，摄入足够的一个奶量，同时可以通过反复的吸吮能够刺激妈妈的这个分泌更多的乳汁。
1: 嗯，
0: 这是按需喂养。那么我们说一下按时喂养，通常是指差不多就是差不多3到4个小时喂一次，或者是严格按照3到4个小时喂一次。这个是在纯母乳喂养的初期，也就是前6周左右的这段时间，其实是不推荐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宝宝因为饥饿而哭闹，吃奶的时候反而更急躁，
1: 对，
0: 含乳
1: 半天吃不到，
0: 对，而且它急躁，那个含乳，我们之前说含。

0: 期的时候，他就会醒来啊，会哭闹啊，他需要反复的吃奶才能继续去入睡。
1: 嗯
0: 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奶量不足、初芽期不适、胃肠功能紊乱、维生素 D 的缺乏，
1: 嗯
0: 啊，这些有可能会使他频繁的醒来。那么新生儿一天应该喂多少次呢？在新生儿期啊，也就是0到28天的这个时间，差不多。每2到3个小时要喂一次啊，每天大概是8到12次，甚至是更多的次数。其实主要还是要按需喂养，宝宝饿了或者妈妈奶胀了就要喂。随着宝宝的一个长大哈，那他间隔的时间就会长了，次数也会减少了。其实总的来说，喂养的关键的原则呢。

0: 胡同之声，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副主任、主管护师王毅护士，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母乳喂养这件事儿。另外一点就是追奶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很多妈妈呀，就被迫要喝汤呀，或者是喝很多的这个补品，这些方法都有效吗？
7: 其实来说三者都有各自的效果，但是核心的原则还是要多吸吮，这是最核心的，因为乳房它是一个按需生产的一个工厂，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比喻的这个说法，然后其实最主要的刺激就是排空，你排的越空，那么大脑就会分泌更多的泌乳素，然后也就是下次就会产奶越多，所以要有效的排空，宝宝正确的吸吮或者是用吸奶器吸奶，然后建议宝宝吃完以后再用吸奶器吸5到10分钟，或者是在2次喂奶中间加1次吸奶，

0: 按照日期的先后顺序来使用啊。如果解冻的话，我们是要放在冷藏室隔夜解冻啊，或者是流动水用冷水啊，有一个冲淋的解冻。不要用微波炉
1: 突然加热，
0: 对，或者沸水去煮，或者上暖气上去烤，是不可以的，
1: 破坏那个奶当中的营养，
0: 对，会破坏营养和抗体，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生物活性的物质啊，会被破坏。然后解冻以后的一个母乳就不能再次冷冻了如果宝宝一次没有吃完，那么两个小时之内可以吃之后就不要再吃了。
1: 这个时间太久了，
0: 对，太久了，
1: 会滋生细菌。
0: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妈妈感冒了、发烧了，或者妈妈正在吃药，这个时候还能喂奶吗？
0: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喂的，而且应该是继续喂比如说感冒我们来说其实可以喂，因为妈妈体内的抗体可以通过乳汁传递给宝宝，会帮助宝宝建立起来免疫力。再说发烧同样也可以喂，因为发烧本身是身体对抗感染的一个正常反应，不影响母那个乳汁的这个安全性。注意按需哺乳。再说吃药多数的那个药物其实是安全的，但需要遵医嘱。大多数的抗生素，像青霉素头孢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品布洛芬泰诺林等等这些其实来说是在哺乳期是相对安全的。但是需要谨慎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某些镇静催眠药像阿司匹林一些抗病毒的药这些如果你服用了，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正在哺乳然后如果医生给你开的话，你务必要告诉医生你正在哺乳医生就会根据你是哺乳期，然后给你开哺乳期安全的用药然后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复方感冒药这

0: 困扰的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总的来说，这个沟通的策略呢，就是我们要共情加科学，然后加示范。嗯，怎么？我们先说一下共情啊。
1: 嗯，
0: 我们可以跟母亲说，或者是跟婆婆说哈。妈，我知道你那时候没有什么，就是很好的一个条件啊，母乳吃的少，所以想给宝宝，这个最好
1: 的营养，
0: 对，最好的都想给宝宝。但是现在科学发现，就是和您那时候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纯母乳喂养要到6个月之后添加辅食，然后继续再持续的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是2岁以上啊。因为6个月以后呢，这个母乳里面有宝宝需要的这个抗体还是有的啊，抗体啊，乳铁蛋白呀，生长因子啊，这些。

0: 哭声是宝宝唯一的沟通方式，它不只是有饿这一个信号
1: 啊。
0: 宝宝的哭声常见有几种的这个含义啊，就是如果他饿了，他的哭声是这样的啊，哭声短促。短促，有节奏，伴随着这个咂嘴，身体的扭动。另外还会把手往嘴里放。一开始它的声音是不尖锐的，然后逐渐它加剧了。这个它有可能是饿了。那么困了的话，它的哭声是急促的，且是烦躁的。它会闭着眼睛，揉眼睛，打哈欠。那如果是他不舒服，比如说肚子胀气啊，那他的哭声是尖锐的、断续的，他的双腿会这个卷起来，就全那个卷缩啊，身体会紧绷，这时候他有可能是不舒服的
1: 啊。
0: 那需要安慰是什么样的哭声呢？他的哭声就像告状一样，然后低沉啊，间歇抱起来他就不哭了啊，他可能需要你抱抱他，哄哄他。所以家人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观察宝宝的这个整体的信号，不要比如说看看嘴巴呀啊，眼神啊，手啊，不要只听哭声。不要认为哭了就是饿了而催促喂奶，先尝试一下安抚啊，然后抱一抱，哄一哄，或者换换尿布，拍拍嗝，观察是否是缓解了。
1: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支持。这个什么是母乳友好环境？母乳友好环境到底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呢？
0: 母乳友好环境啊，是指能够全方位啊支持、鼓励和便利妈妈进行母乳喂养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它不仅是允许喂奶，更是要保证喂奶的一个权利。然后其实我们医院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建立了爱婴医院啊，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是成为了母婴友好医院。所以这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啊。第一个呢就是法律和政策的一个支持。当然我们现在国家的最新的政策也推出了哈，带薪的产假就是自己分娩的也会有158天的产假时间了。然后如果是剖腹产的话也可以到了173天，时间还是又延长了很多。对，延长了很多。然后哺乳的时间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虽然上班了

0: 能够有尊严、安全、舒适的来喂奶，减少坚持不下去的一些客观的障碍。
1: 嗯，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总的来说呢，母乳喂养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它需要家庭，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各方面的支持才行。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护理部的副主任主管护师王毅护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讲了这么多有关于母乳喂养方面的知识啊。
0: 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闻时间。北广双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

0: 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

0: 很多京味元素，那坐在台下呢看一场演出，观众就能感受到地地道道的北京日常。
1: 嗯，从端午节开始啊，我们白话喜剧开始在听云小镇落地，到现在正好是一个多月，也是经过了试运营，开始进入了暑期啊。到底我们怎么样从脱口秀当中了解北京，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另外呢，白话喜剧在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首家常态化运营脱口秀剧场，到底这一个多月运营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刚开始叫试运营，我们可能还得摸摸底儿啊，慢慢的，你看到了暑期也是我们文旅的高峰期，慢慢就会总结出规律了。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意思的脱口秀剧场怎么样打造更

0: 小嘴儿啊，他说你看这个海外清口，您北京叫什么叫北京清口，这不太好听，
1: 对，
0: 干脆哎，北京人叫白货哈，你们这叫北京白货，但写出来呢比较上档次一点，叫北京白话，就不要儿化音了
1: 啊，
0: 不读轻声了，
1: 嗯，
0: 就别读轻声了，就是北京白话，
1: 对，
0: 哎，这个一个新的文化 IP 就这么诞生了。
1: 这个话字因为它开口音嘛，这个啊字其实也挺好念的，
0: 对，
1: 这个白话可能好念一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念起来特响亮哈，
0: 北京白话，对，
1: 嗯，
0: 就这么着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喜剧 IP 吧，就未来希望它就更壮大一点哈，现在只是在北京的范围内，但是我跟陈老师觉得可能走出北京相对难一点，因为太多的脱口秀叫梗啊，
1: 嗯，
0: 我们包袱叫这个里边的内容啊，都比较偏北京，比如上次我说了一个，那个张家口办冬奥会，我说非常的成功哈，我开玩笑，我说其实我们北京陶然亭就能办，因为我们那儿大雪山，就所有北京的观众，包括我这年龄的都乐得不行了。
1: 小时候的记忆，每个人都有一张在大雪山前的这个照片。
0: 对对对，太明显。
2: 我就没听懂，我是外地人。
0: 啊，对，你就听，对，明显就是你就是所有那些表情，因为你不知道陶然亭有一个大滑梯到大雪山。
1: 但我从小也不在北京长大呀，但是因为你后来到北京跟北京朋友聊天，这北京待个几十年，你就能知道，就是20年，你就知道这个陶然亭有这大雪山，他还出那个文创大雪山的那个滑梯，包括一道。

0: 那喜剧演员去的。
1: 你
0: 比如说咱们听友说刘钊老师的大力牌就在湾里 M 层放着呢，但是几个演员放的有点散，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有什么演员。
1: 主要就是我跟陈颖泉还有一个这个郭子乾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哈，网络上比较红的，还有其他就是年轻演员了，形象比较好的。他那立牌啊是这个刘文这个帮我们协调的，就是放到那 M 层，这样做一个引导作用。但是可能做那个设计效果差点，就单摆福哥的搁那儿了，这四个人显得也不团结，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大家不知道这哪儿来这么一位。
2: 是您的刘钊老师的，
1: 我陈颖泉、郭子乾，还有年轻演员叫老狗
2: ，
1: 对对对，搁那儿这有的认识才知道，哦，这儿开一个北京白话的，不知道这哥几个干嘛呢？跟这儿搁，还一搁厕所边上了，那女的不敢进去了，哦，这是男厕所，其实俩厕所都在里面，知道吗？
2: 挺好，这引导在这儿，您请进，女兵一位，这不挺好吗？
1: 关键我们那形象，他有点，反正是搁厕所边上不太好，
0: 这梗挺好。
2: 看来要跟我们的这个商场再沟通沟通。哎，我觉得这刘钊老师在说真心话呀，这是梗吗？
1: 不是，人家就是沟通完了，说您随便放，人家态度非常好。我们觉得厕所人流量大，我们就放了。
2: 您看，
1: 我们怎么都得去那儿，你知道吧？
2: 这个还是这个有小心机在里边的，是不是？
1: 对，结果
2: 哪儿都不去，这洗手间也得去啊。
1: 哎，对对对，后来这。本末倒置了，
2: 所以您看，现在我们老说这喜剧啊，这些在北京应该说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喜剧很多普通的大众也会去看，包括小朋友，像我闺女儿他们那个青少年就很喜欢看。但是现在喜剧呢又很多，所以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其实刚才也说了，陈颖泉也是我们相声出生的著名的演员，您刘钊，还有我们刚才您说郭子乾和老狗啊，这现在我们白话喜剧的演员阵容是怎么样？咱们比方说常住在湾里的这块儿，还有一是叫广明阁对吧？我记得他是怎么分配的？他这演出，
1: 我们是一个北京白话是一个整体的文化 IP 哈，我们所有演员都是每月初统一安排演出时间和演出地点的，这样能够统一调配演员的资源。那陈老师为什么会经常来湾里呢？因为第一，湾里剧场刚开；第二呢，这个把东边的朋友，像姚志臣不怎么进城的哈，
2: 对，
1: 就照顾得非常好，所以印泉其实住在城里，但是他相对辛苦一点，就会来湾里这边。然后我就更远了，我在回龙观住呢，但是自己的剧场嘛，
2: 对，
1: 在这个
2: 您去两边其实也差不多。
1: 对对对，
2: 两边都差不多。
1: 在广明阁近啊。广明阁在鼓楼啊，

0: 看这个
1: 张弛有度，
0: 剧场怎么布局特别重要。我有时候看那种脱口秀演员的这个大一点剧场的，他其实就是前排，就中间前排的二三，就一二三是会互动的，后面就基本上他其实不大照顾得到了。但是我去过我们听云小镇的这个剧场，它是一个小台阶的，我觉得基本上最后排的您也可以照顾到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局？不同的位置它体验区别在哪儿呢？
1: 我们那个因为受到面积的限制哈，就是前面这个是放椅子，后面是阶梯式的，这样呢能多坐一些，多坐一些观众，而且现在摆的也非常好看，你没再去一趟哈，现在布置完就是吧，跟
0: 有什么
1: 耳目一新了，跟刚开业试营业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哈，
2: 一些东西还可以躺着，
1: 哦，因为灯照不着，看不见，
0: 这不是跟一般电影院一样吗？最后一排叫情侣专座，
3: 那最后一排能看到您吗？别一占地
0: 了，躺着就看不着了。
1: 我们饶共200平米，您在哪儿都能看着我。
0: 我们过去找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据说现在客流量大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观众甚至坐在舞台的两侧，是不是？
1: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嗯嗯。
1: 这赖我，就约票约多了，就约多出了三四个，就坐到那儿吧。但是就像刚才姚芝说的是，他都怕人点名跟他互动的话，他就更不敢坐到台上去了。
0: 台上是一定会不但互动，人家还得看你呢。所以刘老师想问问，比方说您看在服中心演出哈，这最近一个多月，其实包括经历了暑假，经历了我们的端午，但端午到暑假中间这一阶段，你看孩子也考试，天气也老下雨，应该说是相对。

0: 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啊，没数啊，印花那么多钱学数呀、啊。那孩子啊，没数。
1: 多大孩子呀？
0: 他八九岁啊。
1: 对，到不了十一二岁，到十一二岁孩子就该翻你白眼了。
0: 啊，对，对对对，
1: 这真的只有八九岁的小孩，家长还能这么葫芦啊！这不同的年龄，这不同的感觉啊！这还有朋友说，这个脱口秀接梗应该是可以的吧？相声我是真不敢接，最多就是吁一下。
0: 相声现在这个，其实观众也习惯接一些下茬，而且现在相声演员很多的也是不能说学脱口秀，因为本身相声也有互动的成分啊。就是跟小这是小剧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离观众近，也不光是人离观众近，节目离观众近，内容也离观众很近，就体现在这种简单的互动上啊，所以相声现在互动也很多啊，这个是一方面，这也就你们跟我说，这老艺术家就不爱听了，知道吗？
1: 这我们现在在剧场里也不敢说，真的是听相声，我觉得也很少有人会虚，就最多是啊、哦，就是这个嗨，就很少有人，那是很不礼貌的。
0: 对，但是现在其实随着相声多元化的发展和新作品越来越多，与日俱增，还有我们的很多新的演员，你比如金飞、陈曦，他们在弄一些新的相声，观众呢，作为捧哏的角色，我看了一视频。

0: 下来，就放在西海子公园了。您哪天找找去？
1: 你这找这用的准，就是这大呀！
0: 我就
1: 你哪门进错了，找不着啊！
0: 我就看您一脸就茫然的看着我啊！
1: 不是，我去过那公园，我没瞧你说那。
2: 你说的是绿心公园、森林公园。
0: 对，您没说西海子吧？
2: 西海子公园，西海子公园是过去特小的那个。
0: 现在也不小了，
3: 您一直说那么大，我就觉得想笑。我估计您说岔
1: 说岔了，我说没，
0: 所以我点他呢。我说您看见那老槐树了吗？您看见燃灯塔了吗？
1: 我就一见烟囱，我这个
0: 哎，
3: 绿心公园，
0: 那就是绿心公园，那是东方化工厂过去那一烟囱。
1: 绿心公园，
0: 哎，
1: 您看，对不起，说错了哈。
0: 咱在节目里多说说。
1: 你看通州不大，公园不少啊。
3: 对，这才是实话。
1: 这公园还挺多，
0: 所以您还真得在通州多溜达溜达。您看。这个绿心森林公园那是真大，那是原来东方化工厂那个地点上，
1: 反正都不要票吧，都是那
0: 哎对，还真是，您这大实话，就这么好公园都不要票，您就高兴
1: 是
0: 吧？
1: 这还没人去，不是、哎、这还有好多人去呢，
2: 很多很多，就是周末的时候基本没有地儿停车。
0: 嗯，
2: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能理解那个刘哲老师说的，说哎感觉没人去，为什么？就他有些地方啊，他是比方说那孩子玩那个地儿，这跑步那地儿人真特多，但是有些地儿他是没有人啊。

0: 我就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留白呀，我们的生态留白是什么样，是怎么来做的。
1: 能感觉出来刘钊老师除了在副中心剧场里待的时间多一点，在副中心那个地面上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
2: 对，我们剧场都在二楼，我跟地面待的时间是不长，
0: 不接地气了。

0: 推荐，那这次也不太难为，推荐一下咱们剧场附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餐饮呀、购物，晚上咱们在您这儿看完演出，咱能还能去哪儿转转，吃点啥？
1: 看完演出，听音响人都下班了，这点真得提一提。
0: 哎，
1: 基本都下班了，九点半就没人了。
0: 嗯，
1: 听音响人餐饮
0: 之前。
1: 哦，那太多了，那太多了。
2: 所以现在我们叫第二场经济，在运河西岸那块儿。
3: 他对，
0: 咱们几个通州了解的人，先别接着话呀。
2: 哎，
0: 刘超老师，你推荐的，你不说太多了吗？
1: 真挺多的，你听一想，这里有好多好吃的。
2: 嗯，
1: 物美价廉的小猪查理。
2: 嗯
1: 啊，然后那个特别时尚的面包店叫什么欢啊？
3: 啊，对
1: 啊，还有那个你看开心麻花，我们竞品我都可以说，那烤肉，
2: 嗯，
1: 后来烤肉干不下去了，改肉蟹堡，反正也是
0: 大镖客。
1: 哎，对对对，大镖客调整。
2: 那听小镇那个您底下那个往下走，就那个一圈那个啤酒花园，
1: 好多好吃的好喝的，真的。而且那个这个刘文科长帮我们协调了以后，我拿着我们那个北京白话的券，
2: 嗯
1: 啊，去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云梦什么那个live house 啊，是包括小猪查理都打88折，
2: 票根经济。
1: 哎，对对对，你哎，你看咱说不出来这话，就是欢都打88折，都打88折。然后星巴克不打，星巴克是不认识我们，其他都可以打88折啊。
2: 咱不去，
1: 对，咱不给他的脸。
2: 真的是，其实就是刘长，其实刚才就提到那票根经济了，就是我看了这票。看完以后我旁边能打折，这商圈就火起来了。
3: 对，
2: 其实现在也是这个理念，是吧？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在这儿买了门票了，那我别的包括我住宿酒店民宿我能不能一条龙，这就是您要干的事儿了，怎么样让商户之间能够互相联动起来。
3: 对，这个是其实我们湾里王府井的项目运营方做得很好，他们其实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招商还有他入住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在做这个联动，就是跟咱们对接的那个运营方，他们就比如说像刘钊老师这个联动票根经济，也是他们内部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商铺，他们来进行联动推介的，
2: 就是湾里
3: 他们
2: 的运营方，
3: 运营方
2: 他们
3: 做得非常好。对，
2: 嗯嗯，我想问问刘老师，一开始说要去通州演的时候啊，那您肯定得去踩点，
1: 嗯，
2: 去了吧？
1: 去了
2: 听云小镇，去了湾里啊。当时
0: 还去别的地儿，
2: 已经挺火了吧？对，
1: 我是很看好那儿，是因为我们嘻哈包铺在华西，最早华西也是这种业态，
2: 我就住那儿
1: 啊，是吧？它也是那种业态，就是露天的哈。
2: 对对，
1: 现在要业态了，其实
2: 它是下沉的，它不大一样，嘻哈包
1: 一样，听云也是那样。也有下沉那种，那什么都一样的，所以说我是看好这种比较时尚的，大家年轻人习惯的这种，有吃有喝有玩，然后有广场有演出，一个综合体，而且它不是在商场里面那种密闭的。
2: 哎，您怎么说我在琢磨什么呀？您刚才说它也是下沉的，但我去华西，因为华西地面是个广场，全下沉，

0: 系，
1: 嗯嗯嗯嗯，
0: 啊，桌面的华西，而且它这跟奥莱还挨着。
1: 嗯，
0: 它是一体的，还不像华西，它是单独的，跟那个万达还不挨着吗？
1: 对，它中间隔条马路嘛。
0: 对对对。
1: 嗯，
2: 而且据说咱们这个剧场是端午刚开始嘛，然后最近又做了一些整修啊，一些装饰。咱们现在的这家店有什么特色？
0: 现在这家店特色呀，
1: 嗯，
0: 特色就是还就是我们就是北京白话的这个文化的 IP， 这文化产品核心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单口喜剧。
2: 因为我没有去过，很失误啊。您能给我描述一下吗？比如说，就我代表没去过的观众，
0: 阶梯教室那种
1: 阶梯的、他就一进去，姚珠就是你感觉一进去最前面，
0: 一进去后是一个我们的 logo，然后旁边呢营造一个我们这个年代生活的氛围，自行车啊，然后小卖部啊，卖点吃的喝的呀，然后还挺贵的呀，因为我媳妇儿弄的，
2: 真卖吗？
1: 真卖
0: 、
1: 关键好多人还以为是可以拿的，
0: 没有，我们都是有监控、对，然后就是验票，然后就进来听，听完就顺着就走，
1: 还有一个小卖部的一个小窗口，就
3: 有点80后

0: 比方说你看过什么国家大剧院啊，什么北京艺术中心啊，包括台湖，你肯定会那是一个小的剧场，
1: 拿望远镜看嘛，
0: 比鼓楼也小很多，因为鼓楼有那个二楼，
2: 对，比鼓楼也小，
0: 它有二楼嘛，
2: 比鼓楼也小，小好多，
0: 它没有二楼，它就是一个，
1: 但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我坐在最后一排，感觉您的声音就在我耳边，
2: 那当然了，
0: 对
1: 啊，
0: 我上次去就几乎坐最后一排。然后后面还有人几乎要踩着我头了，然后我就坐在那过道上，就基本上他是没有障碍的，就每个演员的小表情他都能看得清楚的，
2: 对对对对对，很近，
0: 小剧场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您看这说了白话喜剧啊，这也是副中心的第一家我们常驻的，我们全时态运营的我们的喜剧剧场了。这姚芝得去看了吧？
1: 要，
0: 周末得安排上了。我刚
1: 可
0: 票了。所以除了白话喜剧，刘文想问问啊，刘科长，我们副中心最近有特别多的首店，像投诉中心在引进这类项目的时候，您看中的是什么？比方怎么样打这个差异化？比方现在我知道也有儿童剧，对吧？在引进湾里这块，咱们看中的是他什么样的能力，或者看中的是他注重哪一块的流量吗？比方说哪一个人群，哪一个特点？
3: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现在通州的这个整体的文旅的布局，包括环球影城落地以来，然后呢它相应的就是湾里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就建起来了，然后商业综合体里面就会有配套的这个住宿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消费场景，然后在环球影城围绕着环球影城周边呢，那我们其实去领导最怕的就是大家上环球影城玩了一天之后就走了，然后你
1: 留不住，
3: 对，留不住，然后你又回到那个这个四九城来，然后市里头又住了来了，那我们想让人住在哪儿？

0: 报嘛，其实整个从夜经济，
1: 对，
0: 这整个夜经济起来之后，人就留在通州了，我在通州生活，在通州挣钱工作，我在通州消费，然后就成了一个循环，对，也是为了通州的发展。
1: 是，所以刚才其实刘钊老师说了一个，他说这个演出9点半结束以后，可能天宇小镇就有好多饭馆下班了，那因为就运河西岸，他当时那个业态，他就叫第二场。就是我第一场完了，我第二场，它稍微有点这个不一样。
2: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就是我们下午场的票比晚上票好卖很多，很多，比如得小100人，他就是下午。

0: 对，
1: 真的是
0: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厂，然后还有这个比如湾里，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然后它这个首先这个空间资源支持是肯定是非常充足的。

0: 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东边朋友如果鼓楼那边买不上票，停不好车，去东边挺好的。
1: 我们不一块开。我们不能自个儿跟自个儿打架，我们不一块儿
2: 对
0: 对
2: 错开不挺好的吗？
0: 啊，就有时候是这样，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这看完以后逛逛街，
1: 哎，对，
0: 感受一
1: 下，这个真的是
0: 现在这个东边咱副中心咱通州的发展挺有意思的。
1: 对，确实是、嗯、
0: 好，欢迎大家，这也祝刘老师到时候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二店哈、啊，这尽快的开起来，
1: 好嘞，
0: 把马戏也干起来。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去听听小镇，去白话喜剧，感受一下我们京味喜剧的魅力，感受一下副中心商业的新业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2: 节目最后

0: 安工作啊。
1: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0: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3: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北京时间1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

0: 是黄河故道九条河流之间的一片区域，所以叫河间。河间古称瀛洲。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宋徽宗升瀛州为河间府，同年设置了河间府署。从此河间府历经宋元明清，一直有荆南第一府的美誉。管辖范围最大的时候啊是明代，辖二州16县。到清代的时候，河间府管辖范围包括献县、阜城、任丘、静海、南皮等18个县。
1: 哎呀，您看您说18个县，听您这么一讲哈，我这脑海当中立刻有画面了。当年的河间府那可真是不一般的大，是真正的一方重镇。哎，不过孙局话说回来哈，您看光有大还不够，还得看位置。我特别好奇哈，我们这个荆南第一府的美誉，除了管辖范围广，

0: 好了，那下一步就该问了，到了河间咱看什么聊什么啊？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河间最厉害的一张文化名片是诗经。孙局长，河间和诗经到底有多深的关系呢？
1: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河间的传承，我们今天可能就读不到诗经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会觉得非常震惊。
0: 嗯，有这感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这个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当时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颁布了邪书令，大量的经典古籍都被焚毁了，众多大儒也被坑杀，诗经也在劫难逃。当时诗经的传人毛亨与韩非、李斯，他们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构陷谋害韩非，这给毛亨敲响了警钟。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保护诗经文化，毛亨带着年幼的侄子毛长一路向北逃亡。当时他们走到河间城北30里的一处地方，便在此定居下来。
0: 那乡亲们接纳他们之后呢，在那个连书都不敢留的年代，他们又是怎么把诗经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传下来的呢？
1: 当时乡亲们非常友善地接纳了他们。白天毛亨带着毛长下地劳作，晚上就有潜心研究诗经。毛亨在自己的院子里边挖了一个大菜窖，把诗经中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写在墙壁上，一句一句地讲给毛长听。也就是在这个菜窖里，毛长完成了最重要的学习。汉惠帝执政以后，邪书令被废止，这时候毛亨已经去世了，毛长就担起了传诗的重任。他常常到南面的一个大村子为乡亲们讲解诗经，而且深受欢迎，后来那个村子就叫诗经村。
0: 哦，诗经村。那这个村就是这个名字一叫就是2000多年吗？现在还有吗？
1: 对，还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毛长讲诗的事迹越传越广，当时的河间王刘德听到之后就把毛长请了去，封为河间国博士，专门讲解诗经。刘德特别爱好儒学，爱藏书，爱治学，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著称于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就是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的。后来实事求是也被赋予了新的哲学内涵，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0: 嗯，实事求是竟然是出自河间先贤的评价哈。哎呀，您看我们河间不光有诗经的温度，还有思想的深度哈。那刘德把毛长请去之后呢？
1: 在刘德的感召之下，很多儒学大师就都来到了河间，搜集整理了散落在民间的大量经典古籍。刘德还修建了君子馆，让毛长在君子馆里讲解诗经。嗯，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慕名而来。当时讲解诗经的比较有名的是齐鲁毛韩四家，因为毛诗是古文经学，它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诗经的原汁原味，影响力逐渐的就超越了其他的三家。
0: 嗯，
1: 后来其他三家呢先后失传，没有毛诗独存至今。
0: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就是毛亨毛长在河间传承下来的，是这样吗？
1: 对，没错。诗经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传到了罗马，到了17世纪被翻译成了许多文字，传到了欧洲，18世纪起就成为了世界的汉学热点。美国学者把

0: 就联合绘制了一幅《诗经》兼加主题的文化墙绘，在墙面上专门配有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就能听诵读，成为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诗经》文化主题的非遗作品展，把《诗经》和剪纸、刻瓷等非遗结合起来，让经典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1: 哎，这个很新鲜哈，扫码，这个墙绘上扫码就能够听诗，哎，又能看又能听，哎，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结合哈，哎，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潮啊，经典呢，也不再是简单的就说挂在墙上的老古董，也成了年轻人，手机镜头里面的新风景，那么我们，河间呢，我们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还有众多的

的重要枢纽。1947年，朱德总司令两次来到了黑马张庄设立的指挥部，第一次是部署了清仓战役，歼敌13000多人，打通了冀中和渤海两大解放区的联系；第二次是指挥石家庄战役，歼敌20000多人。这两场战役都是扭转华北战局的关键之仗。石家庄战役结束之后，朱总司令还在黑马张庄召开了华北地区的工作会。

0: 专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1: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2: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1: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0: 当于古代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吏房管官员任免，户房管土地赋税，刑房管诉讼监狱，兵房管城防剿匪，机构非常完善，而且很精简。还有街市坊，上面刻着公生明三个字，取自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处事公正才能明察是非。背面还有黄庭坚写的16字官箴，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1: 公生明廉生威这六个字儿，我觉得也是说透了为官之道哈。
0: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府署里还原了御神庙和司御司，能看出当年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已经很清楚了。
1: 嗯，那这座府署官德文脉武风一府尽藏，哎，真正的把河间的底蕴都给装进来了，感觉哈。
0: 没错，所以河间府署不光有历史底蕴，还有现实的影响力。同知署现在就作为廉政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每年都有很多单位组织参观学习。同时府署还有深厚的历史氛围和完整的古建风貌，也吸引了不少影视的剧组，像金色大地、大兴十三帝、厨神归来、志留有火烧等等都来这儿取景，还荣获了沧州最美古建、年度最受游客满意的中国旅游目的地等称号，被列入了中国明清拍摄基地影视库。
1: 一座府署见证了河间的历史变迁，也承载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年情绪。看来啊，河间府署确实值得慢慢逛细细品。河间老城里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老建筑，就是能够让人们比如说再体验一下那种穿越的感觉哈。听说河间还有一座近百年的老戏院，不光是建筑漂亮，梅兰芳、新凤霞都在那儿登台演出过，是这样吗，孙姐？
0: 没错，在府署东侧有一座光明戏院，它建于1934年，它的建筑风格是仿照天津大舞台的形制，中西合璧，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的戏院遗存。这里不仅仅是戏曲艺术的殿堂，评剧大师新凤霞曾经在此登台献唱，更是一处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旧址。朱德、康克清、吕正操等革命领导人都曾经在此观演。2013年，光明戏院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河间古城中连接艺术与历史的重要地标。
1: 嗯，哎呀，真的是一座有故事的戏院哈！你看，它既是名角的舞台，又是历史的见证。那除了光明戏院，我们河间还有没有一些人文景点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
0: 文庙和瀛州书院都是不错的选择。河间文庙宋代就有了，历史非常悠久。2018年在原址启动了复建，2022年正式对外开放。一进文庙这个大门呐，迎面就是一座大照壁，很有气势。正中间的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旁边还有尊经阁和消闲祠，整个规制很完整。现在这里是免费开放。瀛州书院作为城市书房，藏书有3000多册，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翻翻书，感受一下书香氛围。嗯，除此之外还有毛公墓、冯国璋故居、刘安寿墓等等。
1: 嗯，免费看古迹，免费逛书院。孙觉，您这么一说哈，我就感觉河间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儿，而且又养人心。那么逛完了这些人文的景观，咱们是不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和《诗经》有关的。
1: 没错，第一项是河间歌诗，因为《诗经》本来就是唱的，你像风这一部分是民歌，就是当地的百姓用方言和本地的曲调传唱《诗经》，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河间诗歌。
0: 嗯，所以诗歌这个词儿在河间是真正的诗，就是歌哈。
1: 没错，在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河间歌诗差点失传，好在及时抢救。现在传承人裘孝信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教授歌诗，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王寿增先生和他的女儿还在坚持传承，继续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把河间歌诗的种子散播下去。目前河间歌诗暑期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多年，累计培训学员近500多人。歌诗表演也曾经3次登上河间春晚，3次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
0: 嗯，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坚守的传承人点赞哈。这说到的是我们的第一项，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西河大鼓。在清代乾隆时期，河间一带就流传木板大鼓、弦子书等等这种说唱艺术，西河大鼓就在这里诞生。清代同治年间，艺人马三丰改革了演唱形式，把梨花片改成了月牙板，把小三弦改成了大三弦，创造了头板、二板、三板这种唱法，才有了今天的西河大鼓。至今曲艺界还流传着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丰的说法。
0: 嗯，马三丰就是西河大鼓的开山祖师爷。
1: 对，现在河间最知名的传承人是张领地，国家级传承人。他9岁就跟着父亲学艺，拿过全国的群星奖、金奖，能够演唱的曲段多达上万个，包括《唐王嫁女》《刘老三开店》这些传统老段，还有《包公到河间》《白求恩在河间》这些创新作品。他的女儿李雪也是省级传承人，6岁登台，2025年也拿了群星奖。嗯，从2007年开始，河间就开始西河大鼓进校园的活动，20多年也培训了近1000多人。11岁的沈子慧和9岁的郭梦琪还拿过河北省的少儿曲艺比赛1等奖。2014年开始，我们也每年举办中国河间西河大鼓书会，已经连续办了12届。
0: 嗯，从张领地到李雪，再到9岁的郭梦琪，3代人传唱西河大鼓。那这就是薪火相传哈。那么我们第三项国家级的非遗是什么呢？
1: 第三项是河间皮影戏。白木灯影之间，驴皮雕刻的影儿翻飞，这唱腔搭配着本地的小调，演绎三国故事、民间传说。在乡村庙会、非遗大集上，皮影艺人支起简易的戏台，老人孩子们围坐观看，光有流转间就留住了冀中平原独有的民间记忆。
0: 光影流转，百年传承。河间歌诗有歌有诗，西河大鼓有板有眼，皮影戏有光有影，哎呀真棒。
1: 但是河间的非遗远不止这些，除了这3项是国家级非遗，河间还有96项非遗。
0: 96项？
1: 对。
0: 嗯，
1: 对，比如河间刻瓷，这项传统的手工艺术，它集绘画、书法、刻镂，用刻刀在瓷面上进行书画雕刻。像剪纸传承人宋宝树先生，他的百米长卷就被军博收藏了。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福绥老师就一直致力于做传统旗袍，一针一线守了30多年。河间大鼓、八仙拳、左把大旗枪、烙画。

0: 哈，近百项的非遗，哎，我觉得就像一颗颗散落在民间的珠子，串起了河间人代代相传的这种生活记忆。这么多好东西，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它们集中展示出来，让我们想去的朋友一次看个够？
1: 有，河间市非遗传习所，它是在原来文化局旧有的仿古建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2022年建成，正式对外开放。院子正门处保留着一块乾隆御碑，据说是乾隆南巡的时候途经河间，当时正逢大旱，他亲自撰文起语表达愧疚之情。这块碑现在也成了院中一景。非遗传习所一共有6个展厅，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的专题展。

0: 哈。
1: 是是，
0: 也听上去展品很丰富，哎，但是孙局，它跟普通的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同就是非遗传奇所，它不仅仅是静态的陈列，它更像是一个活的展示空间。比如说在李多奎展厅里边，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创作的一些雕塑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戏曲沙龙展厅还可以随时举行文化活动，观众不仅是看，还能参与其中
0: 啊。

0: 学员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仅非遗技校园就开展了200多场教学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研学体验1000多人次。非遗传习所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火种聚拢起来，展示出来，传下去，老百姓可以来看，可以来学，可以来体验。非遗不仅仅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物件，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活文化。
1: 哎，这说得好，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哎，这才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真谛哈。所以呢，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有机会，一定要去我们这个非遗传习所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那逛完了养心的文化场所，咱们也该养养胃了啊，我觉得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吧，河间的美食。孙局长，我们那说到河间的美食，我觉得肯定要从最重磅的开始啊。那么您先给我们说说吧，这闻名天下的河间驴肉火烧到底有多绝？
0: 好，河间驴肉火烧有四绝。第一绝是色如金，说火烧烤出来金黄酥脆。第二绝是酥如雪，咬下一口去，这酥脆的火烧屑就像雪花一样散落。第三绝是形如书，这火烧层数多达25层到30层，横切面像一本厚厚的书。第四绝是薄如纸，这火烧可以捣开，长度可达到2米，薄的可以透字，遇火可以点燃。
1: 2米，那不是跟围巾一样长吗？
0: 对，这就是手艺。刚出炉的火烧还冒着热气儿，这个时候用刀从中间划开，会听到刺啦的一声，就听这声就可以能感觉出来有多酥脆。再填上鲜嫩的驴肉和焖子。说到这儿，我插一下。

0: 朋友们来河间不错的选择。现在全国各地的河间驴肉火烧店超过了10000家，年产值超80亿元。
1: 10000多家店哈，年产值80个亿，妈呀，我都惊呆了！一个小小的驴肉火烧，愣是让河间人做成了大产业。那么，除了这个头号招牌，河间还有哪些地道的风味是我们大家不能错过的？您再给介绍介绍。
0: 嗯，还有很多，你像罗圈烧饼，它那个外形就非常有趣，饼中线是凹进去的，有点像盆儿。它好吃的这个秘诀在于炉顶上方的这个柴火吊炉，烧饼经过炭火的熏烤，焦而不糊，香气四溢，远远就能闻到那麻酱的香气。河间包肉，它的肉片滑嫩，葱香浓郁，河间酥糖传承了1800多年，相传三国时张合曾献给曹操的一盒酥，指的就是这个。罗圈烧饼、阳江老咸菜、片粉都是河间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1: 好，那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哈，来河间早晨呢吃一套驴肉火烧配鸡蛋汤，哎，中午呢咱们来一桌老席八大碗，下午呢再烧上几包酥糖和罗圈烧饼，晚上呢再来一盘河间包肉，这就是

0: 那个小珠子拉个小摆件摆回家去，就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品。
1: 啊，就是我们游客去到那儿，我们是可以亲自体验的。
0: 对。
1: 啊，就是说我们既能看手艺，我们又能动手做。哎呀，这挺好啊，这亲子游的宝藏地哈。
0: 哎，说到亲子游，还有这个国新康养园，它是全国首家身心减负基地，有158间客房，每间都是以《诗经》里的句子命名，而且床头还。

0: 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春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椿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椿的特别浓的香味。
1: 香椿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0: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椿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纯。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1: 那不好吃。
0: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椿味，里面没有杂味。
1: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椿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八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椿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八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1: 哎，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0: 没错。
1: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0: 啊，
1: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儿
0: 啊
1: 拧上的，
0: 像罐头一样。
1: 对。

0: 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1: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
0: 哎，对，
1: 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0: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酱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啊，八罐的炸酱再加上8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呢、
1: 哎、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盯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啊、
0: 哎，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啊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哎，能给它补充了哈。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给力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

0: 完这个，
1: 嗯，
0: 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1: 哎，
0: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
1: 哎，
0: 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1: 哎，
0: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1: 哎，所以说对于糖。

0: 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2: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

室的一张照片拿来让您看看，您肯定要大跌眼镜。我跟您来描述一下，照片上秋瑾女士一身男装打扮，身穿制服，站得笔直，眉宇间有着凛然之气，目光炯炯有神。最拉风的是她的手中拿的不是什么鲜花团扇，而是一把寒光扇。

男人在这个世界能干什么，女子一样也可以做。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句诗，最能代表他的心志：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这个烈是猛烈的烈，意思就是说呀，我的身体虽然不在男人之列，可是我的内心却比男人还要刚烈。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秋瑾的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时常伴随着他的苦闷一扫而光。生活虽然清苦而忙碌，但却非常的充实，富有朝气。东京的中国留学生

虽然秋瑾姑娘生得秀气，但人品很高，所以都不敢在她面前讲轻浮话。留学的经历让秋瑾进一步理解了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什么是光明。

陶成章对女子参加革命还有一定的成见。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何况是个弱女子呢？光复会的宗旨很明确啊，就是要推翻清政府。这可不是光发发文章说说演讲这样的小儿科了，那是要真刀真枪的和敌人干呢。于是陶成章拒绝了秋瑾的请求。秋瑾一听是心急如焚，当即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日本刀，演练了一段刀舞，并向陶成章表示自己心意已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再三恳求，要求入会。秋瑾对革命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动了陶成章，他决定将秋瑾介绍给

1907年7月13日下午，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和几声凌乱的枪响打破了绍兴大通学堂的宁静。这个大通学堂表面上是开展新式教育的学堂，实际上呢是光复会在绍兴的训练基地。

从容就义。秋瑾死了之后，他的生前好友徐继生、吴志英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他的钟鼓收藏在杭州西湖的西陵桥畔。从此，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又多了一位侠女的钟鼓啊。而十几年之后，秋瑾的同乡鲁迅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药》，其中被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

0: 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鸭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要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0: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这
0: 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9元，20袋，2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0: 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嗯，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
0: 嗯，
1: 我就特别不理解，那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0: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那个牛奶？
1: 对，
0: 哎，为什么要把这牛奶替换成

0: 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嗯嗯，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
0: 嗯，
1: 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这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食、小饼干，这个叫冬贡糖的驼奶八珍微化呀，确实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人，
1: 嗯，
0: 哎，去日常的当做一个垫吧的东西。
1: 是
0: 为什么呢？您看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了它里边的八种食材，
1: 嗯，
0: 给大家配的非常好，
1: 称为八珍，
0: 哎，另外呢里边加入了驼奶，
1: 嗯，
0: 咱们的这个蛋白质更好吸收了，里边的富硒小麦粉还能够给咱们补硒，
1: 嗯，
0: 然后呢做的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对吧？然后呢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这个各个方面来说呢可能都满足了咱们对于这些垫不的东西的一些需求，
1: 嗯，还挺讲究，
0: 更加注重的一些方面它都满足了，所以说它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让咱们的中老年人回归成老小孩，
1: 嗯，
0: 让您在心理上能够，哎，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在

0: 是的，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4块左右的这个威化，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1: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5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
0: 哎，
1: 啊，等于是给您买一发二，就是10箱。10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亚麻酸是一，这样的4:1哈。那么中国人群呢，平均每天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大约是10:1，这样呢就处于一个严重失调的状态，所以也是急需要补充这个亚麻酸。而亚麻酸含量比较高的就是亚麻籽油。
1: 对，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亚麻酸是什么样的东西，它。

0: 那么产品量非常非常稀少，但是正是因为有温海奈黄金亚麻籽的加持，所以说这款油的它原料品质特别特别高，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低温物理压榨工艺。
1: 对，它的这个低温冷榨呢，就是采用的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完整的保留了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
0: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这么高的亚麻酸含量。
1: 没错，而且呢，它是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两项发明先进技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0: 哎，所以说它的质量特别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呢？比如说您吃这个橄榄油啊等等一些色拉油啊，它容易有这个油烟子，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可以作为炒菜用油。什么意思？整个的炒菜过程当中，您在使用的感觉上和咱们的花生油和咱们的调和油差不太多，整个油体是金黄色的，不苦不涩，没有腥味，口感又丰富，而且含有淡淡

0: 或者说比较阴暗的地方去给它储存，更好的能够保存其中的营养啊。这是给大家提示，如果它不是纯的亚麻籽油，没有这么高的亚麻酸，我们也就不会跟大家说这一点了。
1: 对对对，
0: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组。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亚麻籽油呢，是400毫升一瓶的，主品加赠品，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呢，您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段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总共是11瓶。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在市场上呢，刚才提到了哈，就要450元左右了。
0: 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0瓶，加赠一瓶，199块钱，和每瓶的这个油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非常超值。今天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亚麻籽油，它在日常当中的用法还是挺多样的。首先，这个口服咱们可以
1: 直接口服，可以对，
0: 直接口服。另外呢，热食也可以。
1: 对，像这个煎、炸、炒，您做馅料，包括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
0: 或者是冷食也可以。
1: 对，就这个亚麻籽油，它的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可以直接作为凉拌油来用油，包括您包饺子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油。
0: 对，像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一些橄榄油啊什么的，我首先都非常推荐您在包饺子的时候、包馅儿的时候去点上一点这个油，
1: 香
0: 啊，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啊，它经过了这个和肉馅儿啊这么一融合以后，您出来的那个饺子的味道都带着那个坚果的香气，所以说您在冷食的时候也能用。另外，像国外的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在这个日常当中还会冲调用这个油，
1: 是
0: 为的就是它其中高达1/2以上的这个健康的亚麻酸。
1: 对，就比如说酸奶里面就可以加一点这个亚麻籽油，然后另外呢您再加蜂蜜，对吧？
0: 对，
1: 这样再加一勺，这样一起吃，
0: 冲调一下。
1: 对对对，
0: 这个呢是对于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个身体非常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特别特别优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总共是10瓶，每瓶是400毫升。那如果您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的说

0: 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嗯、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嗯、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糖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嗯、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嗯，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
0: 嗯，
1: 赠品赠15、嗯、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再赠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1: 嗯，
0: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嗯、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0: 嗯，刚才。

0: 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
1: 您就能吃
0: 到
1: 啊！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一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哎，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一位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平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狄北冰。狄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医龄资讯，稍后呢探讨我们今天的话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为迎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烘托全程光影盛会氛围，市集惠民文旅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隆福寺南广场正式启动。活动集结光影展播、潮流市集、文化互动、艺术展演四大特色内容，串联老城文化街区与城市核心商圈，构建沉浸式场景化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影视文化，盘活老城文旅资源，丰富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北京持续高温天气，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凭借恒定25度的凉爽

0: 我们请到两位心内科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心血管中心主任医师王平主任啊，还有副主任医师李北冰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我们的老年朋友要关注一个减重的问题哈？首先刚才我提到了，很多老年朋友说了，减肥这个事儿，年轻人的事儿吧，是吧？年轻人爱美嘛，是不是啊？跟这个老年人有关系吗？真的有关系吗？想听听专家的意见，王主任。
1: 那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对于减肥来说，减重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可能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年轻人呢，更注重的是这种骨感和漂亮。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种减重可能主要是减的就是要保健康。那么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减重，实际上可能会有一些误区，他认为是减了体重就是好的，实际上我们重要的减的是要减内脏的脂肪。所以就是内脏脂肪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怎么减这种内脏的脂肪？实际上是要这个量腰围，量这个腰围或者腹围。那么男性呢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这个就是超标的，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减内脏脂肪了。所以其实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我们要减的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减少了，那么会有助于我们血压、血脂、血糖的一个控制。所以老年人减体重是很就是减腰围和减内脏脂肪是特别必要的啊，是有助于我们的健康的啊。
0: 那就刚刚提到了，这个跟三高确实是息息相关呀。就是说你外边看所谓的胖，跟内脏这块它脂肪特别的多，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心脑血管它这个发病啊，还真跟这个肥胖有一定的关系，对吧？
2: 很大的关系吧。
0: 很大的关系。然后呢，有的老年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现在稍微吃点就长肉。哎，我跟你说啊，我深有体会啊。我这个在40岁之前呀，也属于这种体质，就怎么吃都不胖，就是从来就不忌口。然后呢，过了40，你就会发现啊，如果真的是过一个年，撒开了花吃，它还真能给你长个十几斤啊！我就从今年开始啊，突然有一个月长了15斤，
2: 一个月十五斤，
0: 一个月长了15斤啊！当然咱们天天都见面，你可能
2: 看不出来，
0: 但是有一些经常不见面的朋友说，哇，你怎么就突然就变胖了？当然我最近还是减了7-8斤啊，
2: 控制了一下，
0: 因为整天做这个节目嘛，知道了这个肥胖确实有一定的伤害。这个背后的生理机制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岁数大了老了就发福这个事儿？
3: 是这样子，因为咱们岁数大的这个人群吧，咱们的这个代谢率它是每年自然就会下降0.5%到1%，然后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代谢率呢，它是燃烧这个脂肪的一个基础的因素。所以说呢，因为我们代谢率的下降，所以说我们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更容易出现肥胖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既然不能逆转年龄，我们就可以依靠保住我们的肌肉，还有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啊，然后来提高我们的代谢率啊。因为什么说我们那个上了岁数

0: 然后控制一下主食，少吃主食，而且我们主食要以粗粮为主，粗精结合，不要说我只吃白米饭和馒头，这也是不合理的啊。而且我们那个关注的不是说只关注我体重的这个数值，而是要关注我们的腹围啊。每天你可以就是每天测自己的腹围、腰围，只要你的腹围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啊，小于85厘米，那么或者说肥胖的患者腹围一直在减少，而我们的总体的重量没有再变少，那么也是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呀，也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的。
1: 嗯，
0: 谢谢。
1: 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觉着常思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2: 那我刚想说，我一直在减肥的道路上。
1: 对，因为他研究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看我们两个其实也都有胖的一个经历，然后也都是成功的减重了，是吧？我今天这非常好的机会，你有什么要问咱们两位专家？
2: 我最近啊一直在控制体重，但是我是那种不爱吃一日三餐，会吃零食，然后我不爱喝白水，我爱喝饮料。
1: 嘿，
2: 我就在超市里选的那种零食都上面写着无蔗糖、零糖、零卡的这种，但我有的时候发现啊，我吃这些东西反而会越减越肥，就比我吃一日三餐可能胖的还快，但是它明明写的是减脂餐、减脂面包、减脂饮料，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东西到底能不能减肥啊？
3: 这个就是零糖陷阱和那个减脂陷阱。那么其实对于零糖食品啊，就是刚才说的很多吃的很多零食，它讲的是零糖，但实际上它零糖不是真正的零糖，它只是每100克这个食物里含糖量小于0.5克，但它很多会有代糖，代糖包括这些木糖醇呀、阿斯巴甜呀，可能我们看到那个它那个就是配料表上会有这个阿斯巴甜。实际上这种代糖，它虽然说它的热量很低，但是它很狡猾，它会欺骗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认为它甜味来了，但是能量没有到，反而刺激我们的食欲，

0: 从水果变成果汁之后，它很多植物纤维就被破坏了，然后呢维生素可能也被破坏，可能它剩下的主要是糖，所以这种果汁它含糖量是很高的，所以总喝果汁的人一定会发胖的，所以还是喝这种白开水，我们认为是最有营养的啊，还是对身体健康最好的饮料，但是喝点淡茶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就完全不含糖的淡茶水，啊，有利于我们身体的这种代谢水平的一个增加。
1: 喝点咖啡也行吧，
0: 咖啡，但是你看你喝的是哪种咖啡了？你比如说你纯美式茶咖啡是不含糖以及不含奶的，
1: 是
0: 那是可以的。但是很多像包括其他类的拿铁啊，这类咖啡里都是加糖加奶的，那么会增加升高我们的血糖，或者是增加我们的血脂。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减了十斤了，怎么这个血压血脂还是很高啊？那这个减重跟三高之间，它这个改善有没有一个时间差？是不是有滞后效应？它能够成一个比例吗？啊，因为很多人他要及时反馈啊，及时奖励啊，我这体重一下来之后，我发现哎。三高好了或者好点了，那我就有继续减重的这样的动力了。
2: 减重呢肯定是合理的减重，咱们指的是啊，不是说减肌肉啊，是合理维持肌肉的这种减重，合理的减重肯定是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是能带来好处的啊。首先好处之一呢，它就是可以显著的改善三高，这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病例，很多很多这种通过合理的控制体重啊，把这血糖血脂啊和血压调整得很好的患者啊，我们也非常的鼓励患者去这么做啊，这可以减少，甚至有些患者可以减少他这个降脂药呀降压药物的应用的这种剂量还有种类啊。那么首先改善三高呢，就是第一个它能改善血糖啊，体重减轻5%到7%呢，可以明显的改善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达到30%的提高这种胰岛素的敏感性啊。然后呢那个还能降低咱们一个血糖的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啊。第二个呢，因为你这个体重下降了之后呀，它是尤其是内脏脂肪减少了之后，那么可以大大增加我们的这种胰岛素的敏感性啊。第二个呢，它能够减轻咱们的这个血脂，尤其是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啊，减重超过10%的老人，那么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降低8%左右啊。甘油三酯也能降低20%多啊，所以说，而且它还能升高我们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种好胆固醇，啊，所以说呢，这个减重呢，对于血脂的

0: 所以说减重呢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年人带来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好处啊，但是呢它不是说我减十斤或者我减五斤就能立马立竿见影的看到我们血压就能降多少啊，它是会有一个延迟，会有一个延迟，所以说各位听众呢不要着急啊，慢慢的我们能够看到它这种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好，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下面时段继续请二位专家跟我们来科普。

0: 首先介绍的是心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平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狄北冰，狄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哎，我们在一开始说了一组数据啊，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两个成年人里呢就有一位体重超标。咱们其实说到老年朋友，现在很多孩子也超重啊，
2: 对，
0: 是吧？就是这个大家说现在营养好了、是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呢也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孩子甚至在这个没有成年之前血糖就已经不稳了，
2: 是吧？
0: 然后这个血脂都出现问题了，
2: 而且女生会提前来
0: 就是早熟的现象等等等等吧。

0: 做这个科普专家说健康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首先我是被改变了。所以你发现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健康的，
1: 是
0: 基本上遵循了这个211这样一个原则、嗯、对吧，一拳头蛋白质是吧，就是肉类哈，一拳头
1: 主食，
0: 然后再加上两拳头蔬菜，然后呢而且你发现我这个主食我很少只吃米饭是吧、
1: 嗯、红薯玉米，
0: 哎，红薯玉米或者是说反正都是一些粗粮吧，
1: 嗯，
0: 这个坚持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缓慢的在控制你的体重是吧，至少你不会血糖突然起来突然下去因此呢这个今天我们这老年之友的节目啊是吧，尤其是咱们周二的节目是必须得听，
1: 对，
0: 因为它涉及到您的身体健康，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
1: 嗯，
0: 大咖，平常这个挂号都挂不上的是吧，在我们这块您都可以询问、嗯、我现在压力很大，夜里呢不能按时睡觉，我爱吃甜食，但是呢我的血压血糖都不高，咖啡和浓茶对我的睡眠都没有影响，但是这个体重为什么就减不下来呢，这压力很大。
2: 因为是这样，因为总我们正常人的激素分泌是有一个时间规律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各种各样的激素，它有的是容易早上，比如说我们交感神经兴奋是白天容易兴奋，就是这种激素水平会高，我们夜里呢是迷走神经占主要成分，就是我们人是该休息了，它们相应的代表着还有一些激素水平，那么是都是有时间点的啊，所以那不同包括皮质醇，这个跟我们肥胖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皮质醇醛固酮这些都是有时间点分泌的，如果我们人的这种就比如像比如都经常熬夜，那么它这种激素水平会有变化，那么就是说我们该睡觉的时候它不按照睡觉这个激素水平来分泌，那么它还在就是比如说在工作呀或者是在做一些其他娱乐活动，那么它这种激素水平会有紊乱，那么激素水平它不知道它在什么时间点该干什么活了，因为我们正常人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机器，我们人体，那么它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分泌合适的激素，那么就我们改变了这种自然规律，那么它激素水平会变化，那么这种就会分泌一些激素，会影响我们这种糖脂代谢，可能会导致有一些病人肥胖。为什么会有一些病人说是压力性肥胖或者劳累性肥胖，就是因为第一个他可能生活不规律啊，他这个睡觉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另外一个他饮食肯定也不规律，那有的病人比如说半夜不睡觉他还吃夜宵。

实呢，目前是有很多的药物啊，能够控制人的体重，也能够达到这个减肥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GLP-1 受体的这种激动剂啊，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利拉鲁肽、杜拉糖肽等等这一类的。

药物呢啊，它也会增加一些个肌肉的流失啊，诱发这种肌少性的这种肥胖症啊。然后我们肌肉萎缩、力量下降，也是导致老年人发生跌倒和骨折的这种风险啊。然后呢，也不一定适应于每一个老年人。而且这种药物一旦停用之后呢，它还有一个反弹的这种副作用啊，它可能会也体重又回来了。我们。

啊，说假如说有一些严重肥胖的老年患者，尤其是合并有血糖代谢异常啊，有糖尿病的患者啊，也是可以适用这种 GLP-1 受体的激动剂的啊。那么但是呢，必须是在医生的处方和严密的监测下应用啊，即不建议自行购买或者是跟风使用啊。然后同时他要配合生活方式的干预，还有他临床的副作用的这种监测啊。用药期间呢，我们还要给他建议他每天摄入足够的这种蛋白质，优质蛋白，并且呢进行一定的这种抗阻力的训练啊。而且呢，他这种药物都是从最小剂量开始的啊。然后比方说我们的那个替尔伯肽是从2.5毫克每周开始的，而且是要缓慢加量，然后来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是听风跟风去药店随便买这种针来打啊，还是要去

0: 咨询两位专家。
1: 啊，那在减重这件事，老年人和中年人，或是和青少年来比，那个心脑血管系统面临的挑战有什么不同啊？
2: 是这样啊，就是之所以称为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少年，是因为整个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我们比作一个就是这种橡皮管管道系统，那么对于老年人就是已经老化的橡胶，那么对于中青年来说可能就是还有弹性的橡皮筋儿，所以这种它对这种血压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中青年人他这个适应性是很好的，但对老年人来说他反应速度会偏慢，不仅是他脑子反应速度慢，他的脏器功能包括他的一些我们压力的一些感受器，他的调节功能都会慢啊，所以就是对于老年人我们不建议这种减体重减得太快，因为减得太快了，那么这种带来的是相应的有可能他减的是水分啊，因为减快能快速下降的一定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那么而且可能有一些老人会有就是丢失这种肌肉，所以我们减体重老年人就是无论做什么老年人都要慢，无论老年人可能说话慢走路慢，但是我们减体重也是要慢，因为这种要如果是像过山车似的这种减体重有可能会带来这种包括血压断崖式下降，那么老年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啊晕倒什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本身他脏器各个脏器内脏功能都是下降的，那包括他的肾功能啊可能也会下降啊，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一定要我们还是反复强调要减脂增肌，就是增加肌肉啊，那么只有增加肌肉了，这个肌肉一个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来运动活动，另外一个改善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老年人啊做什么都是要慢一点没有坏处啊，快了会引起相应的不良反应。
1: 有些老年人可能会担心他正在吃降压药或是降糖药还能不能减重，会不会血压或血糖突然间降得太低啊？
3: 正在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呢体重超标也是可以减重也是需要减重的，但是呢就是正在服药的这些患者呢就是减重一个是像刚才王主任说的也是要慢，不要特别的着急，我一下子掉秤的太多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呢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正在服药的患者在减重的过程当中要严密监测你的血压和血糖的水平啊，尤其是啊我们要监测立位的这个血压啊，避免发生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如果说呢我们的收缩压呢维持在110到130，

0: 其实脂肪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组织啊，那么因为脂肪参与很多的这种激素的一个代谢啊，那么所以适当的脂肪啊，也是一个是保护我们人体，因为脂肪还有缓冲作用啊。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尤其像我们心内科常常看的病人哈，就是我们从临床经验上看，我们一些心衰的病人，我们不建议太瘦，因为我们在我们重症监护室里，如果是心衰，一般是我们心脏的终末期了。那么这种心衰病人如果特别瘦的，我们认为特别重心衰的，一般它存活的几率很低。但如果

0: 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

0: 塘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

0: 那很多听众啊都是在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那周末啊想带孩子来这么一场哎短途的这种出游啊。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刚刚也说到了，周老师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干货满满的一期，那大家啊可以认真收听，甚至可以拿出小本本小笔笔是吧，你想记呢，你特别是哎你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正好说到你这儿了是吧，大家可以做好笔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暑期特别访谈内容啊。那现在啊八月全国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很多城市白天啊这个温度都突破了，你像是吧周老师你经常在外35-38很正常吧，
1: 对对对，
0: 酷暑 是吧，
1: 对，
0: 哎闷热难耐，但是啊大家都说夏天避暑呢首选不就是咱们承德吗，因为有咱们的承德避暑山庄啊。那从周老师您一线文旅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咱们就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八月的承德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特别适合京津冀家庭亲子出游呢？
1: 好的，子琪老师，我给大家用最通俗易懂最直观的方式呢先讲一下为什么让大家在八月的时候呢选择来我们的承德。
0: 嗯，
1: 首先呢第一呢就是气候优势呢，我们的承德是独一无二的哈。
0: 嗯，
1: 八月上旬的时候呢京津冀平原城市是高温加高湿的闷热桑拿天，体感的这个感觉呢是非常差的，老人和孩子呢也极易中暑烦躁。但是呢承德它地处燕山腹地，森林覆盖率呢又非常的高，全域天气这个属于天然的大空调，
0: 哎没错哈，
1: 夏季恒温呢基本上在平均22度左右，气候呢又非常的干爽，不闷不潮，是整个京津冀范围内少有的全域天然避暑生活区。
0: 没错啊，你看说到这儿和大家也是咱们简单说一下啊，其实咱们承德中午呢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在景点游玩，就正中午的时候咱们实话实说哪儿都热，
1: 对没错，
0: 对不对，但是承德凉在哪儿呢，凉在一早一晚，
1: 对是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这个全球天气的变暖，承德中午的温度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为什么推荐我们大家来到我们避暑山庄来避暑呢，第一是早晚温差它比较大是比较舒服的，其次呢其实在我们山庄里边的愿景区呢有我们的湖区我们的山区，相对来说呢它是比北京啊天津很多地方它是相比较之下更为凉爽的哈，
0: 没错没错。

0: 听众啊困惑一个问题，同样呢是河北的避暑城市啊，为什么咱们八月啊带孩子就首选承德呢，是吧？而不是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山区啊、水域的景区，那它和其他地区啊相比，这个差异化、这个优势到底在哪里啊？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让咱们的周老师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
1: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简单的核心区别一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承德主打一个是阴凉避暑，不靠暴晒玩水降温。很多夏季景区呢主打水上项目，虽然凉快，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暴晒极强，孩子玩一天之后呢它是极易晒伤的，中暑，而且非常的疲劳。而承德呢它不光是避暑山庄啊，以咱们避暑山庄为例，它的这个水系湖区林荫园林为主，全程呢都有什么呀，咱们的这个树荫覆盖，
0: 对，
1: 同时呢在咱们的湖区呢又有风，是真正的避暑纳凉静养休闲的一个圣地哈。
0: 没错。
1: 第二点呢就是呢我们这里呢有独特的皇家研学文化，可以说呢对于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暑假的性价比可以说是超高哈。孩子暑假出游呢家长都希望玩有所学，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这个文化遗产，清代皇家夏宫，一园藏半部青史，一部一典故，一景一知识，孩子游玩的同时呢可以轻松的学习古建知识、园林文化、清代历史，既是度假又是研学，非常契合暑期教育的需求哈。
0: 没错啊，刚刚朱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两点啊真的是特别实用，一下就知道哦，那么天避暑山庄它呀基本上咱们沿着湖边又有树荫，它就不会太热，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还是非常实用的。很多游客呢第一次来承德啊，可能不太清楚夏季游玩的一些路线啊还有逻辑。那您啊接下来时间啊，朱老师能不能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总结一句八月来承德的核心的一些原则，让大家多避坑少走弯路吧，好吧。
1: 我想了想哈，总结了16个字，就是少爬高山，多走呢咱们的这个湖区，主打林荫，漫游细品。只要呢按照这个原则安排行程呢，八月份的时候呢来承德啊绝对可以说是清凉舒服不累，并且呢不虚此行。
0: 哎，非常受用了啊，这也是很多啊外地攻略不会告诉大家的本地的核心的一些经验啊，只是告诉大家去哪儿玩，是不是啊，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今天啊最为核心大家最期待的板块啊，就是咱们避暑山庄八月专属的一个清凉路线啊。那周老师啊你看所有来承德的游客啊首选的目的地呢，你当然肯定是啊来承德，比如说周边都玩了，不来避暑山庄有点白来了，是吧？
1: 是，没错。
0: 所以说呢避暑山庄一定是重中之重，是一个核心了，是吧？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反馈啊，夏天进山庄呢跟着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网红路线呀，是吧？它是越其实是感觉越走越热，越走越累的啊，而且全程挺暴晒的，体验感还是不太好。那所以说首先想问您，你看啊咱们八月盛夏逛避暑山庄最不推荐最容踩坑的路线是什么，给大家先说一说好不好？
1: 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咱们如果在八月选择您和您的家人来到我们的承德，包括说避暑山庄呢，首先呢不建议我们大家优先选择的就是走这种山区的路线哈，不建议这种高强度的登山。很多这个可能旅游攻略呀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网站上面呢都推荐的是什么咱们山区的一个全景路线。但是呢八月呢咱们也知道哈，很快就要立秋了，正午的这个阳光呢非常的毒辣哈，山区的台阶也多无遮挡，体力消耗呢相对来说呢非常的大，可以说是咱们的这个老人也好呀孩子也好呀都是非常的吃不消哈。逛完之后呢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这种凉爽的作用，反而呢可能会出现闷热这个疲惫，完全违背避暑的初衷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什么呀，咱们每年暑期游客我感觉最大的一个误区。
0: 对，还是跟着刚刚啊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多在这个湖区周边是吧去溜达溜达走一走。你像很多喜欢长江短炮喜欢摄影的朋友，那走到山区是吧，咱也不拦着您，您肯定要出片是吧？
1: 对，
0: 高处 给咱们山庄来一个
1: 全景，视觉更好，
0: 哎，视觉当然是更好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刚刚咱们周老师也是给大家出了一个避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但请您也是给大家专属定制一下咱们八月避暑山庄清凉的王牌路线啊。周老师一个资深导游，对咱们山庄是再熟悉不过了。其实不仅仅是夏季，一年四季，周老师都能给你定制出最适合每个季节的独特线路哈。但是今天呢，这不夏天吗？周老师是吧？专门的适配夏季的。适配咱们一家老小有亲子的是吧、适配又有这种避暑线路的，让大家可以轻松游玩、这个体感上一定要好，好吧周老师、
1: 好，没问题。首先呢，咱们先以咱们的避暑山庄为例哈、如果说您带您的家人哈，一家老小

0: 门，也就是我们的立正门禁。其次来说呢，我们肯定要逛一逛什么？我们的山庄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宫殿区。当然在这儿呢，我也要替我们承德说一句话，发发声哈。
1: 好，
0: 可能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说我们承德的这个宫殿区相对。

高楼大厦，对吧？也没有排放这么多的汽车尾气，所以说呢，几百年之后呢，哈，我们承德现在只能说是相对来说其他。

0: 要不躁，对吧？啊，所以说您的内心不躁，自然而然的，您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温度就会降下来，是吧？您的心静了，一切呢外在因素都是次要的，对吧？这是第一点。对，调整一下自己，本身就是在门口就很热很燥，排队嘛，难免的哈。所以呢，首先做到什么？我们心静自然凉，对吧？其次呢，在我们的这个宫殿区呢，也有很多的连廊，包括说有一些树荫之类的啊。建议呢，我们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呢，哈，可以相对来说呢，更多的走一些连廊，或者是相对来说呢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哈，这个是我们的宫殿区。等出了我们的宫殿区呢，就建议呢我们大家呢走什么呀，我们的这个湖区的主干道，不管您走东线西线或者是中线哈都可以。比如说什么我们的这个水心泻、如意洲、烟雨楼，包括说我们东线的月色江声等等吧哈，整个呢都是什么围绕我们的湖区来转的。相对来说呢，这个地方它有湖的地方有水，就会更加的凉爽哈。
1: 而且这个亭子多，是吧？
0: 可以很好的起到这个避暑的作用，
1: 对吧？可以起到这个不让太阳直射你嘛，然后一直还在湖边，然后吹着这个湖区的这个小风，
0: 对，
1: 特别是在早晨和下午的时候，那相对来说它是绝对凉快的哈。
0: 对，没错没错啊。其次呢，我们湖区转完之后呢，就可以什么来到我们的平原区啊，包括说什么呀，我们的这种外树园啊，它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树荫，对吧？所以呢，您可以借着我们的这种树荫来避暑，同时呢起到什么一个很好的防晒的一个作用。这个是什么呀？是我们依托呢我们山庄的整个的一个庞大的水系来调整气温哈。其次呢，我也可以推荐呢，我们带老人带孩子也好，也可以去尝试去一下什么我们的承德博物馆哈，不是山庄博物馆，是我们的承德博物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毕竟呢它是在馆内，同时呢我们的整个承德博物馆里边呢有这个空调，它会去控温啊，也会呢让孩子呢这种老人也好，在这个体感温度很舒服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老人来更好的来了解什么呀，我们的承德的历史文化。
1: 没错啊。
0: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天数比较多的话呢，那也可以说在我们的市区转完之后，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坝上、我们的丰宁坝上、我们的围场坝上等等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承德县我们的这种宽城有我们的这个盘龙湖景区等等哈，这些呢都是什么

0: 是坝上啊，看看皇帝曾经打猎的地方。
1: 对，
0: 哎，我觉得大家在游玩的这种代入感来说的话啊，会更强。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特别会玩。
1: 对，
0: 哎，他们在山庄里那个代入感是非常强。你看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 cosplay，
1: 对，哎，
0: cos 一个角色。你看
1: 是
0: 他们一到，一个不，其实不仅仅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你看他们一到，比如说承德呢，他们就会买一些这个满族风情的这种服装，或者是那种清朝的那会儿的。

0: 这个300多年的这个清山庄文化哈。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整个承德博物馆里边呢，又分为几个大的展厅啊。首先呢啊，建议我们大家从我们的通史厅去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整个从史前开始一直贯穿着承德的整个发展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哈，也方便通过这。

江南，平原寺塞北，山林啊你燕山哈，孩子不用远行就能一眼看懂中国的南北地貌的一个缩影，非常适合暑期人文通

0: 点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0: 文化之都换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绝对是非常不错的哈，啊，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老少皆宜的在山庄里的这个趣味项目吧哈。那除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很多的京津冀的游客啊，都是这个两日游、三日游。刚刚也是和大家提到了，集中在周五、周六、周日，是吧？
1: 对，
0: 周老师，那你看啊，咱们八月的承德市区啊，还有哪些小众的？因为山庄啊大家都知道了是吧，
1: 对，
0: 那兰承德不来避暑山庄去哪儿呢？那有哪些小众的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的小众又清凉适合家庭遛娃的这些地点，不用走远还能轻松休闲呢？
1: 你比如说我们夏季晚间呢就非常推荐我们高新区的这种滨河休闲带哈，城市林荫步道，市区的这种山体公园呢，这种轻休闲。同时呢白天呢我们可以逛景区，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市区呢散步纳凉，吹晚风，感受呢咱们的这种小城慢生活，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治愈哈，特别适合带老人和孩子放松。别说我推荐给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了哈，包括说我本身如果在夏天非常热的情况之下哈，我自己有的时候呢也会去咱们的这个无

0: 这种促消化解油腻的作用。
1: 对，
0: 而且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什么呀，调节咱们的血脂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对，所以呢它还有什么呀，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哈，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

0: 再来碰哈，
1: 没错。
0: 但是呢，凭借我的经验而谈哈，大家如果来承德，你早晨的时候呢，可以去双柳那个地方的窝瓜园早市啊，趴着碰一碰哈啊，对，因为绝大多数哈，因为我家在那个附近住啊，那个曹大爷呢，基本上十九八九，不能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以上哈，曹大爷早晨都会在窝瓜园的早市口，
1: 没错
0: 啊。如果您感兴趣，离那个地方住的很近啊，您选择的酒店宾馆离得很近，您可以去那尝试一下哈。
1: 这个现在提到这个承德美食。

0: 后呢也听过这个驴打滚，也见过这个驴打滚，那为什么它叫驴打滚您知道吧？
1: 哎呦，这个确实给我考住，我还真没研究过它这个历史啊。啊，您说说说。
0: 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哈，在这儿呢我也分享给我们大家哈。其实呢最早呢据相传呢是谁呀，慈禧是非常喜欢吃什么，慈禧太后啊对这个驴打滚呢是极为钟爱的哈。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传是什么，咱们当值的小太监呀，小驴子把做好的这个点心掉到了什么呀，这个黄豆面盆里，被御厨啊打得满地打滚而来啊。所以叫做什么驴打滚。其实呢咱们的这个驴打滚啊，最早呢它是出现在什么呀，咱们的热河一带哈，原名呢又叫豆面卷子，加上呢最后的这个制作工序的过程当中呢，它撒上了什么，咱们一种独特的黄豆面哈，就有如咱们农村的这个毛驴儿干嘛呀，在地上撒花打滚，身上沾满了黄土，因此而得名哈，所以叫的什么呀，驴打滚。
1: 驴打滚，也就是说、
0: 啊、
1: 哎，他就是在这个黄豆面上滚了一圈、哎、
0: 对对对，没错。
1: 你要是按您这个典故来说啊，那最早还出在宫廷里是吧、
0: 啊、对没错，
1: 这个小点
0: 心就是咱们很多的美食其实都可以前面加上皇字是吧，皇家两个字嘛，对吧。
1: 你看咱们那个在古代也是传嘛，就老百姓吃那个普通烧鸡，
0: 对，
1: 哎，被皇上吃了这么一口，他就变成啥了，以前叫叫花鸡，后来叫叫什么玉土荷叶鸡吗、
0: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是这么说法。
0: 包括说咱们的改刀肉、啊、人家叫宫廷改刀肉，
1: 对吧，
0: 咱们的这个平泉羊汤还有人说他跟康熙皇帝还有一段关系呢、啊、
1: 没错没错。
0: 很多的咱们的这种美食，包括说坝上的特色美食，我们的烤全羊，其实最早

0: 字儿的哈，但是说实话很多都是来自民间，只不过当年啊可能皇帝微服出游了，比如说当年咱们各位好朋友应该都看过那个老的电视剧铁齿龙铜牙纪晓岚，
1: 对，没错，
0: 是吧，里面就说到很多，我感觉那皇上基本都在皇宫外边待着，好像一直在微服私访，
1: 对对对，是是，
0: 然后就
1: 皇帝的喜好不太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对，在外面碰着了很多这个特别好吃的，
1: 对，
0: 可能老百姓经常吃的，那皇帝一尝，哎，这太好吃了，
1: 对 对, 对，因为他没吃过，
0: 没吃过嘛，
1: 对，没吃过，
0: 是吧？然后就说、
1: 啊、
0: 那以后这就得加上一个玉字或黄字，
1: 对，
0: 这、哎、一下就变成了这个宫廷御膳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啊、
1: 没错，
0: 是，那刚刚呢我和周老师啊也是一块儿啊给大家分享分享咱们承德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小历史吧、
1: 嗯、
0: 小历史小典故也不一定是真的，是，也很多是民间传说，
1: 对、哎、对 对, 对，没错，
0: 大家听个乐呵就完了，
1: 是、
0: 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时间啊咱们和大家刚刚呢是聊完了吃哈，
1: 嗯，
0: 接下来时间就给大家聊聊这个住宿，是吧，
1: 嗯，
0: 住宿呢也是暑期游客的一大难题吧，因为大家现在啊对于住宿还是比较讲究的，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特别是旺季啊房源紧张，哎，价格还有一些浮动啊，所以说您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看八月份来咱们承德住宿这一块的一个选地儿的这样的一个技巧吧。
1: 嗯，首先呢就是比如说亲子的这种家庭的游客哈，我建议呢咱们优选市区的这种核心片区，包括说安静点的区域哈，距离呢咱们的这个景区的这个距离远近也非常的适中哈，配套相对来说呢非常的完善，出行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哈，
0: 嗯，
1: 晚上呢可以说是安静宜居，适合孩子的休息，比如说呢除了我们市区之外，包括说我们的大学城左近，是吧，我们的双峦这边呢相对来说呢有很多也这个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哈，自驾的游客呢我建议呢大家优选的要是什么呀，我们停车方便，对吧，
0: 对，大家在这个网络上选择这个宾馆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有没有停车场，
1: 对，
0: 对，
1: 包括说它不光要看有没有停车场，你得看这个宾馆的停位有多少，
0: 有多少，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你这个可能有一些市区的宾馆它的停车位有限哈、
0: 嗯、
1: 所以呢就不太方便您的这个停车哈，
0: 没错、
1: 同时呢、也避免什么呀，咱们这个中心城区呢早晚的这种堵车的情况哈、
0: 嗯、对、
1: 核心的原则呢就是不盲目的什么呀贴近咱们的景区、
0: 嗯、
1: 啊，其次呢不盲目的选择什么低价的这种民宿，
0: 嗯，
1: 优先的正规的什么选择正规渠道正规品质的这种住宿哈，
0: 对，
1: 暑期出行呢咱们这个不光要吃好玩好休息好也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大家现在出游呢一定不要图便宜，是不是，然后我觉得这个住宿上这块，因为啊大家在白天旅游已经累了一天了，你这个在这个住宿这个品质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不要心疼，
1: 对，
0: 你得休息好你第二天呀才能玩好，要么你说白了你睡都没睡好你第二天是不是就没有体力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子乔老师我也要补充一点哈、就是所有来自京津冀乃至于来自全国的朋友哈、在这里也要跟我们大家说一点，就是毕竟我们承德相对来说呢是旅游城市，
0: 对,
1: 对吧，它的淡旺季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呢在旅游旺季就尤其是七八月份您来到承德选择这个住宿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吐槽说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这个呢实属什么呀正常现象，因为它是旅游城市，
0: 对对对，
1: 受旅游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这一点呢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0: 对，所以说现在大家就可以在那个网上各种软件上，是吧，
1: 对，

0: 别急，您给大家定制一套京津冀家庭通用承德，比如说就两日吧，周六周日人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大家也都有时间，承德这种两日的，又清凉啊、又能让小朋友学到一些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行程吧，好吧？
1: 好，如果说您早晨呢，就是比如说在周六啊、早晨就抵达承德，我建议呢，就是首先呢，您先去一个承德博物馆，从承德的历史开始来了解这座城市。如果说上午游承德博物馆呢，下午呢就建议呢我们大家去什么呀，我们的避暑山庄啊，毕竟呢一步山庄半步青史，有的史学家可能说一步山庄一步青史，对吧？
0: 对
1: 啊，它这里有很多历史的痕迹，包括说、

0: 鼎盛王朝、
1: 哎、
0: 康熙大典哈，
1: 对，
0: 他整整70分钟的演出，讲述着康熙的戎马一生。
1: 对，而且那个地儿贼凉快啊，跟大家说，
0: 对，没错没错啊、
1: 哎。
0: 晚上的时候呢，在整个灯光，包括说元宝山的掩映之下，那个地方、嗯、第一啊、非常。

0: 能够了解历史的这个属性还是非常足的，特别适配这个短途的亲子
1: 度假。对，他不光了解历史，同时他又感受了自然，
0: 对
1: 吧？对，
0: 没错哈。你看啊，周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啊是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啊，服务咱们三地的听众朋友，对不对？那周老师啊，你看啊，针对咱们北京、天津、唐山以及咱们河北各地啊咱们的喜欢自驾的朋友啊，你看来咱们承德旅游的话啊，你看八月份暑期出行有哪些这种比如说路况上面的时段啊，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
1: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母乳喂养。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聊到了母乳的科学价值和健康益处，但是知道母乳好和能顺利实现母乳喂养，其实中间还隔着很长一段路。很多妈妈呀，在母乳喂养的路上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开奶疼、乳头皲裂、奶水不够、乳腺炎、宝宝不肯吸，以及重返职场之后怎么背奶等等等等，每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成为放弃的理由。而更让人沮丧的，有时不是身体上的困难，

0: 妈妈可能不太知道啊，宝宝频繁醒来吃奶，其实是新生儿的胃容量它小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反而误以为是啊奶水不够。
1: 嗯
0: 啊，另一方面呢，可能还是有家庭支持的一个缺位。母乳喂养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如果家人，尤其是爱人啊，不积极参与。啊，不分担家务或者是夜间照顾宝宝的这个任务，那么妈妈就会因为过度的劳累啊和支持不足而难以坚持下去。其实总的来说呢，就是妈妈们面临的困难就这三大类，生理的疼痛、心理的焦虑和知识的缺乏。其实解决这些困难也是很容易的啊，不仅需要妈妈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的呢就是家庭、医疗机构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共同支持。
1: 没错，听起来这个常见的困难还是挺多的啊，但是也不是不容易解决的。另外一个就是开奶疼，往往是很多妈妈的第一道坎儿。为什么开奶会疼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轻呢？
0: 开奶疼痛呢，它是多种因素影响的，并非是所有妈妈都会经历这种剧烈的疼痛，但是我们了解其中的原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主要的原因呢，一是乳腺管它没有充分的通畅，产后的初期它的初乳是比较粘稠的，乳腺管它可能没有完全疏通。当宝宝吸吮的时候呢，乳汁需要冲开这些管道，就会引发一个胀痛感。第二点呢，就是宝宝含乳的姿势不当，这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如果宝宝只是含住了乳头，没有含住大部分乳晕的话，那么吸吮时的这个

0: 自然晾干就可以，它乳汁也有抑菌和修复的作用。
1: 嗯
0: 啊，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使用羊脂膏啊，然后涂在受损的乳头上，下次喂奶的时候也不用
1: 擦掉，
0: 也不用擦掉，
1: 不用擦掉，
0: 无需擦掉。对，
1: 哦，
0: 嗯，然后或者是改变一个喂奶的顺序，先从不疼的一侧开始喂，
1: 嗯
0: 啊，宝宝吸吮会变得轻柔啊，然后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乳头保护罩，
1: 嗯，
0: 但是短期使用是可以减轻疼痛的，不建议长期使用啊，就是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影响宝宝的一个含乳，
1: 嗯
0: 啊，如果真的是皲裂伴红肿了、发热了、疼痛又加剧了啊，然后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发生乳腺炎了，要及时就医。
1: 嗯。

吸引宝宝来含乳啊。还有就是喷乳反射这种太急了，因为乳汁它流速快啊，宝宝可能来不及吞咽，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先把奶挤出来一部分，减缓这个流速啊，或者是用不同的喂养的姿势来调整啊，比如说啊半卧位的这种喂奶，或者是这种侧卧位的喂奶都可以

0: 啊，就说明含接的姿势是正确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呀，就是大家也很困惑，这个喂孩子是按需喂养还是按时喂养呢？到底哪个更科学？
0: 您这个问题就是问的也特别好，在我们工作中也会经常会问到啊。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按需喂养其实是更科学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按需喂养是遵循宝宝发出饥饿的一个信号，而不是说按照时钟的这个点来进行喂养。这是最符合新生儿生理特点的一个喂养方式。因为宝宝的胃容量也是很小的啊。母乳也是容易消化的，按照喂养，按需喂养是能保证宝宝的这一个摄入量啊，摄入足够的一个奶量，同时可以通过反复的吸吮，能够刺激妈妈的这个分泌更多的乳汁。这是按需喂养。那么我们说一下按时喂养，通常是指差不多就是差不多3到4个小时喂一次，或者是严格按照3到4个小时喂一次。这个是在纯母乳喂养的初期，也就是前6周左右的这段时间，其实是不推荐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宝宝因为饥饿而哭闹，吃奶的时候反而更急躁，
1: 对，
0: 含乳
1: 半天吃不到，
0: 对，而且它急躁，那个含乳，我们之前说含接这个含乳姿势是很重要的，那它急躁的时候含乳还不容易。含到含不正确，所以呢乳房还不容易被排空啊，容易导致奶量下降，甚至说发生这个乳胀的情况。
1: 要这么说，这个宝宝频繁醒来吃奶其实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哈。我们想知道这个新生儿一天就是正常到底应该是喂多少次呢？
0: 宝宝频繁醒来吃奶，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是正常现象。但是它会有几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第一点的原因呢，可能是宝宝的一个生理需求，当然这也是最常见的。因为宝宝的这个胃容量是小的，就是极小啊。
1: 好像只有指甲盖大小是吗？
0: 差不多。因为在宝宝出生第一天的时候，它的胃容量大概只有5到7毫升，就像我们的那个玻璃球弹珠那么大。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宝宝的胃容量就到了22到27毫升了，就像核桃，像核桃大小。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它的胃容量就可以长到了43到57毫升，就像鸡蛋那么大小了。另外它母乳消化会比配方奶要消化的快。对，所以
1: 好吸收呀。
0: 对，好吸收，所以宝宝他会需要频繁的进食吃奶来满足他的生长发育需要。这是第一点也是最常见的。那第二点呢，有可能宝宝是想寻求安慰和满足这个安全感。尤其是在夜里他醒来的时候他这个吸吮会给他带来安全感。那个时候可能他
1: 不是因为
0: 真正的饥饿。对。然后第三点呢，有可能是这个

0: 陶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驱车从约未知前，刻苦耐劳未知勤，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京津冀

0: 的那个药物其实是安全的，但需要遵医嘱。
1: 嗯，
0: 大多数的抗生素，像青霉素头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品啊，布洛芬呀、泰诺林啦等等这些，其实来说是在哺乳期是相对安全的。但是需要谨慎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某些镇静催眠药，
1: 嗯，
0: 像阿司匹林呀、一些抗病毒的药啊，这些如果你服用了，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正在哺乳啊。然后如果医生给你开的话，你务必要告诉医生你正在哺乳。
1: 嗯，
0: 医生就会根据你是哺乳期，然后给你开哺乳期安全的用药。然后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复方感冒药啊、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抑制泌乳的一个成分。当我们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感染了的乳腺炎。其实我们建议是要继续喂，要排空乳房里的乳汁是治疗的关键。
1: 嗯，
0: 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们生病后要多喝水，多休息，勤洗手。像感冒了发烧了，我们可以戴口罩，继续按需哺乳。如果说服用了可能影响宝宝的一些药物麻醉药啊、病毒药啊或者是那个妈妈起了水痘。疱疹病毒这些疱疹，它正好长在了乳房上，起到了乳房上，那是因为不管是水痘还是疱疹，它都是接触传播，所以正好长在乳房上，那我们就是建议暂停这个哺乳，但是要保持泌乳保持泌乳就是我们可以把奶挤出来，或者拿吸奶器吸出来，然后等你恢复了之后再继续哺乳。
1: 明白了。咱们接下来再聊聊家庭的支撑吧。其实妈妈一个人感觉很孤立啊，很多人呢都觉得需要得到家人更多的支持，尤其是丈夫还有身边的长辈。那么这些人在支持母乳喂养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呢？
0: 像爱人其实可以分担家务营造环境。喂奶的时候可以帮妈妈递水呀，拿个靠枕啊，给宝宝换尿布啊或者是哄一哄啊，抱一抱啊，
1: 提供点情绪价值、
0: 对对对。然后夜间喂奶的时候呢，爱人也要可以帮忙喂奶以后帮忙拍拍嗝啊或者给宝宝放回床上啊，让妈妈先睡然后情感其实就是提供一个情感的支持也可以对妈妈说你辛苦了，奶是够的，宝宝吃的挺好的不要质疑也不要添堵然后也是可以同时提供一些知识，去主动学习母乳喂养的知识，协助妈妈判断是否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问题要陪伴要多陪伴

0: 争喂奶的一个权利。啊，然后其实我们医院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建立了爱婴医院啊，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是成为了母婴友好医院。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啊，第一个呢就是法律和政策的一个支持。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国家的最新的政策也推出了哈，带薪的产假就是自己分娩的啊，也会有158天的产假时间了。然后如果是剖腹产的话，也可以到了173天，时间还是又延长了很多，对，延长了很多。然后哺乳的时间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虽然上班了啊，但是回到职场，它也会有一个每天有1个小时的哺乳或者是吸奶的时间。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物理的一个环境的友好啊，就是公共场所要准备一些像哺乳室啊，像商场啊、机场或院政府，都应该配备干净舒适私密的一个哺乳室，还有座椅，有打包台、洗手设备啊等等这些。
1: 嗯
0: 啊，这个是公共场所啊，工作场所应该准备哺乳室，应该有专门干净的哺乳室，有冰箱储存这个母乳，不能说像以前的观点哈，都在厕所进行吸奶是不合适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医疗和专业的支持。像母婴友好医院是要实施三早的啊，三早政策，所以现在都是提供一个专业的哺乳指导了啊，像社区的这个哺乳支持也会提供一些哺乳的咨询，还有就是专业的哺乳顾问啊，像国际认证的这些哺乳的普及度也是有提升了啊。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全社会的一个观念和文化，消除这种说公共场合不应该喂奶，然后喂奶被歧视或者被指指点点，这种观念都不应该有了啊。然后媒体也要有一个正面的宣传啊，媒体要多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和现实的困难，营造母乳喂养的一个良好的氛围。像医院来说呢，从孕期孕妇就会接受母乳喂养的一个教育。然后到孕期产后都会得到一个这个母乳喂养方面的教育，还有就是家庭和社会的支持。社会社区也是要开展母乳喂养的科普大讲堂，请一些专家来进行一个咨询这些活动啊，然后邀请妈妈和家庭啊长辈啊一起来参加。其实核心的目标就是让妈妈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够有尊严安全舒适的来喂奶，减少坚持不下去的一些客观的障碍。
1: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总的来说呢，母乳喂养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它需要家庭，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各方面的支持才行。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护理部的副主任主管护师王毅护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讲了这么多有关于母乳喂养方面的知识啊。
0: 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

0: 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这个味儿，然后还得金沏，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在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方卖。
0: 是的，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粮茶，价格还不贵。
0: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门市价。
0: 那这6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1: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较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
0: 香，哎。

0: 批花儿，
1: 嗯，
0: 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用六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1: 哦，
0: 熏多少次呢？熏六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三斤六两的花儿。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三斤六两的。然后呢，他拿到手之后是三斤的干茶叶，嗯，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六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啊，
0: 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园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门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儿，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
1: 嗯，
0: 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
0: 哎，
1: 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
0: 嗯，
1: 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
0: 嗯，
1: 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
1: 嗯，
0: 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
1: 金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
1: 嗯，
0: 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
1: 嗯，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
1: 好，嗯，
0: 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1: 是您泡上这3-4回，就是蒸汽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0: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啊，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
1: 嗯，
0: 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的
1: 老茶汤的味道，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
1: 嗯，
0: 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

0: 400-816-5360。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2: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在北京化工大学绿色生物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带领团队通过合成生物技术研发出一种全新的尿酸氧化酶。这种酶可以通过口服在体内直接降解尿酸，降低人体代谢的负担，市场前景广阔。但要让实验室的成果真正走向生产线，北京缺少足够的生产空间。随着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到京津冀，按照 3D 科技部门的分工，围绕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成果，天津要更多承担中式放大的任务。看中武清京津产业新城合成生物产业集聚，北京化工大学也在这里建设了产学研基地，由校方出技术，武清出空间，团队提需求，基地做配套，共同推动科研成果尽快转化落地。这个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包括谭院士的成果在内，11个项目完成入驻。
1: 有5个项目已经注册了公司，在产学研基地进行中式实验，进行成果转化，然后实现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
0: 今年5月，天津市工信局、市发改委联合印发制造业中式平台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其中提出今年要培育建设超过10家制造业中式平台，两年内将在重点产业领域打造20家中式平台，同时通过优化服务生态，推动中式成果尽快产业化落地。今年以来，天开源也依托政策支持，吸引更多北京投融资、知识产权等机构服务天开源落地项目。
2: 我们能快速地把这些科创企业的能力和它的产品和它的场景到 3D 进行复制，把它嫁接到京津冀这个大场景上来，让更多的支持给到它，更多的资源链接到它。
0: 中央住进院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工所刘兰霞团队手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去年8月底他在天开源成立了公司，眼下一款治疗肝硬化的新型基因药物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天开源政策助力下，企业被纳入京津冀创业基金储备库，获得3000万元的基金支持。
1: 有了这笔钱呢，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去推进我们新药批件的申报，尽快地进入临床试验。
0: 天津已经编制形成工作方案，梳理出108项重点工作清单。
3: 在质算超算、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强化基础研究，重点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平台，进一步加快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天津力量。
4: 来关注。

0: 十分钟，这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会更加的便捷和快速。
1: 北京公交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与常规368路同步运营，较常规线路分别减少经停站34站和40站，单程均节省约50分钟。快车仅停靠客流密集站点及放射线换乘节点，全程行驶主路公交专用道。京亭大站串联海淀中关村、西城政务区、朝阳国贸 CBD、 丰台丽泽商务区及南城大型居住区，途经站点均可换乘多条地铁。目前两条快车仅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营，发车间隔15分钟。
0: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据河北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介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分配，从8月3号开始到8月6号受理申请。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需要递交申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哦，可以填五个，
3: 对，
2: 这
3: 五个
2: 意向，
3: 对，他应该是根据档次填的。
4: 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不同的房源在户型类型、租金价格以及配建小区位置等方面各具特点。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需要，在递交申请时，每个意向只能选择一个小区，而每个小区可选一个或多个户型。有不少具备资格的居民到所在辖区对提交手续、房源信息等问题进行了咨询。
5: 一是因为我现在刚大学毕业，然后经济方面是有些紧张的，然后二是因为他这个公租房也比较便宜，前段时间那个资格审查也过了，就想着过来这儿提交申请表。然后我看到我单位附近有一个小区就特别适合我想着如果说过了的话，离这个上班也方便。
4: 按照现行规定，房源分为三类户型，其中60平方米以下的为 A 类户型，面向全体保障家庭配租；60至80平方米的为 B 类户型，面向保障家庭人口三人及以上家庭配租；80平方米以上的为 C 类户型，面向保障家庭人口四人及以上的家庭配租。
6: 本次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受理对象为本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月华区。2026年7月29日之前申请且已取得保障资格的未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人口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本次受理的时间为2026年8月3号到8月6号，逾期不再受理。
4: 城镇低收入人口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需由申请人持身份证原件到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配租申请，而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职工则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单位注册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配租申请，提交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

0: 三项重点任务，规划将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放在重点任务之首，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1: 深耕京津冀同上一堂思政课，行走的大思政课，背包里的大思政课等育人项目，让学生沉浸式感悟家国情怀。
0: 规划突出教育的人民属性，在基础教育方面将常态化摸排学位供给缺口，通过校内挖潜扩容、盘活社会资源以及学校新建改扩建等方式补足学位缺口。在高等教育方面，深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导高校主动融入天开源117项目片区，导入创新资源、科研成果。在职业教育方面，天津将大力推行职教加园区发展模式，推动学校专业师资实训基地与园区产业布局岗位需求动态匹配，同时以建设中国上合组织职教中心为契机，推进职业教育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2: 近日，北京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的一排长椅火了，这椅子呢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建议全国推广。
3: 石原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介绍，设计之初就考量了学校周边的空间条件、安全需求和便民属性，最终选择了这种杆形的设计，既节省了公共空间，又能起到安全隔离的作用。
2: 据了解，这种座椅是顺义石原花街项目的配套便民设施。下一步，石原街道将继续推进便民利民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多贴心实用、贴合民生的公共服务项目，让小而美的微改造温暖市民日常。
3: 来关注文旅方面，据北京市怀柔区介绍，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8月2号正式开启试运营，项目总规划面积达到40平方公里，以洞台村5平方公里范围为核心，辐射带动大真峪、庄户、铁矿峪、三岔等5个村落连片发展。据介绍，动漫谷已经有孙立军、乔治·史威兹贝尔、雨水等6位国内外顶尖动漫大师签约入驻，是一家动漫影视文化企业集中签约落地。
2: 后续，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计划继续引进50位以上动漫大师，孵化超100家优质动漫企业，同步搭建全流程 AI 动漫创作平台，联动专业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载体，逐步打造集国际 IP 孵化、

0: 为100分。至此，天津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全部结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娱乐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

0: 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

0: 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

0: 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

0: 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

0: 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 毕节有五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

0: 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

0: 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

0: 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三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好圣贤书，将来出仕做官，光宗耀祖。可是结果呢，他这个倔强的儿子让他彻底失望了。一开始啊，六岁的邹容被送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学八股文。可是没想到，小邹容对什么官官俱究在何，却偏偏喜欢看宣传维新思想的《余报》。看了这些新鲜言论，就说什么也不学那空洞死板的八股文了。当时上私塾的小孩子们都会背一首叫做《神童诗》的诗歌。诗歌中说呀，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诸子贵，都是读书人。意思就是说呢，读好了书才能安身立命，你看看这满朝的文武百官都是念书念

就在他欢天喜地地准备开始留学生活的时候，官府来了通知，说他的资格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邹荣向来思想激进，主张革新，敢想敢说，名声在外。有一些因循守旧的人看他不顺眼，如今他考取了留学资格，让这些人看在眼里，是恨在心上啊。于是呢，这些人就向官府告发了他。结果呢，官府以聪颖而不端谨的罪名，取消了邹荣的官费留学生录取资格。留学之路就这样被堵死了，邹荣不得已被父亲送进了重庆的一所经学书院。院长是一个老儒生，有着新思想的邹荣一进书院啊，就大胆地抨击封建儒学。这位院长啊，早就听说邹荣是个不好惹的新派青年，索性找了个理由，直接把邹荣就开除了。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年轻的邹荣看明白了，国内迂腐的环境已经容不下自己了。要想学习新文化，那是要走出去的，通过官府考试出不去，那就自己想办法，自费到日本留学。这个想法他刚跟家人一说呀，首先邹荣的舅舅就没同意，他说你整天想着维新维新，没看见谭嗣同是怎么被砍头的呀？日本啊，那就是那乱党。

而过了不久呢，邹荣又导演了一出狠斗学监老爷的喜剧，再一次让他在留学生界名声大噪啊。学监老爷，这学监是干嘛的呢？学监啊，就是清朝廷派往日本监视留学生的官员，说白了就是给朝廷主子打报告的走狗。其中有一个学监叫姚文甫，大家最有公愤，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恰好这个时候呢，传来了他和另外一个学监的小老婆私通的丑闻，于是大家就决定开会声讨他。这个姚文甫做贼心虚啊，一看来头不对，借口辞职想开溜，留学生们哪能放他走啊。邹荣约了几个同学抢先闯进了他的寓所，指着鼻子先数落他的种种丑恶行径，又狠狠地抽了他几记耳光，然后抓起了剪刀要将他的狗尾巴辫子从后脑勺齐齐地剪掉，并且勒令他说，限你明早离开东京，否则要你的狗命。第二天啊，会馆正梁上悬挂着这条狗尾巴，旁边还写了一行大字，留学生公敌姚文甫发辫。这消息很快就传回了东京，上海的苏报更以长篇通讯报道了这一奇闻趣事啊。这一下驻日公使蔡军是再也坐不住了啊，这不是要造反吗？这还了得。于是他把其中带头的邹荣视为大患，一时间邹荣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于是1903年4月中旬，邹荣在朋友们的再三劝促下，暂时避祸回到了上海。一本《革命军》让邹荣成为万千志士人人称颂的对象，也让他成为清朝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史上著名的苏报案也由此引起。那么这本书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离开上海一年多的邹荣一回来，他就发现上海大变样了。蔡元培

有人因革命军的问世而欢欣鼓舞，有人却因革命军的问世惊恐不安，恼怒万分。那么这些人会怎样对待本书的作者邹容呢？

革命军与苏豹在国内的巨大影响，让清朝的官员们寝食难安啊。于是他们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租界工部局相结合，以倡演革命诛邪说为罪名，向章太炎等人伸出了毒手。1903年6月29日，就在这一天，领事签署了拘票，工部局开始抓人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苏豹案。当天，一群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闯进了章太炎平日活动的爱国学社。张先生立问他们要干什么，当他看了拘票的名单之后，说道：你们要找的人其他都不在，要拿章太炎，我就是。第二天凌晨，邹荣在虹口得到消息，悲愤地说：张兄为革命而被捕，我岂能置身事外。邹荣毅然入狱，与师友共患难。1903年7月15日，上海租界的会审公所开始了对邹荣的非法审讯。在法庭上，邹荣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回答对他的审问。会审官不解地问邹荣为什么要自首呢？只见邹荣从容不迫地说：因我愤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所以写了革命军，听说公堂要捉我，因此到巡捕房报到。

0: 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中雨转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天津抢抓扩围机遇，打造京津冀科创转化承载地；
1: 京港澳高速北京段将拓宽至双向8车道；
0: 北京公交全新推出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单程通行时间缩短约50分钟。
1: 天津市人社局等5部门印发通知，推进职工年休假

0: 在智算超算、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强化技术研究，重点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平台，进一步加快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天津力量。
1: 来关注建设方面，作为北京西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京港澳高速即将迎来拓宽。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昨天发布了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到经济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招标计划，标志着这项重点民生工程距离开工更近了一步。
2: 根据招标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至经济界段改扩建工程位于丰台区、房山区，北起杜家坎收费站，南至经济界，全长约35.6公里。项目采用高速公路标准，由双向六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00至120公里，同步改造交安、环保、绿化、收费站等附属设施。
1: 京港澳高速北京段于1993年通车，作为北京市最早建成的高速路段之一，京港澳高速是西南部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主要通道，交通需求量大，承担着房山区和丰台区大量进京流量，早高峰进京方向交通量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根据今年2月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扩容改造将在今年开工建设。
2: 河北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河北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眼下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攻坚，项目预计明年9月建成通车。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3: 盛夏时节，承克高速公路河北段建设正酣，数千名建设者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作为全县最长桥梁与控制性工程，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建设团队优化工艺，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 0.3% 以内。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克高速公路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
4: 我们在G11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全面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3: 承克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公里，起自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止于围场满族。

0: 务工人员。本次受理的时间为2026年8月3号到8月6号，逾期不再受理。
1: 城镇低收入人口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需由申请人持身份证原件到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配租申请，而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职工则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单位注册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配租申请，提交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意向申请表。
2: 根据咱们这个通告的要求，咱们8月28号会集中进行一个摇号，之前资格的初审是通过这个计时办平台进行的，然后咱们现在需要关注一个市保障管理中心的一个公众号，通过这个公众号上会公示一个咱们摇号的一个结果，如果咱们摇中的话，短信上会告诉咱们相关的信息。
3: 在社会保障方面，石家庄市人社局昨天发布公告，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止到今年年底。
4: 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通过河北人社 APP 申领，职工申请以后，企业经办人员进行批量审核提交。2025年未及时申报的，按原渠道由单位代为申报发放。
3: 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年休假制度。近日，天津市人社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通知。通知明确，推进年休假应休尽休，落实年休假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享受年休假，其中既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企业不得因职工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未满12个月而不落实职工在本单位的年休假权益。
4: 在引导错峰休假方面，通知明确，支持职工将年

0: 自行车进楼入户、养老机构等九项重点任务。凡发生亡人火灾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一律提及调查，挂牌督办，启动责任倒查。
1: 受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推动用电需求快速攀升。天津电网

0: 首次突破了2000万千瓦大关，较去年最大负荷1937万千瓦增长了157.9万千瓦，提高了8.15%。
1: 说到空调，最近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长时间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呼吸道不适，应该注意时常换气。 建议每2到3个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时间约10到15分钟，保证室

引发的阴暑感冒。暴晒高温作业导致的阳暑，患者服用后会加速身体脱水，无法降低核心体温，反而会加重病情，不能用于热

0: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1: 深耕京津冀同上一堂思政课、行走的大思政课、背包里的大思政课等育人项目，让学生沉浸式感悟家国情怀。
0: 规划突出教育的人民属性，在基础教育方面将常态化摸排学位供给缺口，通过校内挖潜扩容、盘活社会资源以及学校新建改扩建等方式补足学位缺口。在高等教育方面，深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导高校主动融入天开源117项目片区，导入创新资源、科研成

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遴选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

0: 手势应用，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算力、高功率激光器、高频率滤波器、量子科技等领域同样有着广泛应用。
1: 沉寂大半年后，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线上额度被快速认购，线下咨询明显增多。国有大行封顶 1.6%， 股份制银行最高 1.8%， 多数产品支持转让。业内认为，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更多是银行采取阶段性的结构性揽储策略，建议普通储户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在席卷意大利。8月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

0: 您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小月。在刚才的片花里呢，我们已经听到了紫甘蓝变色，液氮冒白烟，比如还有线上答题这种追着不停问的那些非常生动的瞬间哈，能够感受到这些没有竞赛名次也不靠证书来激励，但是孩子们的好奇心正在这些活动中以最自然的方式生长出来。那这个夏天呢，其实北京科学中心也已经推出了超千场，准确来说是1175场暑期公益科普活动。那中关村学区也在校内外科普联动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积极探索。同时在很多这个家庭的参与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可能部分家庭对于集章打卡还有成果认证这些环节的关注度会相对比较高，也引发了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普资源日益丰富了，那如何让每一次体验既能看见收获，也能留住孩子们纯粹的探究的热情。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有请今天做客的两位嘉宾老师来与我们共同聚焦。我们首先来有请来自中关村学区主任、人大附中实验小学书记王正慧，欢迎您王书记。
2: 好。

0: 动手项目遇冷呢，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家长看重证书，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快节奏的时代，一个需要静坐两个小时去观察体验或者动手实践的活动呢，家长在外边等着，他不知道这个活动会给孩子带来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呢会想这两个小时时间花的值不值啊。
1: 嗯，
0: 而证书呢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让家长觉得孩子参与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这个证书呢其实是孩子参与活动的一个小小的凭证。我认为啊，科普就是证书啊，不是科普教育的敌人，关键在于怎么正确的使用和引导。如果要是正向的去使用它，那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推动孩子主动成长。但如果要把它当成一种唯一的追求，那就会扼杀孩子对科学本身的好奇。
2: 都需要，
1: 违背了我们的科普的初心。
0: 对对。
1: 那像魏科魏教授本来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大气物理研究所的这个研究专家啊，主要应该是对天气的变化研究比较深入的。那您在日常做科普的过程之中，会有什么样特别的经历，会把自己工作上面的这些经历呀、故事和孩子们去分享吗？
3: 我自己呢

0: 格致校园、科学小达人等等等等，有四大科普品牌项目。那当初是怎么来考虑的呢？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不会觉得这些会遇冷，没有孩子愿意参与，因为毕竟没有那么一份激励在那儿。
1: 我们学区呢确实打造了一系列的科普品牌活动，他们共同点呢都是不评奖、不排名、不搞选拔。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我们有着自己比较明确的价值立场，因为在我们学区呢，中国科学院的科普资源近在咫尺，实验室啊、科学家呀、前沿的课题，那这些呢都应该是照亮所有孩子好奇心的一束光。如果我们为此设置一些门槛儿，那这束光我们觉得它就变成了聚光灯，只照亮少数的早已经站在台前的孩子。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公平地对待每一名学生。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科学成为每一个孩子的日常，而不是少数牛娃的竞技场。那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数学院力学所等等，像魏科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们，他们特别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那我们在和他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呢，他们也一致地认为，资源越高端，越应当降低参与的门槛。

0: 共同来参与。活动从学区起步，到现在自发参与的学生呢，遍布了天津、内蒙古、广东、湖北、黑龙江等等32个省份。6年下来呢，也是参与者累计超过了3万人次。那像2020年刚上线那时候呢，我们只设计了答题闯关，没有设置领证的环节。后来呢，我们就结合孩子的需求以及科普讲座的特点，逐年进行更新迭代。从最开始每天播放一期的科普视频，到加入驻场科学家一对一的问答。
1: 这一对一怎么做到啊？就是通过线上。
0: 是通过后台的邮箱留言
1: 哦，所以说科学家会针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给他录制视频来解答。
0: 是的，我们这里边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就是2024年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古生物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给我们讲达尔文的讨厌之谜。这位史公乐老师，他讲完之后呢，有一位1年级的小女生，她就根据专家讲的这个讲的内容啊，她就还原了一下最早的花儿，它的那个样态，她就绘画了一个。用他智能画笔画了一幅画，然后就发到这个后台。那么史老师看到这幅画以后非常欣喜，因为他的画呢非常契合史老师讲的内容。然后史老师就专门将 3D 打印的这个植物景托同事从南京带到了北京，送给了这位小同学，还附上了视频的寄语，鼓励他和所有热爱科学的小朋友要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
1: 这个真的太珍贵了。
0: 是的。
1: 那我也想从魏教授这块来了解一下，在您做科普的这个经历之中，有没有类似于史公乐史博士跟这个1年级的小女孩一样的这种互动的反差瞬间？就从一开始我可能还懵懵懂懂，后面忽然发现原来科学离我这么近，这么有趣。
2: 其实呢，我们北京的教育资源非常的丰富。

0: 联动了中国科普博览以及周边各个院所，很多科学家都参与其中。那么我们精心打磨的每一期科学家演讲都是就是科学家20分钟台上的演讲，其实背后是一个多月的精心打磨。科学家呢，他有非常丰富的专业术语和专业常识，那怎么能把这些专业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孩子们？那实际上呢，专家在这过程中是经过了反复的试讲和打磨的。他们要将知识点化为故事，将那些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画面。然后这些工作呢，我们其实是隔着校园，是把这些科学家演讲带到学校去，走进我们中关村学区的十几所中小学。那这些资源如果仅仅止步于校园，我们觉得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以我们把这些视频又进行拆分，变成20分钟的小视频之后呢，在科学小达人的栏目当中进行线上的公益宣讲。对，然后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呢，我们最开始是和海淀教委的公众号一起来联动，所以在我们海淀区就进行了广泛的传播。那在传播过程中，其他省市地区包括我们学区和学校的友好学校都参与进来，因为完全是线上公益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呢就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参与其中。而且我们学区后来也是回应那个小朋友说的，有没有证书啊，我们最开始是给他们发了线下参与的凭证，同时还把我们学区科普活动当中的一些文创也发给他们，鼓励他们积极参与。那到2026年的寒假的时候，我们统计就是真的是后台有770个作品都在后台留存，然后科学家们看了这些之后进行了非常精心的指导和专业的回复，孩子们也感到特别有收获。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科普活动呢是汇集到我们学区以及海淀区包括全国各省市的学校，这也是我们做科普教育的一个价值追求。
1: 好，非常感谢王书记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的是如何让科普跳出证书式内卷，在

0: 情，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7: 你好，您的快递。
8: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6: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9: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3: FM 102.5
12: 教育面对面。

这个夏天，北京科学中心推出超千场暑期公益科普活动，全市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场景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在中关村学区，孩子们用紫甘蓝榨汁调出变色的魔法药水，围在零下196度的液氮冰淇淋旁边，追问这白烟到底是什么。还有上千人在线上跟着科学家答完题，又追着问了更多新问题。这些都是孩子们和科学相遇的真实瞬间，没有竞赛名次，也不设证书。

0: 古人类，另外了，大家如果还想去科学院的其他的机构，比如说 FAST， 我们著名的天眼啊，那这个你得去到贵州去啊，在贵州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科学院里面就是涵盖，就是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那么相关的博物馆呢，都日常是可以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啊。
1: 哎，也有家长继续问哈，就说，关于年龄问题，就是我孩子现在上小学合适吗？就是说，就是咱们说介绍这么多科普活动哈，哪个年龄段他其实更适合此时来参与，打开激发好奇心，在哪个年龄段去激发他的好奇心，其实能够事半功倍。
0: 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所有的根据孩子相关的，你都必须得平时观察孩子，了解孩子的对于什么东西更感兴趣，然后呢，你再有所针对性的慢慢去培养他。比如说他明显呢出门对这些花花草草更感兴趣呢，那你就更多的平时在生活里面跟他讨论一些关于植物的呀，新鲜的植物啊，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我们在中科院的格致论道里面呢，有关于植物的讲座呀，包括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讲，所以呢先挑选合适的人，然后呢找到合适人呢，中间还有个打磨，就是表现形式，你用的图片啊视频啊，然后讲的顺序逻辑啊，提前呢会要打磨几次，那还要试讲，还要试讲一次，那最终呈现的效果呢，总体呢，要比其他的确实要好很多，所以呢，我对所有。

世界上这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跟孩子在一块就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呢，进行交流。我个人一直推崇的，就是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种交流方式，

0: 是一样的吗？他说一样。我说不一样，你看我们家温度计呢，这种叫做酒精温度计，它是红的，里面是酒精。我说它为什么是红的呢？因为它如果是纯酒精的话，你又肉眼看不见，所以它加了染色。他说哦，加了染色。我说如果呢这个温度降低呢，它就会降下来。那如果你去医院里面呢，给你加一个温度计，终于呢测出你的温度，拿出来了，温度一降低，你那个掉下来怎么办？
1: 嗯，
0: 我说这个结构设计就不一样。哎，他就开始想啊，我们就说哎，热胀冷缩是什么样的？然后说哎，我们坐火车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那咔嗒咔嗒声？我这里面有个缝子，就是专门的给热胀冷缩的。我说你高铁可不一样，高铁你是不是听不见咔嗒咔嗒声啊？哎，这个该怎么弄呢？就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对话、交流，我觉得就可以把孩子的这种好奇心和你希望他了解的东西呢，慢慢的了解起来。
1: 是，
0: 对我来说呢，他学到什么太多的东西，也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美好的亲子时刻。他愿意跟你说话，跟你交流，因为很快他就要进入到青春期了。
2: 对，
0: 然后他可能就跟家长共同语言慢慢开始少起来了，所以在这样青春期之前那样的岁月，或者他以后要上学了，离你很远了
1: 啊，
0: 这样的岁月其实呢很难得。暑期呢，所有的家长，我觉得首先把初心回归到和孩子的亲子时刻，然后呢，再在这个亲子时刻里面呢，通过这种对话呀、交流呢，给他一些启发，给他一些思考，这样呢，会把科学就汇入你的生活中去了。
2: 说太好了，刚才，我觉得听这个就
1: 赞了直播，
2: 就像是一场圣人的对话，就是跟孩子之间，其实你也别想着暑假一定要提分啊，还是什么这种相对比较功利化的这些想法，咱们先把所有的一切回归到最初始的陪伴，在陪伴之中又能让孩子提升他自己，比如说科普的一些意识也好，或者说是知识也罢，那这是再好不过了。那我也想问问哈，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魏教授是从家长以及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从王书记这块，王主任会觉得从学校的角度看，从学区的角度看，怎么来充分利用这些暑期的公益的科普资源？
3: 我觉得暑期的这些公益的科普资源啊，真的非常丰富。那家长呢，最需要的是选择的智慧。我想呢，就是因为活动很多嘛，家长就需要看看，聚焦到底我们选哪些科普活动啊？然后选了之后，孩子是不是能够沉入这个科普的探究过程中啊？最后我们还要看淡结果，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三个点。首先说这个选准方向哈，我觉得不必追热门，而要追好奇心。比如说我们到底去参加哪个科普活动，

这个我的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他会不会参加完了之后有很多的奇思妙想出来呀？我觉得这个选参加什么样的科普活动，应该关注孩子的兴趣和经验。这个应该是把选择权还一部分给孩子，让孩子去参与这个参加什么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本身呢就是孩子成长的一开始，方向选对了，才会有后续深度学习的一个可能。第二个呢，就是要引导孩子沉入到这个科普活动探究过程中，因为好的科普啊，不是装满篮子，而是点亮一盏灯。那我想我们家长呢也是，我们参加多少场活动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一场活动当中，哎，那个科普的内容真正走进了孩子的心田。与其一天走马观花走了赶了很多场，不如留出时间让孩子去回味，去追问。那些沉浸式的思考恰恰是孩子认识认知成长的一个

这个参加科普活动结束之后，家长可以和孩子聊一聊，就像刚才魏教授所说的，今天哪个瞬间让你觉得特别惊喜，或者让你给这个科普活动打个分，你会打几分？我想真正的收获呢，应该是在孩子主动提起的那个细节，在他还没弄明白的那个问题，或者临睡之前他还在跟家长

0: 之后，我想他未来孩子他会对世界充满了探究的好奇。
1: 嗯，特别好。刚才从王书记的这个角度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家校共育的一些方案啊。那我也想问一问，就是有家长现在已经在说了啊，说这个问题应该是提给魏教授的，说我是想带孩子去科技馆的呀，但是他经常是坐不下来，一坐就要走，走马观花，还耽误很多的时间。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有兴趣？
2: 对这个事情呢，我确实是想过，我也琢磨过，我也想了很多的招，因为毕竟呢，科学上的东西呢，很多是有门槛的，有难度的，所以呢，我现在带孩子去各种科技馆啊、博物馆啊、美术馆了、啊，我有一个小妙招啊，就是我先呢，家长你自己先研究一下，就是这个馆里面有哪些是可值得看的，然后呢列出一个清单出来，然后就是作为一个寻宝图，然后
1: 寻宝图，
2: 哎，给他作为我给他列出来，里面有十个镇馆之宝，特别重要。
3: 哎、
2: 然后呢，
3: 您就说到我们选题上了，
2: 哎、然后呢，你就。给你一个夹子，然后呢你去找他、然后呢我会里面会有几个小问题，就是关于他的，你要找到他，然后呢还要回答他一个小问题，然后所以呢每次带孩子呢我都会家长先做作业，给他做一个清单，然后让他去找，然后完了之后呢围绕着他这个问题咱们看对不对啊，到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通过这样就是你给他了一些明确的目标要做的事情，这时候呢他进去之后才更有目的性，不然的话就是很多人感觉孩子在里面跑来跑去真的像个无头苍蝇，孩子也不知道要去看什么，家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这种时候呢家长还是自己需要做一点作业啊。寻宝图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小诀窍，
1: 特别好，
3: 划重点值得分享。
1: 刚才的话其实就是魏教授的这个分享你也点燃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前一阵呢也就上周我去采访那个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们这个台的一个全新的系列策划，探访的是一个广渠门中学今年以690分的高分考入了北大元培学院的一个女孩，她就说呢妈妈从小带她光是国博去了57次，然后呢各种博物馆打卡了400家，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只有三个省博没有去过了，然后在各种这种交互的过程之中呢，他不光是提升了自己的知识，甚至还有几次无意之间发现这个题目上的题是自己正好去过的，然后正好给了他一个更多的正向激励。我觉得这就是圣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圣人，您得一开始对吧，先从兴趣抓起，总有一个他感兴趣的点。
3: 您说小鱼说那个我也想到，我上周刚采了一个675分五中的孩子，也是一个项目，他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去这种生物类的科普活动，然后夏令营参加特别多，然后今年是675上北大医学部，一下提炼共性了，学霸。您说。
2: 对，所以就是其实很多的家长呢就是我们面对的老一辈的教育是我们要把去玩一个东西我要看得越多越好，那其实呢包括我们旅游现在已经开始转换思路，大家开始体会就是深度游，然后到一个地方去了，找一个宾馆我躺着然后呢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不是说我住了特别好的宾馆大清早出去然后就赶场去了啊就是这种体会的这种很重要，那同时博物馆也是，科技馆也是，因为博物馆科技馆里面动辄呢就是几十万份这个珍藏文物，几千个科技活动，那你不可能全都看完，所以呢就是你要精选某几个适合孩子现在现阶段的他也会感兴趣的去看的话真的会非常好，然后呢你可以多去几次，咱们北京科学中心然后中国科技馆那展项了都非常非常多，你不可能一次看完的，所以你就留着很多次，每次它都有新的东西，然后一同样一个内容他可能下一次看的时候会有新的理解，原来上回来个理解错了等等的，开心。
3: 嗯，好，非常感谢哈，今天再次感谢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魏科教授，还有中关村学区主任、人大附中实验小学书记王振慧二位老师嘉宾的做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与您共同关注了哈，科普的本质都不是拿证，而是让激发孩子的好奇心，让孩子保有想知。

0: 知道为什么的热情，所以这个夏天也不妨您可以来打卡，来有一个清单，陪孩子来好好感受一次风吹过温度，花瓣舒展的样子，还有星星闪烁的秘密。再次感谢二位老师的做客，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常丽，
1: 我是小月。
0: 好，我们下期教育面对面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1:00。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4: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3: 今儿我们要说说故宫宵夏有

0: 和后妃们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夏的。没有电，没有空调，紫禁城怎么熬过三伏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在其多部著作中，从建筑构造与宫廷生活两个维度给出了答案。紫禁城历史上曾有五座冰窖，可藏冰25000块，现存四座位于隆宗门外，内部半地下结构，2米厚石墙，拱券顶棚，设计精巧。宫里还有古代冰箱、冰鉴。乾隆御制掐丝珐琅冰箱重达102千克，兼具冰镇瓜果与室内降温双重功效。而宫里的消暑冰石更是花样繁多。嘉庆帝诗中提到过的冰碗，盘中堆满冰块，再放上瓜果莲藕。慈禧太后钟爱的甜碗子，瓜果莲藕、杏仁豆腐、葡萄仙桃，做法极为讲究。我们将邀请周乾老师，从冰窖讲到冰箱，从冰石讲到节令，带我们穿越回没有空调的紫禁城，看看古人如何用智慧找到一片清凉。
1: 那么我们今天啊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太和殿故宫建筑细探、故宫生活志、坐在故宫屋檐下等著作的作者周乾老师。欢迎周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周乾。

0: 故宫夏天的消暑秘方，说有建筑设计、藏冰用冰、器物辅助、饮食多个维度，也是古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哈。
1: 嗯，
0: 这个大家如果能看的这个周老师的这个《故宫生活志》这本书里头，专门有章节就说到了这个，
1: 对，就讲到了故宫的夏日如何消暑。
0: 嗯，
1: 那么说到故宫的消暑秘方，我们首先不得不讲到我们的冰窖。这个紫禁城历史上啊，曾有五座冰窖可以藏冰25000块，现在呢是有四座是存在隆宗门外西南处约100米。先问问周老师，这些冰窖是什么时候建的？为什么要把冰窖建在那个位置？
2: 好的，首先呢，我很感动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热心，
3: 真的惦记您，
0: 真心惦记您。
2: 最主要的是对故宫历史文化的热爱，
0: 嗯，
2: 啊，以及呢对故宫建筑它蕴含的古代智慧的那种呢热心。

0: 都知道呢，这个土呢，它的隔热性能非常好，它不容易传热。
1: 嗯，
0: 所以呢，无论室外啊多么冷，或者夏天多么热，它里边的温度呢变化不大。所以呢，冰窖呢一般做半地下室结构。
1: 嗯，
0: 另外呢，它的墙呢厚2米，
1: 墙得够厚才能隔冷隔热哈。
0: 对，所以呢。啊，一年四季冰窖都是17度、18度左右。
1: 嗯，
0: 夏天呢，确实是一个藏冰纳凉的好地方。
1: 而且说这顶子还特别有讲究，是吧？
0: 啊，对，我来跟咱们听众老师们介绍一下，这种顶子呢，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空间。
1: 嗯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把这个立柱呢给去掉了。类似于我们说桥的这个拱券，
1: 嗯，
0: 那么这种建筑样式呢，哪还有呢？天坛斋宫，啊，还有呢黄石城，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建筑样式在古建筑专业中呢，称为无梁殿。
1: 哦、
0: 啊，那么无梁殿
1: 其实是这种半圆形拱券式的那种屋顶哈。
0: 对，
1: 嗯，
0: 它的科学机制啊，就是有。

0: 么五座冰窖呢，一共藏冰呢25000块。
1: 嗯，天哪，
2: 够用吗？这夏天？
0: 对，这个黄老师问的特别好。
1: 嗯，
0: 实际上啊，他只用1/3啊、只用这个我们说呢，这个7000多块。
2: 哦。这是把损耗打进去了是吗？
0: 对，这个呢，在这个我们说在周礼，在周朝就有记载啊，叫三七零。三七零就是古人考虑，就说那个时候他没有正儿八经的这个冰冻的这个科技措施，
2: 嗯，
0: 所以呢，他们会考虑这个冰块在藏冰的这半年里面啊，
2: 嗯，
0: 它会融化。
2: 是，
0: 人家就根据这个长期的经验，认为呢，比如说我需要1块冰，
2: 嗯，
0: 我就藏3块冰啊，半年它有2块冰融化了，那么还有1块冰保证完。好，所以呢，紫禁城的冰窖呢，它藏的冰呢，在第二年的时候呢，它剩下的冰块完全能保证使用的需求。
2: 哎呀，你看咱老祖宗这个智慧哈，真不得了。
1: 那么在故宫的冰窖存了冰，宫里该怎么用呢？其实宫里之前有一种叫做古代冰箱，就叫做冰鉴。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个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3: 古人有电风扇平替，那空调和冰箱有没有平替呢？也是有的。清代宫廷中啊，有一种用天然冰制冷的木箱子，当时就叫冰箱，又称冰桶，由古代盛冰容器。

0: 大郎冰箱在聊天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0: 能看这冰箱看着真的挺美观的
1: 啊谢谢
0: 嗯
1: 那么呢这个古人用冰鉴呢方式非常丰富
0: 嗯
1: 啊从大量的古画啊典籍记载以及呢故宫的馆藏文物来看呢两种做法第一种呢他就直接把这个美食啊放在冰块上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呢把这个冰鉴呢煎做空调用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冰鉴的正中间放一层架空的板啊板下边是这个冰块板上面是美食
0: 嗯
1: 瓜果啊然后呢冰块要融化冰块融化的时候呢这个冰鉴无论是我们现在提到的恰似珐琅冰鉴

0: 大象铜牛有非常好的防腐效果。所以呢，古代的工匠在选材的时候呢，确实要考虑第一个啊，对于咱们也很坦诚哈，皇家的用材昂贵。第二个啊，耐用
1: 啊，
0: 我们说呢，它的坚硬程度啊，它的保温性能，它的防虫性能都是上上乘。第三个呢就是豪华所以呢故宫藏的这个我们说呢啊，从建筑装饰啊，到呢我们说呢日用的陈设都有这几种的特点，冰箱也为啊其中的我们说呢这种表现方式之一。所以我们看到的板木冰箱呢，确实是古人选材中的啊费尽了我们说呢心思做出来的这个冰箱啊。
1: 刚才说到这个冰窖主要是皇家在用，那其实民间其实也会有很多，就是皇家用的这个也会流传到民间，其实可能民间也会也会有这种效仿。您看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一张老照片，是老北京内外城各城门的护城河都有深而广的冰窖，也是冬天储冰，夏天用。
0: 它
1: 这个图就是夏天一处冰窖正在往外运冰，我看是那个马车拉着这个冰。
0: 对，民间也有，
1: 民间也有是吧？
0: 是的，有。皇家的就是专供皇家啊，以及呢，我们说呢，我们说这个皇城中的啊各个部门啊老百姓他们。也有啊，他们一般都是土窖，也有砖砌的，但是他们不像这宫里的那么呢，这个做法呢也这个讲究，大气豪华，可能民间呢就是奢华程度稍微弱一点啊，这种实用的这个采冰啊制冰的技术，这个呢它并不是很难，所以民间也有。
1: 民间也有哈。而且其实那会儿不是有那个打冰盏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响器，就是卖这种冰的，卖冰块，还有卖这个冰的这个饮料。
0: 对，这个在这个我们说呢，中国古代我们说呢藏冰技术啊，是吧，制冰技术，我们说呢这个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非常的成熟啊。这个在市场上我们说呢这个老百姓呢买冰镇的饮品呢也有，当然宫里边呢可能更加讲究一点啊。
1: 对，
0: 我们说呢宫里边啊，这个皇帝呢啊最爱作诗的呢是乾隆，哈哈，一生写了34000首诗，无论是避暑还是御寒都呢表达内心的感受。乾隆帝的接班人嘉庆呢也作诗那么从这个我们说呢从萧夏啊，确实古代的宫廷皇家帝王生活呢比较惬意啊。在炎热的时候呢冰镇瓜果，包括我们张老师刚才提到的是吧，他呢大概的做法呢就是啊，我在故宫生活这里也提到了啊，乾隆啊嘉庆啊这个道光都作有诗。那么嘉庆皇帝作诗呢，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碎冰加点水果啊，再加点糖，所以呢摇到嘴里还散发点凉气啊，感觉呢就非常解暑，所以他表达的是这种呢解暑的惬意哈，和水果糖和冰块的混合啊。而且这个冰呢他强调的我估计啊就是这个冰应该是碎冰啊，便于呢我们说呢咀嚼呀，是吧，
2: 冰沙那种
0: 对对对，所以呢口感非常好，所以皇帝就情不自禁的啊饮食一宿，表达凉爽啊之意
1: 开心了
0: 开心，就这意思啊。
1: 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哈，是玉溪云城问的，他说暑热的天气，说这个宫中的人和百姓一样都要避暑嘛，出一身汗要冲个热水澡或者冲个凉吧，说不知道就宫里头有没有这样子的，比如说皇帝啊或者后宫女眷们专用的这种淋浴间哈，说想问问。
0: 哎呦，谢谢这位老师，您问的特别好啊，因为我们都很诚恳，这个问题就是我第一次听见，但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不能张口就来，我要通过史料核实，我认为肯定有，但是呢我没有查到相关的史料啊，肯定有是吧，因为我们夏天北京多热啊，对不对啊，我们从帝王到我们的太监宫女是吧，肯定要消夏呀，肯定要 来个沐浴啊，
1: 嗯，
0: 但是具体的细节啊，确实没有相关的文献记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
1: 周老师
0: 好好学习。
1: 您太棒了，到时候我们期待着您的这个成果哈。
0: 好，谢谢黄老师。
1: 像个阳光还说了，说故宫夏天冰镇美食，说因为有了冰，宫廷就有了冰酥酪啊、酸梅汤、雪花酪，还有甜碗子等等，都是能够带来舌尖上的清凉啊。
0: 确实是说的非常好。
1: 嗯，有哪些是比较受欢迎的呢？
0: 这个我记得最清楚的哈，
1: 嗯
0: 啊，一个是道光皇帝，他写了这个酸梅汤啊，我还这么琢磨，是不是咱们北京流行酸梅汤？
1: 嗯
0: 啊，他、就是、
1: 指定是北京市有几个老字号品牌都挺有名的
0: 啊。对，说酸梅汤呢镇止渴
1: 啊，
0: 放了冰镇之后呢味道更鲜美，
1: 嗯
0: 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呢，就是啊，有着详细记载，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呢，这个清代皇帝他的起居注里面，夏天具体吃什么解暑呢比较少，但是呢。在晚清时期，有一个宫女叫何荣儿，侍候慈禧呢8年，
1: 嗯，
0: 啊，然后出宫之后呢，通过口述的方式啊，出了一本书，作者就是这个执笔人叫沈毅啊，和这个金毅和沈毅玲啊，这是一对我们说呢啊夫妇，他们呢执笔，那么何荣儿呢口述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呢《宫女谈网录》，
1: 嗯，
0: 由啊紫禁城出版社，那个时候叫紫禁城出版社啊，现在叫故宫出版社，1991年出版。他说了很多的这个慈禧的解暑细节，
1: 嗯，
0: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多的内容，就是我们刚老这个赵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冰碗，
1: 嗯，
0: 是各种新鲜水果啊，然后呢混合再加上冰块啊，那么味道呢非常好。啊，然后呢，这个何荣儿呢，在这个包括我在故宫生活志里面也引用了啊，这些呢，我看了有大量的这各种这个新鲜的水果，再用冰块呢混合在一起后，啊，这种美食呢是慈禧呢啊夏天呢非常喜欢的。
2: 我们看到有这个葡萄仙桃，有这个对甜果，甜瓜果藕，还有这个百合莲子等等等等。
1: 嗯。

0: 冰镇美食的一个我们说的典范或者典例、
1: 您刚才说到酸梅汤，葛威龙就说了，说古代它还有一个雅称叫梅浆
0: 啊，对对对，说的非常好，谢谢葛威龙老师。
1: 江水的江，说在周礼当中所说的六饮当中就已经有梅子制作冷饮了，北朝的时候也有乌梅浸汁制作饮料的记载，到北宋的时候酸梅汤已经很常见，清朝的时候酸梅汤在宫里就很流行了，尤其是刚才您说的格外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哈。
0: 好的，谢谢。

0: 元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3: 我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8: 大家好，我是张曲葛。
7: 讲一讲故宫萧下的良方。
8: 当我们在空调房里躲避高温时，不禁会好奇，数百年前的紫禁城里，皇帝和后妃们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夏的？没有电，没有空调，紫禁城怎么熬过三伏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在其多部著作中，从建筑构造与宫廷生活两个维度给出了答案。紫禁城历史上曾有五座冰窖，可藏冰25000块，现存四座位于隆宗门外，内部半地下结构，2米厚石墙，拱券顶棚，设计精巧。宫里还有古代冰箱、冰鉴，乾隆御制掐丝珐琅冰箱重达102千克，兼具冰镇瓜果与室内降温双重功效。而宫里的消暑冰石更是花样繁多，嘉庆帝诗中提到过的冰碗，盘中堆满冰块，再放上瓜果莲藕，慈禧太后钟爱的甜碗子，瓜果莲藕、杏仁豆腐、葡萄仙桃，做法极为讲究。我们将邀请周乾老师，从冰窖讲到冰箱，从冰石讲到节令，带我们穿越回没有空调的紫禁城，看看古人如何用智慧找到一片清凉。那么我们今天啊，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太和殿、故宫建筑细探、故宫生活志、坐在故宫屋檐下等著作的作者。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是，故宫夏天有哪些消暑秘方呢？
7: 刚才在上一节的时候，周老师说到了一本书《宫女谈往路、谈往事》的这本书哈，马上陈明迪和葛威龙就给我们都发上来了，但是我一看还是不同的版本。陈明迪发的这本可能是更古老一点，它是这个慈禧和宫女的这个照片做封面，然后葛威龙发的这本呢，我估计是后来又出的，这个是已经是宫女在荡秋千的这个照片了。这个书刚才周老师说，这个书里头也记录了很多当年萧下的一些良方、一些好法子，是吧？
9: 嗯，是的啊，非常感谢陈明迪和葛威龙两位老师，很专业啊，我得向你们学习啊。
7: 您太客气了。
8: 那么刚刚说到这个故宫的冰石，其实还有一种小吃，就是故宫的奶油冰棍儿，好像叫做冰水烙，是不是？周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是什么？
9: 好的，冰水烙呢，我在故宫生活志里面呢，用了较为细致的一段文字进行解读。这个名称呢，出现在明朝的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呢叫刘若愚啊，若是若干的若，愚是大智若愚的愚啊。那么呢，他呢这个曾经是魏忠贤手下啊一个叫李永贞的人的一个管文书的太监。崇祯皇帝上任之后呢，清除魏忠贤余党，判了这个刘若愚呢斩监侯，斩监侯就是死缓。刘若愚呢不服气，说 说我虽然是魏忠贤的人，但是呢我不干坏事，我只管文书。他就学司马迁写史记，在

0: 中志，卓是酌情的卓，中是中间的中，志是志气的志，把明代宫廷生活说得特别细，而后呢把这个写的书给崇祯皇帝看，崇祯皇帝非常感动，把他给释放了。那么刘若愚在这个里面呢说了大量的我感觉是我们公众朋友们我们听众老师们哈听众朋友们特别感兴趣的内容，包括冰棍。刘若愚我记得在这个书中记载的特别清楚，在农历的4月29日，宫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吃冰水烙。这个冰水烙是什么呢？
1: 农历4月份就开始吃了，
0: 4月底啊，端午前啊。那冰水烙我查资料查呀，是奶油冰棍儿
2: 啊。
0: 所以呢，我们说明代宫廷生活呢，确实呢啊，这个很讲究。后来我心想，我看还有没有别的史料？我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份呢，这个明代宫廷的肖像图，这个肖像图非常有意思，就是呢。这些宫廷的这个人物啊，有可能是这个贵妃啊，这个然后这个大臣啊，他们扮演这个商人和这个顾客的方式，来买这个冰镇的饮料。我为什么这么判断呢？因为他们的穿着这个装这个冷饮的那个器具都是宫廷用品。他们的背景啊，都是宫廷的这个汉白玉的栏杆，
1: 哦，
0: 所以肯定是宫廷的这个我们今天讲
2: 的
0: 对叫 cosplay 那种的，
1: 就是开这个街是，这不有点像苏州街这个意思吗？
0: 对，
2: 颐和园那
0: 里边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小条幅，就是那商人啊，当然肯定是大臣办的商人吧，写到呢就是呢冰水烙，就是呢
2: 奶油冰棍，
0: 奶油冰棍那种啊，有这个这帮这个。我们说后妃们啊，可能是买啊，所以呢，我就想呢，这个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实际上呢，宫里边这个冰棍呢，实际上呢，已经呢，我们说呢，成为呢流行的或者说当时时尚的啊基础用品，哈哈，这就是对这个冰水烙的这个解读啊。
1: 您刚才说到卓中志，葛威龙就把这本书发了上来。
0: 哎呦，谢谢葛威龙老师，
1: 大家能看到，北京古籍书店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这本书特别对于研究明代宫廷生活提供了。

0: 这个都是有史料依据的。
1: 这不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吗？
0: 啊、对，我在《故宫生活志》里面提供了这个文献依据啊，就是说这个确实。古代就是凭票来领这个冰块、
1: 哦、
0: 啊，对对对。
1: 那么夏天除了热，其实还有蚊子。这宫里怎么驱蚊啊？听说有一种叫做特大蚊帐，叫天蓬。
0: 对。这个我们听众老师们刚才在这个我们说在这个在网络里面放出了这个宫女探网录是吧、
1: 啊、
0: 两种版本，说明我们老师们对这个高度关注哈，对这个故宫历史文化我也特别的高兴啊。就是呢还是何荣啊，他在宫女探访录中回忆呢，慈禧呢其实过了端午啊，他就来到颐和园啊、
1: 嗯、
0: 居住啊，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环境好养老，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他在颐和园模仿畅音阁，故宫咱们这个紫禁城里有畅音阁，
1: 嗯，
0: 三层大喜楼，他模仿这个畅音阁建了德和园大喜楼，
1: 嗯
0: 啊，根据这个就是我们做了研究嘛，统计在那儿看戏298场，就是很喜欢。另外一个夏天不是这个我们说颐和园蚊子多吗？
1: 嗯，
0: 哎，这个何蓉儿就在这个《宫女探访录》里面回忆哈，就是做个大罩子，
1: 嗯
0: 啊、
1: 哦，
0: 然后呢罩子外面类似于一个大蚊帐，就是它有孔可以通风，但是蚊子进不去。
1: 那这孔得很密才行，
0: 非常密，
1: 哎
0: 啊、把这个整个乐寿堂给罩住，
1: 嗯，
0: 而且呢为了让它美观啊，这个屋顶的神兽。啊，屋檐的起翘它都有
1: 还
0: 啊、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开窗的位置它也做了这个处理啊，使得这个建筑啊采光、通风、遮阳啊，这个罩子哈，我们叫天蓬，我们刚才黄老师提到哈，非常非常好。
1: 这天蓬什么做的呀？
0: 天蓬啊。它的立柱应该是沙高、
1: 嗯、
0: 啊，那么它的整个外面挡的这个罩子
1: 啊。嗯

0: 我们叫烫样。烫样呢，是我们说皇帝啊，他想建一座房子啊，修一座房子啊，他想知道长啥样，就由那专门的工匠拿竹子啊，拿纸，拿这个我们说呢这个石灰啊，做成了建筑的模型。
1: 这不是样式雷他们家做的吗？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故宫藏的烫样中呢，有长春宫的这个天棚
1: 哦，
0: 就大热天。我看了哈，
1: 嗯，
0: 我们说长春宫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吧，那天棚呢比这个长春宫的各个院落的这个建筑要高一倍，
1: 嗯，
0: 就是这个乾清宫的这个中间院里面，送了一下处理一个高达我们说两层楼高的大型的用沙高搭成的框架，
1: 嗯，
0: 比如说立柱沙高，屋架是沙高，但是沙高周边呢，
1: 嗯，
0: 哎，大的蚊帐。
1: 幸亏有那会儿有这个烫样，把这个给保留下来了哈，要不然还真不大好。
0: 这个烫样，长春宫的烫样有，
1: 还要不然还不大好想象，是吧？
0: 对，所以恰好印证何荣儿他的对这个乐寿堂这个天棚的这个描述啊，
1: 哦，
0: 完全匹配。
2: 嗯，好，我们再说回这个驱蚊，宫里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驱蚊方式，比如说有这个龙挂香和这个避暑香珠，这些香是怎么调配的？好像还加了很多的药材。
0: 哦，对，这个呢，我们说呢，也是宫中的我们说的避暑保障啊，避暑保障。
1: 嗯，
0: 首先我们介绍这个我们张老师提到的叫避暑香珠啊，
1: 嗯，
0: 避暑香珠呢，它实际上呢是作为手珠的形式，它属于定子药。定是金定银定，这个金字旁加一个安定的定。
1: 嗯，
0: 定子药是拿什么呢？拿糯米、蜂蜜，再和各种的我们说呢解暑的、驱蚊的各种药呢混合。
1: 嗯，
0: 等它干燥之后呢，两种做法。第一种呢，假设中暑了，可以把它泡水里，
1: 嗯，
0: 吃。第二种呢，平时配在身上啊，挂在手上。驱蚊，因为蚊子不喜欢。嗯，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中药，比如说我们说朱砂雄黄，这个端午用是吧？在夏天也用，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呢，这种的具有香味的这个，
1: 嗯，
0: 这是我们说呢避暑香珠，
1: 嗯，
0: 定子药。
1: 定子药它是属于一种制剂的方式哈，
0: 嗯，
1: 现在可能已经不太常见了。
0: 是，也是中国传统中药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另外呢香啊，那么这个香呢，宫里的香非常丰富啊，有紫檀香。这个黄云香是吧？这个红酱香、白乳香啊，那么呢各种香，这些香都有特点，
1: 嗯，
0: 就是蚊子不喜欢，但是它呢散发出的清香呢，人喜欢。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故宫的香，它又名呢这个龙挂香，又名垂恩香，它呢在宫中的啊，我们说在如果是在前朝区，比如说三大殿是吧，那么皇帝呢是为了营造一种呢自己跟天上神仙一样的那种呢居于天宫之中的这种呢云雾缭绕的效果，
1: 嗯，
0: 在内廷区就是驱蚊。
1: 哎，现在这个雅士嘛，这个焚香听琴
0: 啊，对对对，
1: 其实那个香一方面有这种安定的这种作用，清雅，另一方面也是这个有驱蚊的效果。夏天，
0: 对，这也是古代工匠的，我们说呢中国古代这个匠人他的这个智慧，他把各种的这个植物啊，这种植物中的这种清香成分与驱虫成分呢给
1: 结合了
0: 、制成的这种香呢，方方面面啊，在夏季是吧，我们说呢啊，清香啊是吧，避蚊呐，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那么我在这个故宫生活志里面还列举了几种呢典型的做法啊，包括呢在明代还有一本书叫《香尘》，
1: 嗯，
0: 专门介绍这种
1: 香
0: 宫里的香
1: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古人真是太有智慧了哈。斯努比说
0: 啊，谢谢斯努比老师。
1: 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那个大蚊帐驱蚊，就是那个大蚊帐的那个材料。玉溪营城说，西汉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很薄很透气嘛，
0: 是的，
1: 是吧？到明清两朝，丝绸业、丝织业也很发达，散热透气的夏衣一定也是为宫中的人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是不是和现在的便携风扇很像呢？
1: 是的，7758一早就发来了，说雍正皇帝亲自设计了带拉绳的机械风扇，让人在屋外拉动绳索，带动扇叶转动。说圆明园的这个水木明色殿还利用水力驱动风扇，实现了无电自动送风。包括斯努比也说到了，说这个雍正皇帝说，让造办处还制作了机械化风扇，因为嫌那个手摇扇风力不足，就是具体的来说就是。刚才那个机械风扇是怎么样？是一把转动的扇柄可以带动6把羽扇同步转动，这风力就远远超过普通扇子了。哎，这个真的是小发明家呀，呵呵，是吧？
2: 是的，这个谢谢7758老师和斯努比老师啊，说的非常的好哈。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呢，雍正呢在位13年，非常勤奋啊，那么呢。对这个他当初住在养心殿的时候，因为呢我们说在清代的历代皇帝中呢，顺治和康熙他是住乾清宫，雍正呢认为住乾清宫会过度思念他的父亲康熙，他就说呢他舍不得住乾清宫，他要搬养心殿。那么养心殿在康熙时期是个作坊啊，条件很简陋，所以雍正皇帝呢刚搬了养心殿的时候呢，夏天特别热。刚才我们这个听众老师们也提到了，啊，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呢，他得啊不断的一天到晚都得拉风扇啊。雍正皇帝呢，我们说呢这个觉得呢这个人力拉风扇是吧？这个风扇扇叶太少，
1: 一下
2: 有点少，
1: 一下一下的扇，这个风不行，
2: 对，
1: 不够猛。
2: 他索性自己呢就研发了一个带6个叶子的这个扇面，他是然后呢是吧？说这样的话呢，而且呢他的这个扇柄啊轴啊都是那个铁制的、
1: 哦、
2: 这样的话呢人这么一转的话呢，可以带动六个这个扇面呢进行同时转动，这个风就大啊，
1: 这很厉害。因为咱们现在的风扇叶面也不过就四五片嘛，是吧？
2: 对，
1: 它这6片
2: 对，而且呢这个根据这个这个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他觉得这个非常好，又下令又做了一把，所以呢我在这个是故宫生活志中呢也提到了，是吧？这个算雍正的一个发明。刚才我们还老师们提到了这个圆明园水木明色，它是个大水房啊，它是利用我们说呢这个大的这个水车的转动呢啊，是吧，来产生风力，这呢也是一种呢我们说啊机械，所谓机械的就是主要就是人力的相对偏少啊，通过呢我们说物体的运动啊，是吧，它来达到呢我们说了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的这种呢方式。
3: 宫里过七夕和咱们民间过七夕会有什么不同吗？
2: 这个我们说呢，宫里面我们说呢确实呢有很多的这个节日哈。那么呢这些呢我们说呢其实它与这个民间呢我们说呢高度相似，甚至可以说呢源于民间啊，不管是这个端午节还是七夕节呢它呢都有这个与节令氛围相融合的各种活动哈。那么呢它的主要的这个表现的通用特点呢就是体现皇权啊，另外呢场面呢比较庞大啊，而后我们说呢使用的这个器物呢都比较豪华啊，珍贵，这样的话呢来体现呢我们说呢它的非凡的这种呢我们说呢非凡的地位，或者说呢它的这个宫中帝王宫廷生活它的特殊性啊。那么主要的我们说习俗呢，我们说确实是呢这个相似之处呢比较多。
3: 对，好像在七夕这天，皇帝还有帅后妃们会向这个牛郎和织女来祈福。这个仪式一般是会在哪儿举行？
2: 我们说呢，这个在七夕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帝王呢，是吧？这些祈福的话呢，这些活动呢，都是呢，这个对一方面呢，我们说呢，七夕可能是 与这个牛郎织女有这个密切相关哈，这些呢都是表达了我们这种的爱情的这个、
3: 哦、
2: 这个含义。
3: 嗯嗯，好，那么刚刚其实还提到了一个端午，端午是不是在宫廷当中就是会演一些戏，会有什么习俗吗？周老师，也是吃粽子吗？
2: 这个。故宫藏的这个，比如我们张老师提到的这个戏，它一般与这个叫张天师斩五毒 相关啊。这是戏曲。那么这个它的宫俗呢，其实和民间。

0: 穿各种呢各有具有驱这个叫五毒的这个服饰啊，表示能够驱毒。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定子药啊，这个定子药其实在端午时就开始做了。这样的话呢，因为端午呢，我们说表示要进入夏天，天气炎热，毒虫出没，所以呢，我们说定子药也起来了，是吧？嗯，各种的方式表达了这个啊，就是平安的啊，入夏。
1: 嗯
0: 啊，这种方式呢都能够体现出来啊。
1: 那么我们现在节目呢也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参与。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奇葛，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嗯，也特别感谢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您。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0: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现在啊，正值8月初，也是一年当中啊全国气温最高、酷暑最为集中的时段，像北京啊还有天津以及河北各地持续高温闷热，那很多家长朋友啊，很多家庭都在发愁，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在家呀是无处可去，那出门游玩呢又怕暴晒，又怕闷热，又怕拥挤。但是啊，在我们京津冀全域之内，就藏着这样一座啊天然的清凉之城。全年夏季平均的气温呢只有22摄氏度，那这里呢就是皇家避暑胜地，那就是承德。每年啊7、8月份的时候呢，数十万的京津冀游客啊，自驾短途出行呢，就来到承德避暑、度假、亲子遛娃、研学、游学啊。但我们呢，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粉丝们的留言啊，说第一次来承德啊，不知道夏天该怎么走路线，那带老人孩子呀，也不敢走一些爬山呀、暴晒的这些线路啊。你像网上攻略是5花8门吧，那很容易踩坑，那想让孩子们学点历史文化呢，却找不到专业的研学打卡点。那所以啊，今天我们就专门啊，为京津冀所有的亲子家庭、自驾游客、研学群体带来了一期八月专属的限定的夏季啊，完全适配暑期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避暑研学的攻略。那今天啊，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知名导游员周化旭老师啊。周化旭老师呢，也是深耕咱们承德文旅一线多年了，那熟悉所有的夏季的清凉路线啊，亲子的玩法呀，你像这个吃住的避坑啊，研学的知识点呢，咱们周老师都再熟悉不过了啊。那在此欢迎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周老师，
9: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做客玩转京津冀。今天呢，用整整一期节目的时间免费给大家梳理一下八月来承德 必玩必坑最适合家庭和孩子的全套游玩方案。希望呢所有的内容都是一线的实操经验，大家听完都可以直接用。
8: 那也就是各种的干货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是不是周老师？
9: 对，没错。
8: 好的，再次欢迎周老师做客我们100.6直播间啊。那很多听众啊都是在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那周末啊想带孩子来这么一场短途的这种

0: 出游啊。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刚刚也说到了，周老师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干货满满的一期。那大家啊，可以认真收听，甚至可以拿出小本本、小笔笔，是吧？你想记呢？你特别是哎，你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正好说到你这儿了，是吧？大家可以做好笔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暑期特别访谈内容啊。那现在啊，八月全国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很多城市白天啊，这个温度都突破了，你像是吧，周老师，你经常在外，35、38很正常吧？
1: 对对对，
0: 酷暑是吧？
1: 对，
0: 哎，闷热难耐。但是啊，大家都说夏天避暑呢，首选不就是咱们承德吗？因为有咱们的承德避暑山庄啊。那从周老师您一线文旅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咱们就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八月的承德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特别适合京津冀家庭亲子出游呢？
1: 好的，子琪老师，我给大家用最通俗易懂、最直观的方式呢，先讲一下为什么让大家在八月的时候呢选择来我们的承德。
0: 嗯，
1: 首先呢，第一呢就是气候优势呢，我们的承德是独一无二的哈。
0: 嗯，
1: 八月上旬的时候呢，京津冀平原城市是高温加高湿的闷热桑拿天，体感的这个感觉呢是非常差的，老人和孩子呢也极易中暑、烦躁。但是呢，承德它地处燕山腹地，森林覆盖率呢又非常的高，全域天气这个属于天然的大空调。
0: 哎，没错哈。
1: 嗯，夏季恒温呢基本上在平均22度左右，气候呢又非常的干爽，不闷不潮，是整个京津冀范围内少有的全域天然避暑生活区。
0: 没错啊，你看说到这儿，和大家也是咱们简单说一下啊，其实咱们承德中午呢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在景点游玩，就正中午的时候，咱们实话实说，哪儿都热。
1: 对，没错，
0: 对不对？但是承德凉在哪儿呢？凉在一早一晚。
1: 对，是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这个全球天气的变暖，承德中午的温度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为什么推荐我们大家来到我们避暑山庄来避暑呢？第一是早晚温差它比较大，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1: 其次呢，其实在我们山庄里边的愿景区呢，有我们的湖区、我们的山区，相对来说呢，它是比北京啊、天津很多地方，它是相比较之下更为凉爽的。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大家来到承德，相对来说还是避暑的。如果大家真的特别想体验凉快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坝上，
1: 对
0: 吧？
1: 对，没错。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围场坝上，我们的丰宁坝上，
0: 木兰围场，
1: 对，都是大家不错的选择哈。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就包括说我作为承德，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作为这个旅游的从业者来说，我都非常的喜欢那个地方的温度哈。
0: 没错啊，是非常的舒适啊。
1: 对，
0: 而且推荐大家，如果到了坝上地区，早上和晚上穿上点这个长裤。
1: 对，长衣长裤，
0: 长衣长裤啊，一个是以防蚊虫叮咬，还有一个就是防晒，再一个就是确实早晚这个稍微凉一些哈。
1: 对，是的，没错没错。其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我们的这个游玩场景呢也比较适合家庭哈。我们承德现在可以说是推出的是全域、全季和全年龄段的一个旅游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这个避暑要么只能玩水，要么只能爬山哈，不太适合咱们的老小同行。但承德呢是皇家人文加上自然清凉的一个双向结合。
0: 嗯，
1: 既有咱们避暑山庄的这种皇家园林临水临阴，又有呢城市的慢生活，清凉山水风光，可休闲，可散步，可拍照，还可研学哈，增加咱们孩子的这种见识和阅历。节奏呢也可以说是可快可慢，非常适合咱们的这个暑假家庭慢度假哈。
0: 哎，就是说这个旅游咱不着急是吧？哎，舒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对对对，没错。

0: 这个都是交通上都是非常方便的哈，
1: 没错、嗯、
0: 咱们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基本上呢都在 1.5 小时到 2.5 小时的一个自驾这个圈内哈，完全可以实现周末说走就走哈，两日轻松度假，不用长途奔波，同时呢也不用赶路劳累、
1: 嗯、
0: 特别适合上班族带孩子暑期放松。
1: 没错，你像这个高速、嗯、自驾嘛，暑期比较多，你像河北省内的一般都会自驾，那就基本上就是全程高速了。
0: 对、
1: 啊、
0: 没错，
1: 哪不管你是哪个城市，您是唐山还是北京天津是吧，啊，张家口的话
0: 都很方便，
1: 都很方便、
0: 嗯、
1: 如果说您带着老人不想开长途车的话呢，您就是高铁飞机，现在咱们机场然后高铁南站都有哈，非常的方便，反正您各种选择吧哈。
0: 对、嗯、没错，
1: 确实是这样啊。那很多听众啊困惑一个问题，同样呢是河北的避暑城市啊，为什么咱们八月啊带孩子就首选承德呢是吧，而不是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山区啊水域的景区，那它和其他地区啊相比，这个差异化这个优势到底在哪里啊？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让咱们的周老师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
0: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简单的核心区别一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承德主打一个是阴凉避暑，
1: 嗯，
0: 不靠暴晒玩水降温。很多夏季景区呢主打水上项目，虽然凉快，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暴晒极强，孩子玩一天之后呢它是极易晒伤的中暑、
1: 嗯、
0: 而且非常的疲劳。而承德呢它不光是避暑山庄啊，以咱们避暑山庄为例，它的这个水系湖区林荫园林为主，全程呢都有什么呀，咱们的这个树荫覆盖，
1: 对，
0: 同时呢在咱们的湖区呢又有风，是真正的避暑纳凉静养休闲的一个圣地哈。
1: 嗯，没错。
0: 第二点呢就是呢我们这里呢有独特的皇家研学文化，可以说呢对于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暑假的性价比可以说是超高哈。
1: 嗯，
0: 孩子暑假出游呢家长都希望玩有所学，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这个文化遗产，清代皇家夏宫，一园藏半部青史，一步一典故，一景一知识，孩子游玩的同时呢可以轻松地学习古建知识、园林文化、清代历史，既是度假又是研学，非常契合暑期教育的需求哈。
1: 没错啊，刚刚周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两点啊真的是特别实用，一下就知道哦，那么天避暑山庄它呀基本上咱们沿着湖边又有树荫，它就不会太热，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哎、还是非常实用的。很多游客呢第一次来承德啊，可能不太清楚夏季游玩的一些路线啊还有逻辑。那您啊接下来时间啊，周老师能不能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啊嗯、总结一句八月来承德的核心的一些原则，让大家多避坑少走弯路吧，好吧。嗯，
0: 我想了想哈，总结了16个字。
1: 嗯，
0: 就是少爬高山，多走呢咱们的这个湖区。
1: 嗯，
0: 主打林荫，漫游细品。只要呢按照这个原则安排行程呢，八月份的时候呢来承德啊，绝对可以说是清凉舒服不累，并且呢不虚此行。
1: 哎，非常受用啊，这也是很多啊外地攻略不会告诉大家的本地的核心的一些经验啊，只是告诉大家去哪玩，是不是啊，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今天啊最为核心大家最期待的板块啊，就是咱们避暑山庄八月专属的一个清凉路线啊。那周老师啊你看、嗯、所有来承德的游客啊首选的目的地呢，你当然肯定是啊来承德，比如说周边都玩了，不来避暑山庄有点白来了，是吧？
0: 是，没错。
1: 哎，所以说呢避暑山庄一定是重中之重，是一个核心了，是吧、
0: 嗯、
1: 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反馈啊，夏天进山庄呢跟着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网红路线呀，是吧，
0: 嗯，
1: 它是越其实是感觉越走越热越走越累的啊、嗯、而且全程挺暴晒的，体验感还是不太好。那所以说首先想问您，你看啊咱们八月盛夏逛避暑山庄最不推荐最容踩坑的路线是什么，给大家先说一说好不好？嗯，
0: 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咱们如果在八月选择您和您的家人来到我们的承德，包括说避暑山庄呢，首先呢，不建议我们大家优先选择的就是走这种山区的路线哈，
1: 嗯、
0: 不建议这种高强度的登山。很多这个 可能旅游攻略呀，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网站上面呢，都推荐的是什么？咱们山区的一个全景路线。但是呢，八月呢，咱们也知道哈，很快就要立秋了。正午的这个阳光呢，非常的毒辣哈，山区的台阶也多，无遮挡，体力消耗呢，相对来说呢，非常的大。可以说是咱们的这个老人也好呀，孩子也好呀，都是非常的吃不消哈。逛完之后呢，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这种凉爽的作用，反而呢可能会出现闷热这个疲惫，完全违背避暑的初衷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什么呀，咱们每年暑期游客我感觉最大的一个误区。
1: 对，还是跟着刚刚啊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多在这个湖区周边是吧，去溜达溜达，走一走。你像很多喜欢长江短炮、喜欢摄影的朋友，那走到山区是吧，咱也不拦着您，您肯定要出片是吧，
0: 对，
1: 高处给咱们山庄来一个
0: 视觉更好，
1: 视觉当然是更好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刚刚咱们周老师也是给大家出了一个避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但请您也是给大家专属定制一下咱们八月避暑山庄清凉的王牌路线啊。周老师一个资深导游，对咱们山庄是再熟悉不过了，其实不仅仅是夏季，一年四季周老师都能给你定制出最适合每个季节的独特线路哈。但是今天呢，这不夏天吗周老师是吧，专门的适配夏季的，适配咱们一家老小有亲子的是吧，适配又有这种避暑线路的，让大家可以轻松游玩，这个体感上一定要好，好吧周老师。
0: 好，没问题。首先呢，咱们先以咱们的避暑山庄为例哈，如果说您带您的家人哈，一家老小来到承德的话，就像我们子琪老师刚才说的哈，然后来到我们承德的避暑山庄，首先呢不逛山庄可能是一种遗憾吧哈。我们先从我们的正门，也就是我们的立正门进，其次来说呢，我们肯定要逛一逛什么，我们的山庄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宫殿区。当然在这儿呢哈，我也要替我们承德说一句话，发发声哈。可能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说我们承德的这个宫殿区相对来说比较热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呢第一点原因呢，确实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原因对吧，
1: 对。
0: 其次来说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起避暑山庄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它毕竟是在几百年前。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承德也没有这么老多的高楼大厦对吧，也没有排放这么多的汽车尾气，所以说呢几百年之后呢哈，我们承德现在只能说是相对来说其他地方啊在早晚更加的凉爽一些哈，您的体感更舒服一些哈，这个我得替我们承德发发声哈。然后呢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宫殿区，再加上呢又这恰逢咱们的这个旅游旺季，我们的暑期，所以说呢整个宫殿区啊，我们的这个游客相对来说呢又比较多，所以说呢建议呢我们各位这个游客朋友来到我们承德避暑山庄的宫殿区，首先第一点要做到什么，您的内心要不躁对吧，所以说您的内心不躁，自然而然的您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温度就会降下来是吧，您的心静了，一切呢外在因素都是次要的对吧，这是第一点。
1: 对，
0: 调整一下自己，本身就是在门口就很热很燥排队嘛，难免的哈，所以呢首先做到什么，我们心静自然凉对吧，其次呢在我们的这个宫殿区呢也有很多的连廊，包括说有一些树荫之类的建议呢我们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呢哈，可以相对来说呢更多的走一些连廊，或者是相对来说呢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哈，这个是我们的宫殿区。等出了我们的宫殿区呢，就建议呢我们大家呢走什么呀，我们的这个湖区的主干道，不管您走东线西线或者是中线哈都可以，比如说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水心泻、如意洲、烟雨楼，包括说我们东线的月色江声等等吧哈，整个呢都是什么围绕我们的湖区来转的，相对来说呢这个地方它有湖的地方有水就会更加的凉爽哈，
1: 而且这个亭子多是吧，
0: 可以很好的起到这个避暑的作用
1: 对吧
0: 、
1: 可以起到这个不让太阳直射你嘛，然后一直还在湖边，然后吹着这个湖区的这个小风，
0: 对，
1: 特别是在早晨和下午的时候，那相对来说它是绝对凉快的哈，
0: 对，没错没错。其次呢我们湖区转完之后呢就可以什么来到我们的平原区啊，包括说什么呀，我们的这种万树园啊，它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树荫对吧，所以呢您可以借着我们的这种树荫来避暑，同时呢起到什么一个很好的防晒的一个作用，这个是什么呀，是我们依托呢我们山庄的整个的一个 庞大的水系来调整气温哈。其次呢，我也可以推荐呢，我们带老人带孩子也好，也可以去尝试去一下什么我们的承德博物馆哈，不是山庄博物馆，是我们的承德博物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毕竟呢它是在馆内，同时呢我们的整个承德博物馆里边呢有这个空调，它会去控温啊，也会呢让孩子呢这种老人也好，在这个体感温度很舒服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老人来更好的来了解什么呀，我们的承德的历史文化。
1: 没错啊。
0: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天数比较多的话呢，那也可以说在我们的市区转完之后，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坝上，我们的丰宁坝上，我们的围场坝上等等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承德县我们的这种宽城，有我们的这个盘龙湖景区等等哈，这些呢都是什么呀，会起到很好的纳凉避暑的一个效果的一些地方。
1: 宽城呢再吃点这个水库鱼是不多少的。
0: 对，没错。
1: 然后你特别是刚刚提到上坝上的话，这个来一只烤全羊也是不能少的。
0: 对，
1: 放心，不用非得烤一只。你比如说，一家老小去，没多少人的话，可以烤半只，对吧？
0: 对，我们还可以烤羊腿、烤羊排，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的。
1: 刚刚啊，那个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也是非常全面啊。其实，我在此也想推荐大家啊，你看来承德呢，甚至可以先到咱们的承德博物馆。
0: 对，没错，
1: 先了解一下咱们这
0: 承德的发展历史，
1: 承德的发展历史，哪怕说清代历史文化也好，先了解完之后呢，再到咱们避暑山庄或者是坝上啊，看看皇帝曾经打猎的地方。
0: 对，
1: 我觉得大家在游玩的这种代入感来说的话啊，会更强。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特别会玩，
0: 对，
1: 他们在山庄里那个代入感是非常强。你看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 cosplay，
0: 对，
1: cos 一个角色，你看
0: 是
1: 他们一到一个不其实不仅仅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你看他们一到比如说承德呢，他们就会买一些这个满族风情的这种服装，或者是那种清朝的那会儿的这种服装啊，进去穿着个格格呀、旅拍呀，
0: 对，
1: 然后弄个几个摄影师啊在那里其实啊大家除了看景色之外，我觉得这个服装搭配上来说，如果您更贴近这个景点的文化的话呢，我觉得你玩的会更有代入感嘛，是吧？
0: 对，没错。而且服装最后您拍下来的照片，可能三年五年之后您对这个城市有所淡忘的时候，一打开手机或者打开相册的时候，我想这些照片才是那份最美好的回忆。
1: 没错啊。你看特别出片还有一个刚刚和大家说的是山庄里面肯定是出片嘛，还有一个咱们承德大红台，
0: 对，小布达拉宫普陀宗城之庙，是吧？
1: 对对对，在那里大家穿这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在
0: 对
1: 大红台底下啊，一拍照，那确实是特别的美哈。
0: 对，是的，
1: 特别的美啊。那刚刚呢，咱们周老师啊，也是给大家梳理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晰的线路了。那很多啊，家长带着孩子最希望呢，就是边玩边学嘛。所以说，刚刚我和周老师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先带着家人啊，先到这个承德博物馆去系统的了解一下承德历史啊，然后之后再到景区，您会玩的更加的通畅。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呢，也是想让周老师给大家讲讲啊。那刚刚和大家说这一条非常清凉的路线上有哪些适合咱们现在中小学生的这个暑期研学的知识点呢？
0: 刚才呢我们子琪老师也说了哈，我们建议大家先去承德博物馆，所以呢先给我们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承德博物馆吧哈。因为呢我们承德可以说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哈，这里有5000年的红山文化、3000年的山戎文化、1000年的辽金文化和这个300多年的这个清山庄文化哈。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整个承德博物馆里边呢又分为几个大的展厅啊。首先呢啊，建议我们大家从我们的通史厅去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整个从史前开始一直贯穿着承德的整个发展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哈也方便通过这段历史呢您可以去了解什么呀，我们接下来的山庄厅也好，我们的民族团结融合厅也好哈。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铺垫啊。其次来说呢就是什么呀，我们的这个山庄啊，山庄呢我总结和梳理的呢是这样的哈。第一呢就是什么呀，我们的皇家避暑智慧研学。避暑山庄呢可以说是它不仅呢是一个简单的公园，它更是什么清代帝王为躲避酷暑处理朝政修建的一个皇家的一个夏宫哈。古人呢没有咱们的这个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哈，可以就是它是依靠什么呀，大面积的水系造凉，密集的这种林木遮阴，依山傍水造风，实现呢天然的降温。 孩子呢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山庄的游玩过程当中呢，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什么呀，我们古代建筑的规划。
1: 如果说小朋友去的话，咱们家长啊可以给他租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机器来着，戴个耳机一直有讲解，到哪块给他扫一下那个二维码啊。
0: 对，是的是的啊，就是那种自然的啊，我们山庄里边有那种马自然的一个讲解。
1: 对，自然的一个讲解。
0: 对，但是更多的子琪老师，我是认为还是要有人工的讲解，这样的话它会更有温度一些。
1: 没错，这就涉及到咱们可以联络咱们的周老师。
0: 这个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人工的讲解它会更有温度一些，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我们可能它的这个我们的二维码的这种讲解它是固化的，然后人工的讲解呢可能会让孩子有更多的一个代入感哈。
1: 哎，对，
0: 这是我个人建议。
1: 而且还能，你这个孩子哪块没听懂，你不懂你再问，是吧？
0: 对、哎，是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这种古典园林的建筑方面的一个研学哈，从我们的这个山庄呢，可以沿途的这个水心戏、烟雨楼，都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经典的典范。可以让呢咱们的孩子呀，在观察临水建筑为什么有很多的这种开窗呀、多走廊呀、多这种通风的设计啊，是吧？理解什么呀，咱们的江南园林与北方园林的融合之美，提升呢咱们的审美与文史的一个积累哈。第三个呢哈，就是山河格局通史研学，就是呢咱们的这种避暑山庄，一园统山水，湖区仿江南，平原似塞北，山林呀、拟燕山哈，孩子不用远行就能一眼看懂中国的南北地貌的一个缩影，非常适合暑期人文通史的一个教育。我们通过山庄的版图呢，都可以看出我们整个避暑山庄的版图它就有如什么呀，我们中华版图的一个缩影哈。我们的这个山区呢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的西北高原，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宫殿区呢相当于什么呀，我们的首都心脏，对吧？然后呢我们的平原区呢就相当于什么呀，我们中国的北部的内蒙古哈，这种草原哈。所以呢我们的这种湖区呢就相当于什么呀，我们中国的这种江南园林，对吧？我们的这种浙江也好，江苏也好哈，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的整个避暑山庄的这种就是我们中华版图的一个缩影。
1: 没错啊，在此呢也是体现了当年啊这个清朝的时候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治国理念，对不对？
0: 对，
1: 也是
0: 高瞻远瞩。
1: 对，也是都是融入到了咱们避暑山庄的这个景色当中了。大家其实在这里看着这样避暑山庄的美景啊，小朋友是吧，家里的亲人呢了解到当年的这个清朝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啊，所以说呢也是真的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带着家里人，带着咱们的亲戚一块儿啊来到咱们承德来游玩打卡一下啊。 OK， 那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更多的承德的暑期旅游的干货啊等待大家的聆听。
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拉大戒，扯大。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5: 文化之都逛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城。
7: 服务员，点菜。
8: 哎，哟，您好，您几位？
7: 两位。
8: 那您点点什么呢？
7: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8: 先生， 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
9: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0: 请汇报情况。
9: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0: 还有其他情况吗？
9: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0: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9: 有的。
11: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2: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进来同伴就不见了。
9: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3: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刚刚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哎，咱们暑期啊来承德避暑研学的一些非常好的、非常不错的一些路线。刚刚周老师给大家讲的一个知识点也是非常的扎实啊，特别呢适配学生啊暑假研学。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了，就是说8月暑期啊，咱们山庄是一个旅游的重要的一个景点吧，是不是周老师？对吧？
0: 对，没错，
1: 非常重中之重。所以说这里呢肯定是人流量是非常大的，那如何错峰的入园是吧，省力游玩，避开人潮，这也是一个很多朋友啊想研究明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嗯，
0: 好，我简单以我们山庄为例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呢，我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早一点入园，建议呢我们大家呢就是避开这个入园的这个时间，错开这个高峰哈。建议呢大家在7点半到8点这样的哈入园。如果说小朋友起得比较早，我们可以再提前一点哈，或者是下午的4点以后入园。相对来说呢，上午的这个气温呢比较舒适，同时呢人流呢也比较少。其次呢哈，避开什么呀，我们正午的这种11点到下午3点哈这种高温的天气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临水，晚风清凉哈，拍照的氛围呢也非常的强啊，同时呢也非常适合什么，咱们家庭漫游。同时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呢，不建议呢我们大家呢长时间的长距离的去徒步，可以选择湖区游船，林间休息哈，就是我们边玩边休息哈。第二呢就是呢游览的顺序呢，我们可以进行错峰啊，比如说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从我们的立正门进，对吧？
1: 对
0: 啊，但是呢你为了错峰可 可以呢从什么呀、咱们的德惠门进，进去之后呢我们先来游览什么咱们的湖区，再逛平原区，然后呢最后呢再什么奔咱们的山区，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到什么我们的宫殿区哈、完全避开我们的高温暴晒的一个时段。
1: 就是说咱们现在可以有两个门来选择是吧，一个内政门一个德惠门都可以入园。
0: 对、都可以入园的哈。
1: 对，但是这样路线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主要集中呢、可能大家都会选择从内政门进哈、所以呢你要想错峰那可以走咱们的德惠门哈。其次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就是什么呀，利用景区的一些便民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山庄的这种休息区，临水的长廊驿站休息点呢也非常的多哈。我们累了的同时呢可以随时停靠哈，因为呢我们时间非常的充裕，希望呢我们大家不要赶行程，同时呢不要走马观花。当然除了我们山庄之外呢哈，我们还可以给我们大家提一些小的建议哈，我们去错峰一下，比如说去什么我们的这种塞罕坝，我们的玉道口风景区对吧，包括说我们丰宁啊，有咱们的这种马镇呀、我们的七彩森林呀，天马飞行小镇，都是什么呀避风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去处哈，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避开什么呀我们城市的拥挤和拥堵哈。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好办法我跟您说啊，您请个年休假，你别赶周六周日
0: 对
1: 不对，你周一到周五，因为现在孩子放假了，孩子在放假，
0: 对，
1: 咱们大人在上班，所以我觉得在你看承德的高峰期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周五周六周日，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如果说呢您现在可以请年休假的话啊，您请个年休假带着老人孩子，您周一到周五来，周六周日回家休息了，那不更好。
0: 对，没错、没错，非常好的意见
1: 是吧，
0: 是
1: 啊。其实啊还有很多的，刚刚和大家提到这个亲子家庭啊喜欢这种比较沉浸式的体验，你看夏季山庄周老师有哪些适合孩子或者老人这种老少皆宜的这种趣味的体验项目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
0: 您比如说哈，我们夏季呢哈，在这个山庄过程当中呢哈，我们适合老人适合孩子的首选就是什么，我们湖区的，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湖面上的清风徐徐哈，同时呢也视野非常的开阔，孩子呢他非常的喜欢，并且呢全程都可以说是清凉舒适，也避开了什么我们地面的这种高温，是我们夏季山庄的一个王牌体验哈。其次呢就是什么沿我们的这个湖区呢哈，什么呀我们的漫步散步进行什么园林的打卡拍照哈，节奏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舒缓，氛围感强，全家都可以参与哈，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就说这个游湖船啊，我跟大家说啊，其实你坐到那上面啊，你能到一些就是在咱们岸上到不了的地儿，特别是喜欢这个找各种不同角度拍照的朋友，
0: 对，
1: 你扛着这个大单反去拍照的朋友，你上到游船之后，你真可以找到一些非常独家的一些视角，我跟你说。
0: 对，也可以非常有助于大家一个灵感上的创作跟启发哈。
1: 没错啊，所以说给大家刚刚也推荐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刚刚和大家说到了有这个湖区，湖区上您是能租小船上面去那儿游船的啊。这当年反正这个格格阿哥们也是经常可能在这儿滑吧，是吧，体验一下哈，特别是当年看过这个《还珠格格》的80后90后的朋友们，我觉得对这个
0: 印象非常深、
1: 这个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想去跟他们一样去体验一下当年这个各位格格是吧宫女这个阿哥的
0: 这种体验
1: 绝对是非常不错的哈。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老少皆宜的在山庄里的这个趣味项目吧哈。那除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很多的京津冀的游客啊都是这个两日游三日游，刚刚也是和大家提到了集中在周五周六周日是吧，
0: 对，
1: 周老师那你看啊，咱们八月的承德市区啊还有哪些小众的，因为山庄啊大家都知道了是吧，
0: 对，
1: 那南承德不来避暑山庄去哪儿呢，那有哪些小众的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的小众又清凉适合家庭遛娃的这些地点，不用走远还能轻松休闲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夏季晚间呢就非常推荐我们高新区的这种滨河休闲带哈，城市林荫步道，市区的这种山体公园呢 这种轻休闲。同时呢，白天呢我们可以逛景区，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市区呢散步纳凉，吹晚风，感受呢咱们的这种小城慢生活，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治愈哈，特别适合带老人和孩子放松。别说我推荐给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了哈，包括说我本身如果在夏天非常热的情况之下哈，我自己有的时候呢也会去咱们的这个五列河旁边啊去
1: 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非常的凉爽哈。
1: 那刚刚说完这个游玩的问题啊，那可能游客最关心的那就是美食了。其实啊，咱们出门游玩呢，无非就两点：吃得好，住得好，是不是？这是最为重要的，对吧？那八月啊，天气炎热，大家这个胃口啊也偏热，是不是？
0: 对，
1: 说实话，那30多度谁吃得下去，对不对？我也吃不下去啊。所以说呢，有没有咱们承德本地专属的这些消暑的小美食、特色的这种小吃？我觉得在夏天，可能更多朋友在乎的是这些小吃吧，对吧？
0: 对，没错，没错。
1: 特别适合这种夏天吃啊，老少皆宜啊，这种小吃是吧？那周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0: 哎呀，那一说到承德的小吃哈，那太多了哈。尤其对于我一个本身的吃货来说哈，那就要给我们大家推荐的哈就比较多了。首先呢，就是什么，我们承德的这种杏仁的产品，对吧？然后我们的杏仁呢，它有很好的这种护皮肤啊，这种润燥润肺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也有助于呢咱们的这种心脑血管，起到很好的补脑缓解疲劳的一个作用。你比如说，我们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哈，我们很多人在研究这个杏仁的美食，最早期的我们的杏仁茶，
1: 对，
0: 然后呢，对，到现在什么，我们的杏仁冰糕，
1: 对，
0: 是吧？我们的这种杏仁的一些甜点，
1: 杏仁酥，
0: 对，
1: 咱们这个甜点啊，
0: 对对对，
1: 饮料，
0: 对，杏仁的一些相关的制品哈，陆续的，包括说我们承德非常有名的这个杏仁露，
1: 对。承德露露，
0: 对，承德露露现在也出了很多的口味儿，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承德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其中的什么一个特色美食。其次呢，就是什么？我们承德因为是山区嘛，对吧？我们的山很多，所以说呢，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什么山楂，我们这里生产山楂，
1: 没错没错。
0: 在夏天的时候，您可能吃一些很多油腻的食物之后啊，您这个食欲不振，对吧？您在我们承德呢，就比如说我们的宜达山楂，
1: 对，
0: 对吧？有很多的这个山楂片、山楂烙，是吧？等等。然后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山楂也是呢什么呀，我给呢大家推荐的一个什么我们特色的一个美食，同时呢也是可以您带回去送亲戚朋友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礼品。
1: 而且这个东西比较好，比较健胃消食，对不
0: 对,
1: 对，这个山楂
0: 没错。
1: 而且现在我记得宜达那块好像都能有这个研学路线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我印象
0: 里它有一个山楂博物馆，
1: 对，山楂博物馆，
0: 对，它有一个山楂博物馆。
1: 如果说您对这个咱们承德特产特别想了解的话，你带着孩子能了解一下咱们承德制作山楂这么多年的一些老历史啊。
0: 对，一个是历史，还有一个它整个生产的一个工艺流程，
1: 哦，
0: 对，都可以让孩子很好的了解。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山楂呢，它不光起到这种，就像刚才子琪老师说的这种促消化、解油腻的作用，
1: 对，
0: 而且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什么呀，调节咱们的血脂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对，所以呢，它还有什么呀，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哈，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它具有丰富的维生素 C，
1: 哎，有营养，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我们又一个我要推荐给什么呀？我们大家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哈，
1: 没错，
0: 就是什么？我们的这种山楂制品，当然呢哈，还有呢，就是什么呀？您可能来到我们承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吃这个东西啊，就得干嘛呀？看缘分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流动的啊，不是大家就是子琪老师是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啊，您可能啊这个听过驴打滚是吧？你也在农村看见过驴打滚，
1: 看见过，
0: 对吧？
1: 甚至还吃过，就是得碰
0: 吃过，对吧？那今天呢，就要给我们大家推荐的另一个我们特色的美食啊，就是什么呀？我们的这个驴打滚。为什么说得碰呢？哈，您得在大街上听见我们曹大爷叫卖，
1: 对，
0: 是吧？卖这个驴打滚，您得随缘啊，
1: 对，
0: 才能买到什么我们曹大爷的这个驴打滚。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咱们曹大爷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基本上就是个网红了，
0: 对，没错。
1: 咱们说实话，以曹大爷这个名声和实力，他开一个大店是完全可以的。但曹大爷这些年就不这么干，
0: 对，
1: 哎，我就溜达，然后你们就来碰我，所以说也就成为了一个承德的特色，就跟见明星似的。说白了就是，
0: 没错，
1: 我不一定一直在这儿，反正你碰着我呢，你这次来承德，咱就是有缘分。那你碰不着，下次你再来碰，是吧？
0: 对，没错，没错，哎，哈，碰着了是缘分，碰不到留有小遗憾，下次咱们再来碰，哎，哈。
1: 没错。
0: 但是呢，哎，凭借我的经验而谈哈，大家如果来承德，你早晨的时候呢，可以去双柳那个地方的窝瓜园早市啊，趴着碰一碰哈。啊，对，因为绝大多数哈，因为我家在那个附近住啊，那个曹大爷呢，基本上十九八九，不能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以上哈，曹大爷早晨都会在窝瓜园的早市口。
1: 没错
0: 啊，如果您感兴趣，离那个地方住得很近啊，您选择的酒店宾馆离得很近，您可以去那尝试一下哈。
1: 啊，这个现在提到这个承德美食，好像每次都得提到曹大爷，他确实是很火爆。
0: 对啊，那当然呢，我也想问一下哈，咱们的子琪老师也吃过这个驴打滚，然后呢也听过这个驴打滚，也见过这个驴打滚，那为什么它叫驴打滚您知道吧？
1: 哎呦，这个确实给我考住，我还真没研究过它这个历史啊。您说说。
0: 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哈，在这儿呢我也分享给我们大家哈。其实呢，最早呢，据相传呢，是谁呀，慈禧是非常喜欢吃什么，慈禧太后啊，对这个驴打滚呢是极为钟爱的哈。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传是什么，咱们当值的小太监呀，小驴子把做好的这个点心掉到了什么呀，这个黄豆面盆里，被御厨啊打得满地打滚而来哈。所以叫做什么，驴打滚。其实呢，咱们的这个驴打滚啊，最早呢它是出现在什么呀，咱们的热河一带哈，原名呢又叫豆面卷子，加上呢最后的这个制作工序的过程当中呢，它撒上了什么，咱们一种独特的黄豆面哈，就有如咱们农村的这个毛驴儿干嘛呀，在地上撒欢打滚，身上沾满了黄土，因此而得名哈，所以叫的什么呀，驴打滚。
1: 驴打滚，也就是说，哎，他就是在这个黄豆面上滚了一圈。
0: 对对对，没错。
1: 你要是按您这个典故来说啊，那最早还出在宫廷里，是吧？
0: 对，没错。
1: 这个小点
0: 心，就是咱们很多的美食，其实都可以前面加上黄字，是吧？皇家两个字嘛，对吧？啊，
1: 你看咱们那个在古代也是传嘛，就老百姓吃那个普通烧鸡，
0: 对，
1: 哎，被皇上吃了这么一口，他就变成啥了？以前叫叫花鸡，后来叫什么玉土荷叶鸡嘛？
0: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是这么说法。
0: 包括说咱们的改刀肉，人家叫宫廷改刀肉。
1: 对，
0: 咱们的这个平泉羊汤，还有人说他跟康熙皇帝还有一段关系呢。
1: 没错没错，
0: 很多的咱们的这种美食，包括说坝上的特色美食，我们的烤全羊，其实最早可以说句实话，都不是我们的平民老百姓可以吃的哈，都是王公贵族啊，王公大臣们他们。

0: 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时间啊，咱们和大家刚刚呢是聊完了吃哈，
1: 嗯，
0: 接下来时间就给大家聊聊这个住宿，是吧？
1: 嗯，
0: 住宿呢也是暑期游客的一大难题吧，因为大家现在啊，对于住宿还是比较讲究的，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特别是旺季啊，房源紧张，哎，价格还有一些浮动啊，所以说您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看八月份来咱们承德住宿这一块的一个选地儿的这样的一个技巧吧。
1: 嗯，首先呢，就是比如说亲子的这种家庭的游客哈，我建议呢，咱们优选市区的这种核心片区，包括说安静点的区域哈，距离呢咱们的这个景区的这个距离远近也非常的适中哈，配套相对来说呢非常的完善，出行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哈。
0: 嗯。
1: 晚上呢可以说是安静宜居，适合孩子的休息，比如说呢除了我们市区之外，包括说我们的大学城左近是吧，我们的双峦这边呢相对来说呢有很多也这个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哈。自驾的游客呢，我建议呢大家优选的要是什么呀，我们停车方便，对吧？
0: 对，大家在这个网络上选择这个宾馆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有没有停车场。
1: 对，
0: 对，
1: 包括说它不光要看有没有停车场，你得看这个宾馆的停车位有多少，
0: 有多少，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你这个可能有一些市区的宾馆它的停车位有限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您的这个停车哈。
0: 没错，
1: 同时呢也避免什么呀，咱们这个中心城区呢早晚的这种堵车的情况哈。
0: 对
1: 啊，核心的原则呢就是不盲目的什么呀贴近咱们的景区啊，其次呢不盲目的选择什么低价的这种民宿，优先的正规的什么选择正规渠道正规品质的这种住宿哈。
0: 对，
1: 暑期出行呢咱们这个不光要吃好玩好休息好，也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大家现在出游呢一定不要图便宜，是不是？然后我觉得这个住宿上这块，因为啊大家在白天旅游已经累了一天了，你这个在这个住宿这个品质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不要心疼。
1: 对，
0: 你得休息好，你第二天呀才能玩好，要么你说白了你睡都没睡好，你第二天是不是就没有体力了？
1: 对，但是呢子秋老师，我也要补充一点哈，就是所有来自京津冀乃至于来自全国的朋友哈，在这里也要跟我们大家说一点，就是毕竟我们承德相对来说呢是旅游城市，
0: 对，
1: 对吧，它的淡旺季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呢在旅游旺季，就尤其是七八月份您来到承德选择这个住宿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吐槽说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这个呢实属什么呀正常现象，因为它是旅游城市，
0: 对对对，
1: 受旅游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这一点呢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0: 对，所以说现在大家就可以在那个网上各种软件上是吧，
1: 对，
0: 它也有这个券，
1: 对，
0: 或者是有这种优惠活动，然后大家也是可以自己
1: 可以
0: 找
1: 一
0: 下，可以比较一下，
1: 您的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找一下自己的这个优惠的方法都
1: 是
0: 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是
1: 的，没错，
0: 还是有优惠的这种捷径可以选择的哈。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刚刚和好朋友也分享了一下这个选择住宿的这样的一个小攻略吧，非常的落地啊。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啊听完节目就直接想拿着自己的这个行李啊，然后照搬着这个周老师刚刚和大家说这个行程就是出发了，是吧？那老师您这样啊，大家也先别急，您给大家定制一套京津冀家庭通用承德，比如说就两日吧，周六周日人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大家都有时间，承德这种两日的又清凉又能让小朋友学到一些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行程吧，好吧。
1: 好，如果说您早晨呢就是比如说在周六早晨就抵达承德，我建议呢就是首先呢您先去一个承德博物馆，从承德的历史开始来了解这座城市如果说上午游承德博物馆呢，下午呢就建议呢我们大家去什么呀，我们的避暑山庄毕竟呢一步山庄半步青史，有的史学家可能说一步山庄一步青史，对吧？
0: 对，
1: 它这里有很多历史的痕迹，包括说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恐龙的足迹哈，这都是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
0: 对，
1: 对，
0: 而且就在大家脚踩的那个石砖上，大家能就能看到啊。
1: 对，所以呢这个呢是什么呀，如果说您要是在下午或者中午抵达承德的情况之下呢，那您看您第二天的一个规划哈，下午可以先选择去承德博物馆或直接选择去避暑山庄，那当然呢晚上的过程当中呢哈，建议我们大家呢可以去转一转我们的二仙居，对吧，我们的夜市那里有很多什么呀，我们的特色的美食特色的小吃，如果说您的身体各个方面都允许又不觉得很累，也可以去干嘛呀，看一看我们 一场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
0: 对，
1: 他整整70分钟的演出，讲述着康熙的戎马一生。
0: 对，而且那个地儿贼凉快
1: 啊，
0: 跟大家说，
1: 对，没错没错啊。晚上的时候呢，在整个灯光包括说元宝山的掩映之下，那个地方第一非常的舒服又非常的凉快，其次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70分钟的一个演出，不光给孩子带来什么视觉上的冲击，让他可以对什么呀，通过几部剧让他对整个清朝的历史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加深一下印象哈。那当然呢，第二天呢哈，就建议呢什么呀，我们大家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布达拉宫啊，我们的小布达拉宫啊等一些市区的轻游玩小众的一些清凉的点位的这种打卡的景点，包括说如果说您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哈，可以比如说我们承德市区周边的哈，这种车程很近的40分钟一个小时的这种，比如说像什么我们的这个唐家湾，
0: 对，就在承德县，
1: 对我们的峡谷水乡，对吧啊，这种呢也是什么离得非常近，包括说如果说您第二天啊，我们是北京的游客，您返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路过滦平，我们也可以选择什么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对吧，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哈，当然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哈，看您的具体的一个路线和您家庭包括说孩子老人的一个喜好，我是喜欢人文，我还是喜欢地理，我还是喜欢山水，
0: 还是说没玩够，没玩够就在半道再玩会儿，
1: 对是这个就是什么因人而异了哈啊。最后呢，这个就是什么结束我们两天的一个行程，这个是针对我们周六周日休息的哈。
0: 可以说啊，整套行程绝对是没有暴晒也没有赶路，是吧？
1: 对，
0: 强度是比较低的，但是体感拉满啊，这个让小朋友们能够了解历史的这个属性还是非常足的，特别适配这个短途的亲子度假。
1: 他不光了解历史，同时他又感受了自然，
0: 对
1: 吧？对，
0: 没错哈。你看啊，周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啊是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啊，服务咱们三地的听众朋友，对不对？那周老师，你看啊，针对咱们北京、天津、唐山以及咱们河北各地啊咱们的喜欢自驾的朋友啊，你看来咱们承德旅游的话啊，你看八月份暑期出行有哪些这种比如说路况上面的时段啊行程的一些搭配建议呢？
1: 首先呢，就是针对于咱们北京方向的这个客人哈，咱们周末早出发就是错峰出城，因为我们都知道哈，那在北京啊，如果说10分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差很多的，
0: 对，
1: 所以的话，尽量早出发，咱们错峰出城，同时呢，也避开什么，咱们周五的晚高峰哈，就可以轻松的到达咱们的承德，
0: 拿捏了，
1: 对，没错。其次呢，就是咱们天津方向哈，可以说呢，基本上是全程路况通畅哈，非常适合两日的微度假，节奏呢也非常的轻松，往返呢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的哈，
0: 全程高速了，
1: 对，接着来说呢，就是什么，我们的唐山张家口方向就可以说是距离更近哈，包括说我们的秦皇岛哈，可一日轻度假，可两日深度游，自由度也非常的高，当然你说我有3天5天的时间，那就更欢迎了，
0: 那更欢迎了，
1: 因为我们承德别的不多，就景区景点多。
0: 对，其实啊，我和周老师在这一个小时节目里也和大家分享了，真的是承德的，只能说是一部分的景区景点，对吧？
1: 没错，
0: 重点说的还是避暑山庄。
1: 对，
0: 那如果说刚刚像周老师说，您都请年休假了，你看咱们的御道口、坝上草原，是咱们的木兰围场，那就大了。咱们说实话，周老师，哎，你看啊，咱们就说一个木兰围场，你要想玩明白了，一星期能玩全吗？不一定。
1: 对，没错，没错。
0: 那里大了，地儿大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啊，刚刚啊，和大家也是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咱们的出行的线路方面的一个小攻略吧。你看啊，周老师，那很多朋友也问啊，你看夏天来承德需要带怎样的衣物用品，有哪些容易忽略的细节，你再给大家补充补充好吧。
1: 好，因为我们承德啊，不光是市区，包括说我们的坝上地区哈，早晚温差可能来说呢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说呢白天呢是清凉舒适的，但是呢晚间的温度偏低，尤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话哈，就更明显了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夏季来承德必带薄外套 薄的这种外套哈，
0: 没错。
1: 同时呢，有这个需要您需要带上什么？我们的这种防晒的用品，墨镜啊、防晒帽啊，包括说一些防晒霜之类的哈，驱蚊用品。白天防晒，晚上呢，咱们还是要对相对来说呢，做好什么呀？咱们一定的保暖的一个工作哈。同时呢，因为我们林子比较多，我们有草的地方啊，就会有很多的蚊虫，所以呢，也要做好林草间的。

0: 一个防蚊工作哈，这三样准备好的话呢，基本上整个旅途是非常舒适的了。
1: 没错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周老师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也再次感谢周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玩转青青记八月暑期的特别攻略啊，为大家就完整的解锁了咱们承德八月避暑、亲子研学、吃住游玩、自驾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全套的落地的攻略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够帮助到咱们青青记更多的家庭避开酷暑，轻松出游，玩转最美皇家避暑胜夏。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周老师的做客啊。那我们下期玩转京津冀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6: 是北京。
7: 就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4: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新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0: 这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每年暑假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是特别多，在游玩攻略有环球影城这一项的朋友，我觉得是100%的，几乎哈、来北京第一次打卡的朋友，一般来环影玩呢一整天，然后晚上呢会去离环影比较近的像我们的湾里，我们的商业综合体去逛。
0: 前不久新开了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演员在演出中会融入很多京味元素，那坐在台下呢看一场演出，观众就能感受到地地道道的北京日常。
1: 从端午节开始啊，我们白话喜剧开始在听云小镇落地，到现在正好是一个多月，也是经过了试运营，开始进入了暑期啊。到底我们怎么样从脱口秀当中了解北京，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另外呢，白话喜剧在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首家常态化运营脱口秀剧场，到底这一个多月运营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刚开始叫试运营，我们可能还得摸摸底儿啊。慢慢的，您看到了暑期也是我们文旅的高峰期，慢慢就会总结出规律了。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意思的脱口秀剧场，怎么样打造更精彩的副中心夏日生活。
0: 欢迎。

0: 大喜剧创始人刘钊，欢迎刘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更正一下，联合创始人哈。
0: 哦，
1: 因为这个印泉是陈印泉老师创始人。
0: 好的，欢迎刘钊。
1: 对，他小心眼儿。
0: 印泉老师在听吗？把这段截出来发给他哈。
1: 给我发微信了，他听了。
0: 您看这喜剧演员这一上台，他的特点就出来了，我们的场子就很热络。希望我们的剧场现在也是那么热热闹闹的哈。
1: 好嘞，好嘞。
0: 先这么说起来有点心虚吗？不心虚吧？
1: 不是，我们礼拜二不营业，关键是。
2: 所以今天有空来做直播。
0: 对，欢迎二位啊！现在脱口秀呢也是特别的火，年轻人特别喜欢，这全龄都很喜欢，小朋友都喜欢，而且现在呢正在两个比较大的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正在上映我们的综艺啊，两个脱口秀的比赛。
2: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文迪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见刘钊老师的相声演出。
0: 哎，刘钊老师原来是我们的相声演员啊，现在叫单口喜剧了，是不是？
1: 我跟印泉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
0: 对，陈印泉老师。
1: 对，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只不过两个单位不一样，之前是一个单位的，而且我们俩的这个相声作品都是新作品为主，就不是传统相声，然后都离生活很近的那种。但相声现在市场可能观众就是我们行业的人不是很努力，让观众流失了很多，流到了。
0: 那我也好像很多朋友专门去天津看相声的。但是可能是做一个旅游项目，它不是忠实的拥趸，说养成了一个习惯的。
1: 对，到天津听相声就跟来北京吃烤鸭一样。好吃不好吃他就必须吃，好听不好听他必须听。
0: 我得感受。
1: 这是一个旅游打卡的问题。
0: 想问问您，您看白话喜剧，我们老北京的好多朋友其实是非常熟的。因为我们这次说在副中心叫首家全时段运营的店哈。但其实在我们的城区，这个白话喜剧一直都在北京话里的这个白话。其实就是聊天，跟您白话白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来自于我们这个北京话的这个老北京的俚语吧。
1: 对，这个我多说两句哈，因为每次在演出的时候陈老师都会解释一下。今天要在官方得解释一下，因为最早我们的陈老师自己说的时候，有一个叫纳威的老师，这主持人纳小嘴儿哈，他说：“你看，这个海外清口，您北京叫什么叫北京清口，这不太好听。
0: 对，
1: 干脆，哎，北京人叫白话哈，你们这叫北京白话，但写出来呢，比较上档次一点，叫北京白话，就不要儿化音了
0: 啊，
1: 不读轻声了，就别读轻声了，就是北京白话。
0: 对，
1: 哎，这个一个新的文化 IP 就这么诞生了。
0: 这个话字，因为它开口音嘛，这个。”阿字其实也挺好念的，
1: 对，
0: 这个白话可能好念一点儿，
1: 对，
0: 念起来特响亮哈。
1: 北京白话，对，就这么着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喜剧 IP 吧，就未来希望它就更壮大一点哈，现在只是在北京的范围内，但是我跟陈老师觉得可能走出北京相对难一点，因为太多的。脱口秀叫梗啊，我们包袱叫这个里面的内容啊，都比较偏北京。比如上次我说了一个，那个张家口办冬奥会，我说非常的成功哈。我开玩笑，我说其实我们北京陶然亭就能办，因为我们那儿大雪山，就所有北京的观众，包括我这年龄都乐得不行了。
0: 小时候的记忆，每个人都有一张在大雪山前的这个照片。
1: 对，太明显。
2: 我就没听懂，我是外地人。
1: 对，你就听，对，明显就是你就是所有那些表情，因为你不知道陶然亭有一个大滑梯到大雪山。
2: 不知道，
0: 但我从小也不在北京长大呀。但是因为你后来到北京跟北京朋友聊天，这。北京待个几十年，你就能知道，就是20年，你就知道这个陶然亭有这大雪山，他出那个文创大雪山的。

0: 话喜剧，
1: 证明这姚芝不光在副中心，因为姚芝是副中心通啊，
0: 对，副中心很了解，
1: 多进城。但是北京城里的这个风味也要感受一下。
0: 其实我特想知道，
2: 就是精通快速也不收钱了。
0: 不是，我特想知道，因为我平常真的很喜欢脱口秀、相声，但是确实白话喜剧，就是刚才您说的白话，这个没看过。我想知道咱的这个脱口秀跟平常的我看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您说大量的北京梗是吗？
2: 我跟你全那个，我觉得它更偏重于，它也不能是单口相声。但它也不像脱口秀，
1: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单口喜剧。
2: 对对，这
1: 个宽泛的概念。
2: 对对对，这个张维说的对。
1: 我琢磨了，
2: 哎，叫单口喜剧呢，比较不得罪人，然后也不至于把我们俩孤立出来，你知道？你单口相声，所有相声演员说：“哎呦，你们太狂了，你们这能叫单口相声吗？”
1: 哎，单口
2: 确实也不能，确实也不能叫。
1: 对对。
2: 但你说叫脱口秀吗？其他脱口秀演员也不认。你们这个又铺又垫的，又学人物的，是吧？我们这里
1: 现在脱口秀也有各种，这漫才也是俩人演，很多人觉得是相声
2: 啊。对，反正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大可不必的介意定义成什么，只要观众喜欢听，
0: 乐了不就好
2: 了？对，乐了，年轻观众喜爱，然后愿意给我们买票，我们就都成，叫什么都成。
0: 人家说嘛，500块钱给我，我乐不出来。哎，我到你这儿，我能乐出来。
2: 没，哎，对对对，所以说叫什么都成，
0: 就是说嘛。所以说咱的这个灵魂就是乐，是吗？
2: 没错。
1: 您看我们有您的这个老观众的老顽童0800说，刘钊啊，我熟，岁数最大的年轻相声演员。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刘老师？
2: 可能我确实岁数大点人。
1: 年轻相声演员还是？
2: 对，因为我在年轻相声演员这波里。
1: 对。
2: 但我其实年龄可能是最大，我是79年的。
0: 哦。
2: 唯一比我大的我。谢谢您哈，唯一比我大的是贾旭明老师，就是中国广播说唱团贾旭明老师。
1: 所以相声他是看辈分，有的时候您是属于年轻这一辈儿是吗？
2: 对，我辈儿还真小。
1: 对，
2: 你看我的搭档叫孙超，他比我小17岁，
1: 对，
2: 但他比我大一辈儿。
1: 哦，这看来都是您的
2: 都
1: 比
2: 较了解，比较了解我
1: 喜剧的朋友啊。也来问问刘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暑期，
2: 差点把给刘文忘了，
3: 就是把我忘了挺好的。
1: 还紧张吗？
3: 好点了。
1: 不应该啊，这每天跟我们各种戏剧啊，包括我们各种的文化机构去打交道。刘文想问问，你看现在我们老说万里，他因为离环球近，所以我们引进了我们更多的演艺的形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在这儿过一晚，对吧？
3: 对，
1: 甚至过一夜，能够有更多的除了逛吃之外其他的这个消费形式。像白话喜剧呢，也是副中心第一家常态化运营的脱口秀剧场。咱们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

0: 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来了，但是留不住，就是晚上大家还要跑去朝阳啊，去消费，然后去市里
1: 去住。
0: 就因为我是当地人，我也得去市里去看一些什么，那个小剧场啊，脱口秀啊，相声啊，都得来市里。
1: 对，虽然有那个北京艺术中心，但那个它是不一样的，不是小剧场。您刚才专门提了一些小的话剧啊，小的演出，
0: 对，要受众的问题。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也都得来市里面来看，然后所以就是想着，其实在这方面，小剧场这方面，通州区是属于一个就是有存在着这个业态的一个空白的情况。然后呢，所以呢，尤其是这个湾里他现在白天大家都在环球影城玩，然后现在湾里的那边的住宿又起来了，等于是你晚上又可以住了。但住呢，你逛完商场吃完饭，没有一些消遣和娱乐，那然后这个正好就咱们的这个白话正好弥补了这块，就是白天你可以在这个环球影城玩，晚上呢就在这个湾里听云小镇，我们听听脱口秀，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能，这他们这个一般得到9点或者9点半嘛，然后你下来再喝个小酒，然后就回酒店睡觉了，这成了一个能够把这个游客留住一天的这么一个消费的一个业态。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还是能够让夜间消费它有个抓手哈。
0: 对，
1: 所以咱们的演出现在白话喜剧，因为有些喜剧场子是下午就开始，像周末下午也有。这个刘章老师，咱们下午也有吧？
2: 周末下午也有。
1: 那平时呢？你看周二您说是休息，就周二休息，周一。
2: 我们是理论上是3、4、5、6日演出
1: 啊，3、4、5、6日。
2: 对，3、4、5是晚上，6日是下午加晚上。
3: 周一周二为什么休息？
2: 周一周二卖不出票去，
3: 就大家
2: 都上班啊。
3: 对，
2: 大家都上班。
1: 其实刚过完周末嘛。
3: 就说到这个，大家去看啊，很多是奔着自己喜欢的喜剧演员去的。您比如说，咱们听友说刘钊老师的大立牌就在湾里 M 层放着呢，但是几个演员放的有点散，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有什么演员？
2: 主要就是我跟陈印泉，还有一个这个郭子乾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哈，网络上比较红的，还有其他就是年轻演员了，形象比较好的。他那立牌啊，是这个刘文这个帮我们协调的，就是放到那 M 层，这样做一个引导作用。但是可能做那个设计效果差点，就单摆福哥的搁那儿了，这四个人显得也不团结，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大家不知道在哪儿来这么一位。
1: 是您的刘钊老师的，
2: 我陈印泉、郭子乾，还一年轻演员叫老狗
1: ，
2: 对对对，搁那儿这有的认识才知道，哦，这儿开一个北京白话，不知道这哥几个干嘛呢？跟这儿搁，还一搁厕所边上了，那女的不敢进去了，哦，这是男厕所，其实俩厕所都在里面，知道吗？
1: 挺好，这引导在这儿，您请进，女兵一位，这不挺好吗？
2: 关键我们那形象，他有点，反正搁厕所边上不太好，
3: 这梗挺好，
1: 看来要跟我们的这个商场再沟通沟通。哎，我觉得这刘钊老师在说真心话呀，这是梗吗？
2: 不是，人家就是沟通完了，说您随便放，人家态度非常好。我们觉得厕所人流量大，我们就放。
1: 您看，
2: 我们怎么都得去那儿，你知道吧？
1: 这个还是这个有小心机在里边的，是不是？
2: 对，结果
1: 哪儿都不去，这洗手间也得去啊。
2: 哎，对对对，后来这。本末倒置了，
1: 所以您看，现在我们老说这喜剧啊，这些在北京应该说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喜剧很多普通的大众也会去看，包括小朋友，像我闺女儿他们那个青少年就很喜欢看。但是现在喜剧呢又很多，所以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其实刚才也说了，陈印泉也是我们相声出生的著名的演员，您刘钊，还有我们刚才您说郭子乾和老狗啊，这现在我们白话喜剧的演员阵容是怎么样？咱们比方说常住在湾里的这块儿，还有一是叫广明阁对吧？我记得他是怎么分配的？他这演出，
2: 我们是一个北京白话是一个整体的文化 IP 哈，我们所有演员都是每月初统一安排演出时间和演出地点的，这样能够统一调配演员的资源。那陈老师为什么会经常来湾里呢？因为第一，湾里剧场刚开；第二呢，这个把东边的朋友，像姚志臣不怎么进城的哈，
1: 对，真的
2: 就照顾得非常好，所以印泉其实住在城里，但是他相。

0: 本来会乐，但到了通州，观众会觉得我们也是郊区嘛，他就不会乐这个。
1: 陈
2: 永泉老师是北京人吗？我一直以为
0: 他
2: 是
0: 他跟他妈都是啊，对对对，
2: 哦、
0: 他们都是房山人。
2: 哦，
0: 他父母也是
1: 房山，
0: 房山
1: 也是北京啊，姚芝。
2: 我以为他是上海人，因为我看他一些那个
0: 个头是吧？啊，
3: 他那个长相。这比较像这个
0: 房山的房山的，
3: 嗯
2: 哦，
3: 这白话剧场在
0: 你们俩离得太远了，一大东边一大西边，你们见不着啊。
2: 您说说什么不一样？您比如
0: 我刚才就说了
2: 啊，
0: 就是说在城里说他是房山的，大家会乐嘛，就觉得有点远嘛。
3: 因为过去啊，这老北京人是这样的，比方说房山的观众说我去个鼓楼，他叫我去北京了。
0: 对对对，是这样。
3: 他不说我京城了，
0: 要去北京了。
3: 去个北京，比方说我们过去去通州啊，这采访、啊，您说火线啊，什么那个远一点的，我们真的一采访，人说您哪来的？我说北京台的，在哪儿建国门？哦，北京的。他就这么说。
4: 对。
3: 但现在大家慢慢的就改了，那副中心嘛，这北京市政府啊，
0: 对对对，
3: 这也都政府部门都在那儿了。
0: 我们这个年龄也这么说，所以我们这个梗在那儿的话，通州的这个观众就会就是这我们也是行，我们也是郊区的嘛，他就不会乐了，对对。
3: 包括
4: 我们一般
3: 游客也多，
0: 对，
3: 嗯，
4: 进城，
3: 嗯，但再老一辈的，就咱们的父辈会说这个去北京，
4: 嗯，对，
3: 就一般也就说进城，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点差异，但并不大。
2: 你看，咱们听友老顽童上说，房山人上边不说上边，说上坎儿，
3: 上坎儿，
0: 我不知道，我不是房山人，
3: 得问应泉老师哈，这
0: 个问陈应泉，
3: 上坎儿，
2: 这个。平常哈，我去看脱口秀的时候，不敢买第一排的票，
0: 嗯，
3: 怕被点着，
2: 有点怕成为幸运观众，
3: 哎、会会会
2: 接不上，
3: 嗯，
2: 那什么样的观众会成为幸运观众呢？
3: 嗯，
0: 有热情的，刘文就比较热情那个，就他的热情，他那种奔放的状态，就我们演员就觉得不跟他互动，他这票都冤得很，我都替他冤得，一定得跟他互动。
3: 刘科长今儿在直播间可没看出来，来。咱奔放一个一会儿啊，
4: 对对对
3: 对，哎，所以你看这个
0: 张弛有度，
3: 剧场怎么布局特别重要。我有时候看那种脱口秀演员的这个大一点剧场的，他其实就是前排，就中间前排的二三，就一二三是会互动的，后面就基本上他其实不大照顾得到了。但是我去过我们听云小镇的这个剧场，它是一个小台阶的，
0: 嗯，
3: 我觉得基本上最后排的您也可以照顾到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局？不同的位置它体验区别在哪儿呢？
0: 我们那个因为受到面积的限制哈，就是前面这个是放椅子，后面是阶梯式的，这样呢能多坐一些，哎，多坐一些观众，而且现在摆的也非常好看，你没再去一趟哈，现在布置完就是吧，跟耳目一新了，跟刚开业试营业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哈，
4: 最后一排可以躺着
2: 哦，
0: 因为灯照不着看不见，
3: 这不是跟一般电影院一样吗？最后一排叫情侣专座，
2: 那最后一排能看到您吗？别一站地
3: 了，躺着就看不着了。
0: 我们饶共200平米，您在哪儿都能看见我。
3: 我们过去找您啊！
0: 对对对对对。
3: 据说现在客流量大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观众甚至坐在舞台的两侧，是不是？
0: 对，
3: 对
0: 是这样的。
3: 嗯嗯，
4: 对。
0: 这赖我，就约票约多了，呵呵，就约多出了三四个就坐到那儿吧。但是就像刚才姚芝说的是，他都怕人点名跟他互动的话，他就更不敢坐到台上去了。
3: 嗯，台上是一定。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在我们通州区啊，在城市副中心，在我们的新的应该是商业打卡文旅小镇湾里啊，听云小镇就有一个新的喜剧剧场，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在演出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了解在我们副中心怎么样来运营这家常态化的脱口秀剧场，包括我们的创始人之一啊，我们今天的刘钊老师到底怎么在副中心讲笑话，跟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去互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您在副中心演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您作为一个以前应该很少去东边的人，一块也跟我们谈谈您在这个副中心这遛弯，包括听云小镇，包括在湾里的一些感受吧。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通州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的企业服务科的科长刘文，第二位呢就是北京白话喜剧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刘钊。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刘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好，放开多了。
0: 对，这会儿都能有手势了。刘钊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刘钊老师。您这一开口可以离话筒再远一点。没有没有，肯定这声音真的是一出口他就是常年在舞台上说话的那个气口啊。这我们今天有互动话题和大家，其中有一个呢是脱口秀互动，您喜欢接梗还是社恐啊？这我看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基本上是一半一半，这一半是接梗多一点儿，一半呢是这个社恐，看来还是喜欢接梗的人会多一点啊。
3: 我跟你说最有意思是什么啊？这家长喜欢接梗，这孩子不乐意。
1: 哦，为什么？
3: 我跟那孩子互动上就问你问题，他妈特性说呀说呀，快点问你话说呀。我说你学什么了？啊，没说，我一花那么多钱学说呀。那孩子啊，没说。
0: 多大孩子呀？
3: 他八九岁啊。
0: 对，到不了十一二岁，到十一二岁孩子就该翻你白眼了。
3: 啊，对，对对对。
0: 这真的只有八九岁的小孩家长还能这么葫芦啊，这不同的年龄，这不同的感觉啊。这还有朋友说这个脱口秀接梗应该是可以的吧，相声我是真不敢接，最多就是吁一下。
3: 相声现在这个其实观众也习惯接一些下茬，而且现在相声演员很多的也是不能说学脱口秀，因为本身相声也有互动的成分啊，
0: 是有，
3: 就是跟小这是小剧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离观众近。也不光是人离观众近，节目离观众近，内容也离观众很近，就体现在这种简单的互动上，互动上啊。所以相声现在互动也很多啊，这个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这就你们跟我说，这老艺术家就不爱听了，知道吗？
0: 这我们现在在剧场里也不敢说，真的是听相声，我觉得也很少有人会虚，就最多是啊哦，就是这个嗨，就很少有人，那是很不礼貌的。
3: 对，但是现在其实随着相声多元化的发展和新作品越来越多，与日俱增。还有我们的很多新的演员，你比如金飞、陈曦，他们在弄一些新的相声。观众呢，作为捧哏的角色，我看了一视频，非常的齐，整齐划一的。嗨，哦，没听说过，观众也很过瘾。我觉得都是一种常态化，就是大家非常希望把传统的艺术，或者是脱相声也好，或者现在大家喜欢的脱口秀也好，或者我们叫北京白话也好，让从内容上到表达和表演上离观众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是我们一种愿望。
0: 他说的就让我想起了最近脱口秀的一个段子，就张俊讲的，说那个很多这个老外说啊，然后说那个 amazing 就是相声，就 amazing 就像是嗨，没听说过，是一个接口，就是老外也会在那儿剧场里接这个口。哎，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副中心啊，您就说不了这个房山陈应泉老师的这个段子了。但您到了通州以后，您会不会琢磨叫通州的人和事，他可以融进去？
3: 特多是吧？上次说那个特别多，特别多。
0: 举个例子，
3: 就说那个通州就是，
0: 没事啊，这没事，今儿咱跟听众说一下，这大家这喜剧演员哈，咱别往歪处想啊。
3: 没，就是说通州发展的好啊，就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梨园狗市嘛，这刚多少年呢？都改副中心了，就是说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房价不是房价，就是房子越来越好，盖得越来越漂亮。
0: 对，
3: 而且不光这个盖房子，你看叫西海子公园是吧？
0: 对，
3: 咱们去跑步那个，它是不光重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整个的宜居环境，
0: 对，
3: 也在努力的打造。嗯、乐什么呀？我说点
1: 正
3: 事，你乐什么？
1: 我实在是觉得听的呢，不像是正话。
0: 这喜剧演员这一说正经的，你得琢磨是不是？
3: 就是，他就宜居环境打造的很好啊、嗯。那么大一公园哈，开车走停车场错了都碰不着人，约会反正是麻烦点，你知道吗？
0: 这西雅图公园多好啊！你这看了那个燃灯塔，尤其那个正路上正好正的，好多人跑步那条道，然后还可以看那个燃灯塔上的那个槐树，不就从那个塔上拔下来，就放在西海的公园了。您哪天找找去？
3: 你这找的用的准，就是这大呀！
0: 我就
3: 你哪门进错了找不着啊？
0: 我就看您一脸就茫然的看着我啊！
3: 不是我去过那公园，我没瞧你说那。
2: 你说的是绿心公园、森林公园。
0: 对，您没
2: 说
0: 西海
2: 的
0: 吧？
2: 西海的公园，西海公园是过去特小的那个。
0: 现在也不小了、
1: 您一直说那么大，我就觉得想笑。我估计您说岔
0: 说岔了、
3: 我说没，
0: 所以我点他呢。我说您看见那老槐树了吗、您看见燃灯塔了吗？
3: 我就一见烟囱，我那个
1: 绿心公园，
0: 那就是绿心公园，那是东方化工厂过去那烟囱。
3: 绿心，那绿心公园。
0: 哎，
3: 对不起，说错了哈。
0: 咱在节目里说说。
3: 你看通州不大，公园不少啊。
1: 对，这才是实话。
3: 真是公园还挺多，
0: 所以您还真得在通州多溜达溜达。您看。这个绿心森林公园那是真大，那是原来东方化工厂那个地点上。
3: 反正都不要票吧，都是那种。
0: 哎，对，还真是。您这大实话，就这么好公园都不要票，您就高兴
3: 是
0: 吧？是，
3: 这还没人去，不是？哎、这还有好多人去呢。
2: 很多很多，就是周末的时候基本没有地儿停车。
0: 嗯，
2: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能理解那个刘哲老师说的，说哎，感觉没人去，为什么？就他有些地方啊，他是比方说那个孩子玩那个地儿，这跑步那地儿人真特多，但是有些地儿他是没有人啊。他有些晚上
3: 可能设置了恋爱区，
0: 他的留言区。我这么一说也不像好话。
2: 其实是这样，就你看到节假日的时候，他整个路边都没有地儿停车了。
0: 对，
2: 其实人流量非常大，但是因为公园太大了，
0: 嗯、
2: 这个人散进去之后啊，
3: 不显
2: 不显的人多。
0: 对。
2: 对，就我们曾经，我们经常每年在那个绿心公园会组织这个健步行，因为邀请今年邀请刘钊老师去参加，
3: 去了去了，
2: 对，然后走那个一圈特别大，
3: 开车就挺累的，还走一圈，
2: 还走，对，走了那个五公里。
0: 这要不是您邀请刘老师都不走，
3: 轮椅，
2: 后来给他准备那个
3: 轮椅
0: 了，
3: 没听说过，电动车准备，你们俩还真齐，你看看，准备轮椅了，
0: 电动轮椅，
2: 哎，我们几百人的那个健步行活动进里面就人就没了，就是看不见了。
3: 对，再见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2: 重点吃饭了。
0: 反正，在绿心公园，我也感觉，就是它有一片地方，就真的是，就园林绿化老来说，这片地方连工作人员都不让进，就是留白嘛，就这个地方就树我们都不管，它爱怎么长怎么长。然后里面的鸟进去了，我们也不管，也不统计，
3: 没预算了啊，爱怎么长怎么长了。
0: 说这钱还花得多，那为什么？它得勘测，就以后那个所有的自然就按照完全静。自然的方式长，
3: 哦、
0: 我们人不管它以后能长成什么样，
3: 原生态。
0: 哎，说是就是一个理念，所以它真的有一大片是这样的。所以您要真绕着那边走啊，它也不让您进。
3: 还真，哎呦，你这一说，
0: 您找找去，
3: 显得还特有意思哈、啊，
0: 还特想进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但据说现在也分时，可以让大家进去，反正特殊的时机可以去看一看。在允许的情况下，之前说过，就感受一下我们现白呀，我们的生态留白是什么样，是怎么来做的。
1: 能感觉出来刘钊老师除了在副中心剧场里待的时间多一点，在副中心那个地面上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
3: 对，我们剧场都在二楼，我跟地面待的时间是不长，
0: 不接地气了、
1: 所以我想难为一下您、这个给我们，就以您对副中心这个简单的了解来说，给我们推荐一下，推荐这次也不太难为，推荐一下咱们剧场附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餐饮呀、购物，晚上咱们在您这儿看完演出，咱能还能去哪儿转转，吃点啥？
3: 看完演出，听一小时都下班了，这点真得提一提。
0: 哎，
3: 基本都下班了，九点半就没人了。
0: 嗯，
3: 听一小时餐饮
1: 之前。
3: 哦，那太多了，那太多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叫第二场经济，在运河西岸那块儿。
2: 他对，
1: 咱们几个通州了解的人，先别接着话呀。
0: 哎，对对对，
1: 刘钊老师，你推荐的，你不说太多了吗？
3: 真挺多的，你听小镇有好多好吃的。
0: 嗯，
3: 物美价廉的小猪查理，然后那个特别时尚的面包店叫什么欢啊？
2: 啊，对
3: 啊，还有那个你看开心麻花，我们竞品我都可以说、嗯、那烤肉，
1: 嗯，
3: 后来烤肉干不下去了，改肉蟹堡，反正也是、
1: 啊、大镖客，
3: 哎，对对对，大镖客调整。
0: 那听小镇那个您底下那个往下走，就那个一圈那个啤酒花园，
3: 好多好吃的好喝的，真的，而且。那个这个刘儿科长帮我们协调了以后，我拿着我们这个北京白话的券儿，
1: 嗯，
3: 啊，去那个你比如那个云梦什么那个Live House 啊，是包括小猪查理都打8%，
0: 票根经济，
3: 哎，对对对，你哎，你看咱说不出来这话，就是，欢都打8%，都打8%，然后星巴克不打，星巴克是不认识我们，其他都可以打8%、嗯、啊，
0: 咱不去，
3: 对，咱不给他脸，
0: 真的是，其实就是刘长，其实这刚才。就提到那票根经济了、嗯、就是我看了这票看完以后我旁边能打折，这商圈就火起来了，
2: 对，
0: 其实现在也是这个理念是吧，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在这儿买了门票了，那我别的包括我住宿酒店民宿我能不能一条龙，这就是您要干的事儿了，怎么样让商户之间能够互相联动起来，
2: 对，这个是其实我们湾里王府井的项目运营方做得很好，他们其实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招商还有他入住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在做这个联动、
0: 嗯、
2: 就是跟咱们对接的那个运营方他们就比如说像刘钊老师这个联动票根经济、
0: 嗯、
2: 也是他们内部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商铺、
0: 啊、
2: 他们来进行联动推介的，
0: 就是湾里他们的运营方、啊、
2: 运营方
0: 他们
2: 做得非常好，对，
0: 嗯 嗯，我想问问刘老师，一开始说要去通州演的时候啊，那您肯定得去踩点，
3: 嗯，
0: 去了吧，
3: 去
0: 天云小镇，去了湾里啊，当时
1: 他去别的
0: 已经挺火了吧，对，
3: 我是很看好那儿、
0: 嗯、
3: 是因为我们嘻哈包铺在华西、嗯、最早华西也是这种业态，
0: 我就住那儿
3: 啊，是吧，
0: 对对对，
3: 它也是那种业态，就是露天的哈，
0: 对 对， 对，
3: 现在要业态了，其实
0: 它是下沉的、嗯、它不大一样，嘻哈包铺
3: 一样，听音乐那样、
0: 哦，
3: 也有下沉的，有那什么都一样，所以说我是看好这种比较时尚的，大家年轻人习惯的这种，有吃有喝有玩，然后有广场有演出，一个综合体，而且它不是在商场里面那种密闭的。
0: 哎，您怎么说我在琢磨什么呀？您刚才说它也是下沉的，但我去华西，因为华西地面是个广场，全下沉。
3: 对，
0: 您一说我就一恍惚，去过那么多次天云小镇，我都没感觉它是个下沉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是湾里，是 Well Town， 就是你没有感觉它地面是一大片广场沉下去的那个感觉
3: 啊。对，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我第一次就感觉就是东边的华西，
0: 嗯嗯嗯，
3: 啊，东边的华西，而且它这跟奥莱还挨着。
0: 嗯，
3: 它是一体的，还不像华西它是单独的、
0: 嗯、
3: 跟那个万达还不挨着吗？
0: 对， 对，它中间隔条马路嘛，
3: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据说咱们这个剧场是端午刚开始嘛，然后最近又做了一些整修啊，一些装饰，咱们现在的这家店有什么特色？
3: 现在这家店特色呀，
1: 嗯，
3: 特色就是还就是我们就是北京白话的这个文化的 IP、
0: 嗯、
3: 这文化产品核心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单口喜剧，
1: 因为我没有去过，很失误啊，您能给我描述一下吗？比如说就我代表没去过的观众，
3: 阶梯教室那种
0: 阶梯的、
1: 啊
3: 嗯、
0: 他就一进去，姚志就是你感觉一进去最前面，
3: 一进去后、
0: 啊、
3: 是一个我们的 logo、
0: 嗯、
3: 然后旁边呢营造一个我们这个年代生活的氛围、
0: 嗯、
3: 自行车啊、
0: 嗯、
3: 然后小卖部啊
0: 卖
3: 卖点吃的喝的呀、
0: 嗯、
3: 然后还挺贵的呀、
0: 嗯、
3: 因为 我媳妇弄的
1: 真卖吗？
3: 真卖真卖、
0: 哦、关键好多人还以为是可以拿的
3: 没有，我们都有监控、对，然后就是验票，然后就进来听、
0: 啊、对对，
3: 听完就顺着就走，
0: 还有一个小卖部的一个小窗口，就
2: 有点80后。

0: 非常好、
1: 啊、那很重要、
0: 音响非常好，这花了我几万块钱呢、
1: 嗯、
0: 这舞台不大，舞台就是我两米乘三米，反正就是这脱口秀舞台很小，
1: 是一个小型舞台，然后后面真的是台阶。如果您一进去啊，一开始姚志，比方说你看过什么国家大剧院啊、什么北京艺术中心啊，包括台湖，你肯定会那是一个小的剧场，
2: 得拿望远镜看嘛，
1: 比鼓楼也小很多，因为鼓楼有那个二楼，
0: 对，比鼓楼也小，
1: 它有二楼嘛，
0: 比鼓楼也小，小好多，
1: 嗯，它没有二楼，它就是一个，
2: 但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我坐在最后一排，感觉您的声音就在我耳边，
0: 那当然了，
1: 对
2: 啊，
1: 我上次去就几乎坐最后一排。
2: 嗯，
1: 然后后面还有人几乎要踩着我头了，然后我就坐在那过道上，就基本上他是没有障碍的，就每个演员的小表情他都能看得清楚，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很近，
1: 小剧场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您看，这说了白话喜剧

0: 包括环球影城落地以来，然后呢它相应的就是湾里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就建起来了，然后商业综合体里面就会有配套的这个住宿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消费场景。然后在环球影城，围绕着环球影城周边呢，那我们其实去领导最怕的就是大家上环球影城玩了一天之后就走了，然后你
1: 留不住，
0: 对，留不住，然后你又回到那个这个四九城来，然后市里头又住了。那我们想让人住在那儿，那怎么住在那儿？就得相应的把其他的业态也得弄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周边呢，又布局了像这个，我们今年马上就要开始招商的一个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顶点公园，还有明年马上就要开业的就竣工的这个叫海洋海昌公园，然后同时呢，现在那个叫火星人居的一个科幻城
1: 是
0: 现在也要拿地了，然后也是很快就要开工建设嘛，然后这些东西呢，就能够让你在通州区，我在这个文旅圈里，我能够多停留那么一天两天，尤其是年轻人带着孩子，然后这些群体能够在这儿，多玩几天。然后呢，像这个刘老师他们这种业态呢，就是在我这今天玩了一天，白天很累的时候，然后晚上我又找到一个消费的场景，我去轻松放松，这么一个布局吧，可以说是。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您看那个运河西岸，咱也现在特别火爆嘛。其实整个通州就是在打造这个夜经济。
1: 对，
0: 这整个夜经济起来之后，人就留在通州了。我在通州生活，在通州挣钱工作，我在通州消费，然后就成了一个循环。对，也是为了通州的发展。
1: 是，所以刚才其实刘钊老师说了一个，他说这个演出九点半结束以后，可能天宇小镇就因为好多饭馆下班了，那因为就运河西岸他当时那个业态，他就叫第二场，就是我第一场完了，我第二场，他稍微有点这个不一样。
2: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就是我们下午场的票比晚上票好卖很多，很多，比如得小一百人，他就是下午四点半完了以后六点，哎，正好连吃饭呀、带玩啊，去享受其他的这个副中心的夜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1: 您看，这也是我们说到了副中心的这个招商引资，下一步还有更多的应该是亲子啊、夜经济啊。那从接触白话喜剧到剧场的正式营业，想问问刘文，这个接触时间有多长？包括有没有让为这个剧场到我们这儿来，他提供更多的服务上的方便？后续还会给刘老师那提供什么样的政策上的方便呢？
0: 这个
2: 真没少费劲，真是刘文帮了非常非常大的忙。
1: 您提要求，
2: 我觉得我得说，他自个儿说好像在邀功一样哈，人家带着我们去看几个场地，我说这个挺好，挑，然后跟这个人家谈，跟人谈这怎么这个房租啊、水电呐、怎么是最大的优惠政策，然后给我什么支持啊，各方面的权利的保障啊，提前运营啊，怎么能够顺畅啊，真是提供了好多支持，该不该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1: 所以您看，这真是
0: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1: 刘老师这会儿都没乐啊，这刚才说公园的时候，姚芝还说刘老师您说真的吗？这能看出来肯定是真心
2: 啊。那是公园没有什么事儿。
1: 刘长，所以后续比方说我们更多的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种项目，副中心会给哪些支持呢？
0: 就是你看啊，就是刘钊老师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带他从他这个，就是首先我们会给大量的这个场景和空间的支持，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商业综合体，包括之前带刘钊老师看了那个运河西岸，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特别咱们那个最大的交通枢纽，
2: 对，让我想让我跟火车站里干一个，我也干火车站，
0: 因为那个交通枢纽上面不是商业综合体吗？
1: 对，
0: 然后它未来还有办公楼，
1: 对，
0: 所以那
2: 真大。那能讲
0: 特别大，那未来的场景会很好，但现在确实短。
2: 那地儿啊，干马戏都成了，大象进去都不嫌大。
1: 通州二店以后这有发展是吧？
2: 太大了，
1: 有的是时候开，先在这儿运营。
0: 要不然我多引几个您的竞争对手来。
1: 嘿，刘老师冷笑了一声。
2: 我没想到有什么跟我们的竞品，现在北京没有。
1: 哎，其实挺好。您要是副中心，到时候只有好几个喜剧品牌，其实有的时候啊，它是集群效应。
0: 对，
1: 真的
0: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场，然后还有这个，比如湾里，咱们就更不用说了。然后它这个，首先这个空间资源支持是肯定是非常充足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扶持，也是这个 刘老师也问我呢，我们正好是

0: 六月份集中把通州区最新的政策发布出来，其中呢我们文旅局然后宣传部还有商务局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咱们这个像咱们这些常态化的演艺啊，夜间特色的啊，手电经济啊，还有这个一些就消费场景的一些支持，能够给咱们企业一些资金的支持，这也是有一些政策上的补贴。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政务服务啊，有我们是企业服务科嘛，然后我们是从你企业落地到你企业引进到你落地，我们会全程的为企业保驾护航，
1: 各种证照啊，
0: 对
1: 等等啊。
0: 然后呢，从俊杰书记到通州区来以来，就大力的发展三全招商，全员全领域全链条招商，所以我们现在区里各个产业口，包括相关的委办局、乡镇街道，都是在进行大招商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刘老师，那像这种项目进来之后，各个委办局都会非常配合，帮着来给企业做协调服务。包括刘老师，你想他们文旅，当时他来的时候，我们主管的这个主管的副区长林正航副区长专门这个对接了，然后也叫来了像体育局、文旅局、宣传部像的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然后来就是跟大家安排工作，就是怎么让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包括后来的属地文旅街那个文景街道，然后还有消防部。

0: 提醒
1: 给你琢磨呢是吧，
2: 特别特别的配合。然后就刘老师这个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针对所有的来通州的企业，我们都是这样全流程的服务的。
1: 嗯，
2: 对，
1: 其实真是啊，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这还有一分钟我们节目就到尾声了。这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听云小镇啊，去我们刘钊老师和陈永泉老师这个人形立牌站那儿的
3: 对
1: 我们的
3: 在厕所旁边
1: 喜剧脱口秀啊，去看一看，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东边朋友如果鼓楼那边买不上票停不好车，去东边挺好的。
0: 我们不一块开我们不能自个儿跟自个儿打架，我们不一块
3: 对
1: 对，
3: 错开不挺好的吗？
1: 啊，就有时候是这样。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这看完以后逛逛街，
0: 哎，
1: 感受一下，
0: 这个真的是
1: 现在这个东边，咱们副中心，咱通州的发展，挺有意思的。
0: 对，确实是。
1: 好，欢迎大家，这也祝刘老师到时候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二店哈，这尽快的开起来，
0: 好嘞，
1: 把马戏也干起来。
0: 好嘞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去听云小镇，去白话喜剧，感受一下我们京味儿喜剧的魅力，感受一下副中心商业的新业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3: 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母乳喂养。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聊到了母乳的科学价值和健康益处，但是知道母乳好和能顺利实现母乳喂养，其实中间还隔着很长一段路。很多妈妈呀，在母乳喂养的路上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开奶疼、乳头皲裂、奶水不够、乳腺炎、宝宝不肯吸，以及重返职场之后怎么背奶等等等等，每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成为放弃的理由。而更让人沮丧的，有时不是身体上的困难，而是周围的声音：你的奶够不够呀？孩子怎么又哭了？是不是没给他吃饱呀？再给他加点奶粉吧，别把孩子饿着。其实这些话每一句都可能会动摇一个妈妈的信心。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再强调，母乳喂养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它需要家庭的理解和分担，需要医疗机构的专业指导，也需要工作场所的便利设施、社区的支持网络和政策的保障体系。今年2026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强化有效支持，恰恰也点出了这个核心的问题。有效的支持体系也是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护理部的副主任主管护师王毅护士。很多妈妈呢都有这个母乳喂养的意愿，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能够坚持6个月纯母乳喂养的比例其实并不高的。妈妈们在母乳喂养过程当中最常见的困难是什么呢？
5: 妈妈在母乳喂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但是最常见的困难可以有以下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生理上的疼痛和不适，主要是包括乳头疼痛或者是皲裂，通常是由于宝宝含接姿势不正确，只含住了乳头而没有含住大部分的乳晕，导致了吸吮时的这个压力啊集中在乳头上。这种疼痛呢，就会让妈妈对喂奶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还有就是乳房胀。

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轻呢？
1: 开奶疼痛呢，它是多种因素影响的，并非是所有妈妈都会经历这种剧烈的疼痛，但是我们了解其中的原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主要的原因呢，一是乳腺管它没有充分的通畅，产后的初期它的初乳是比较粘稠的，乳腺管它可能没有完全疏通，当宝宝吸吮的时候呢，乳汁需要冲开这些管道，就会引发一个胀痛感。第二点呢，就是宝宝含乳的姿势不当，这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如果宝宝只是含住了乳头，没有含住大部分乳晕的话，那么吸吮时的这个牵拉和摩擦就会直接作用在乳头。

0: 然后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发生乳腺炎了，要及时就医。
1: 嗯，哎呀，一说到乳头皲裂，然后乳头疼痛，还要继续喂奶，真的觉得妈妈太伟大了啊。这个奶水不够也是妈妈们比较焦虑的问题。那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奶水不足的比例高吗？怎么来判断到底是够还是不够呢？
0: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真性奶水不足的比例是非常低的。研究数据也显示啊，真正的生理性的原因啊，例如乳腺发育不良，或者产后发生大出血。

0: 往吸不完，我们也可以拿手或者吸奶器把它排出来啊。如果是真的发烧了的话，可以使用哺乳期的安全的退烧药啊，比如说布洛芬呀啊，并且啊要多喝水，多休息啊。如果24小时都没有改善，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看诊了。
1: 哦，24小时都没有改善的话，还是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才行。
0: 对对，
1: 那宝宝不肯吸，一吸就哭，这种情况常见吗？来怎么解决呢？
0: 这种情况其实也常见，尤其是在新生儿期。就是最初的这个2到4周的时候，很多宝宝会经历一段抗拒乳房的这个时间啊。可能的原因呢，一是乳头的一个混淆啊，过早的使用了奶瓶，可能造成了这个宝宝对于这个产生了这种
1: 抵触，
0: 对，分辨不出来了。
1: 对，毕竟奶瓶那么容易，母乳还是要那么费力啊。
0: 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停止使用奶瓶或者是安慰奶嘴，可以用杯子或者勺子，或者在乳房旁开一个吸奶的这个小管，可以坚持让宝宝再吸吮乳头。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含接姿势这个不正确导致这个宝宝的一个烦躁啊，吸不出奶他就哭嘛。然后其实我们可以调整姿势，因为喂奶的姿势有很多啊，让宝宝一定是张大嘴的时候要把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都要含住啊，这样让宝宝来那个吃奶啊。然后也可以挤出来一点吸引宝宝来含乳啊。还有就是喷乳反射这种太急了，因为乳汁它流速快啊，宝宝可能来不及吞咽，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先把奶挤出来一部分，减缓这个流速啊，或者是用不同的喂养的姿势来调整啊，比如说半卧位的这种喂奶，或者是这种侧卧位的喂奶，都可以减少的这种流速太快。还有就是出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不适啊，比如说有鼻塞或者额口疮啊，或者有耳部的一个感染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那我们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宝宝的这个口腔和鼻腔啊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先就医啊。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环境的一个因素的影响，是不是周围太吵了啊，灯光太亮了，那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带宝宝去一个安静的啊昏暗的房间，去创造一个让宝宝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去喂奶。其实总体来说核心原则就是不要强迫，越强迫宝宝就越抗拒啊，先安抚宝宝啊，平静下来再尝试，其实就是耐心加温柔啊，对于宝宝来说是最有效的。
1: 整体来看，这个母乳喂养不仅妈妈要放松，这个宝宝也要在一个完全舒适的环境当中进行。
0: 对对对，一定是要舒适才能坚持的更久。
1: 您刚才也多次提到了正确的含接姿势，这个正确的含接姿势为什么这么

0: 差不多3到4个小时喂一次，或者是严格按照3到4个小时喂一次。这个是在纯母乳喂养的初期，也就是前6周左右的这段时间，其实是不推荐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宝宝因为饥饿而哭闹，吃奶的时候反而更急躁，
1: 对，
0: 含乳
1: 半天吃不到，
0: 对，而且它急躁，那个含乳，我们之前说含接这个含乳姿势是很重要的，那它急躁的时候含乳还不容易含到，
1: 对，
0: 含不正确，所以呢乳房还不容易被排空啊，容易导致奶量下降，甚至说发生这个乳胀的情况。
1: 嗯，要这么说，这个宝宝频繁醒来吃奶其实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哈。我们想知道这个新生儿一天就是正常到底应该是喂多少次呢？
0: 宝宝频繁醒来吃奶，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是正常现象。但是它会有几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第一点的原因呢，可能是宝宝的一个生理需求，当然这也是最常见的。因为宝宝的这个胃容量是小的，就是极小啊。
1: 好像只有指甲盖大小是吗？
0: 差不多。因为在宝宝出生第一天的时候，它的胃容量大概只有5到7毫升，就像我们的那个玻璃球弹珠那么大
1: 啊。
0: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宝宝的胃容量就到了22到27毫升了，就像核桃，像核桃大小。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它的胃容量就可以长到了43到57毫升，就像鸡蛋那么大小了啊。另外它母乳消化会比配方奶啊要消化得快，对，所以
1: 好吸收呀，
0: 对，好吸收，所以宝宝他会需要频繁的进食吃奶来满足他的生长发育需要啊，这是第一点啊，也是最常见的。那第二点呢，有可能宝宝是想寻求安慰和满足这个安全感，尤其是在夜里他醒来的时候啊，他这个吸吮会给他带来安全感啊，那个时候可能他不是
1: 因为
0: 真正的饥饿，对，然后第三点呢，有可能是这个睡眠的环境和习惯的一个问题啊，新生儿昼夜节律它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呢，大概差不多3个月以后才逐渐会形成，所以它可能会依赖奶睡啊，会导致宝宝在浅睡眠那个时期的时候，他就会醒来啊，会哭闹啊，他需要反复的吃奶才能继续去入睡，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奶量不足、初芽期不适、胃肠功能紊乱、维生素 D 的缺乏，这些有可能会使他频繁的醒来。那么新生儿一天应该喂多少次呢？在新生儿期啊，也就是0到28天的这个时间，差不多每2到3个小时要喂一次啊，每天大概是8到12次，甚至是更多的次数。

0: 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送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
2: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2: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2: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8: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副主任、主管护师王毅护士，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母乳喂养这件事儿。另外一点就是追奶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很多妈妈呀，就被迫要喝汤呀，或者是喝很多的这个补品，这些方法都有效吗？
9: 其实来说，三者都有各自的效果。
8: 嗯，
9: 但是核心，这是最核心的。
8: 嗯，
9: 因为乳房它是一个按需生产的一个工厂，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比喻的这个说法。
8: 嗯， 嗯
9: 然后其实最主要的刺激就是排空。
8: 嗯，
9: 你排的越空，那么大脑就会分泌更多的泌乳素，
8: 嗯，
9: 然后也就是下次就会产奶越多。
8: 嗯
9: 所以要有效的排空。宝宝正确的吸吮，或者是

0: 好时间，那大概24小时左右啊。然后冷冻室，冷冻室它也分一个普通的冷冻和这个深层的冷冻。普通的冷冻来说，就是零下5度到零下15摄氏度这个温度吧。大概是6个月的时间。当然，我们还是推荐，这个最佳的储存时间3个月最好啊。深层冷冻呢，就是零下20度以下了啊，那12个月。最多了，这个时间12个月，当然最佳的时间是6个月。当然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啊，就是在冷藏和冷冻前，我们要在这个储奶袋或者奶瓶上呢，储奶瓶上要标注日期和奶量，按照日期的先后顺序来使用，如果解冻的话，我们是要放在冷藏室隔夜解冻，或者是流动水用冷水啊，有一个冲淋的解冻，不要用微波炉。
1: 突然加热，
0: 对，或者沸水去煮，或者上暖气上去烤，是不可以的，
1: 破坏那个奶当中的营养，
0: 对
1: 吗？对，
0: 会破坏营养和抗体，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生物活性的物质会被破坏然后解冻以后的一个母乳就不能再次冷冻了如果宝宝一次没有吃完，那么2个小时之内可以吃之后就不要再吃了。
1: 因为时间太久了，
0: 对，太久了，
1: 它会滋生细菌。
0: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妈妈感冒了，发烧了，或者妈妈正在吃药，这个时候还能喂奶吗？
0: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喂的，而且应该是继续喂比如说感冒我们来说其实可以喂，因为妈妈体内的抗体可以通过乳汁传递给宝宝，会帮助宝宝建立起来免疫力。再说发烧同样也可以喂，因为发烧本身是身体对抗感染的一个正常反应，不影响母那个乳汁的这个安全性。注意按需哺乳再说吃药多数的那个药物其实是安全的，但需要遵医嘱。大多数的抗生素，像青霉素头孢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品布洛芬泰诺林等等这些其实来说是在哺乳期是相对安全的。但是需要谨慎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某些镇静催眠药，像阿司匹林一些抗病毒的药这些，如果你服用了，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正在哺乳然后如果医生给你开的话，你务必要告诉医生你正在哺乳。医生就会根据你是哺乳期，然后给你开哺乳期安全的用药然后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复方感冒药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抑制泌乳的一个成分。当我们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感染了的乳腺炎其实我们建议是要继续喂，要排空乳房里的乳汁是治疗的关键。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们生病后要多喝水，多休息，勤洗手。像感冒了发烧了，我们可以戴口罩，继续按需哺乳。如果说服用了可能影响宝宝的一些药物麻醉药病毒药或者是那个妈妈起了水痘。疱疹病毒这些疱疹它正好长在了乳房上，起到了乳房上那是因为不管是水痘还是疱疹，它都是接触传播所以正好长在乳房上那我们就是建议暂停这个哺乳，但是要保持泌乳保持泌乳就是我们可以把奶挤出来或者拿吸奶器吸出来然后等你恢复了之后再继续哺乳。
1: 明白了。咱们接下来再聊聊家庭的支撑吧。其实妈妈一个人感觉很孤立很多人呢都觉得需要得到家人更多的支持尤其是丈夫还有身边的长辈那么这些人在支持母乳喂养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呢？
0: 像爱人其实可以分担家务营造环境喂奶的时候可以帮妈妈递水拿个靠枕给宝宝换尿布或者是哄

0: 的建议，听一听他们的建议，
1: 嗯，
0: 啊，让权威说话。然后可以也可以带着长辈一起看看科普的视频，
1: 哦，
0: 听母乳喂养的课啊，
1: 嗯，
0: 然后温和但坚定的要坚持科学的观点，
1: 嗯，
0: 不要用指责和嘲讽的语气跟长辈说话，
1: 嗯，
0: 啊，因为长辈也是为孩子好嘛。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沟通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嗯，对。

院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建立了爱婴医院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是成为了母婴友好医院所以这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法律和政策的一个支持当然我们现在国家的最新的政策也推出了哈带薪的产假就是自己分娩的也会有158天的产假时间了然后如果是剖腹产的话也可以到了173天时间还是又延长了很多对延长了很多然后哺乳的时间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虽然上班了但是回到职场它也会有一个每天有1个小时的哺乳或者是吸奶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物理的一个环境的友好就是公共场所要准备一些像哺乳室像商场机场或者火车站医院政府都应该配备干净舒适私密的一个哺乳室哺乳室里有电源有座椅有打包台洗手设备啊等等这些这个是公共场所工作场所也应该准备哺乳室

0: 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

0: 那刚才我说的什么香皮啊、嗯、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
1: 嗯、
0: 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1: 嗯
0: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3到4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
0: 嗯、
1: 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是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嗯、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1: 好不好，
0: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嗯、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嗯、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
0: 嗯
1: 啊，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哦、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
0: 嗯，
1: 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
1: 嗯。
0: 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
1: 嗯，
0: 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哈、啊嗯，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
1: 嗯，
0: 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嗯，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
1: 嗯，
0: 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嗯、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
0: 嗯、
1: 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0: 哦。
1: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啊，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馄饨啊，
1: 哎、
0: 搁在汤里啊、
1: 嗯，
0: 拌凉菜啊、
1: 嗯，
0: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嗯、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块，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5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1: 嗯，
0: 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1: 嗯，
0: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1: 嗯。嗯
0: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啊，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

0: 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1: 嗯，
0: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0: 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啊。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1: 嗯。

0: 啊，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20袋，不是19920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

0: 是玩转京津冀，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

0: 必玩必坑最适合家庭和孩子的全套游玩方案。希望呢所有的内容都是一线的实操经验，大家听完都可以直接用。
1: 那也就是各种的干货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是不是周老师？
0: 对，没错。
1: 好的，再次欢迎周老师做客我们100.6直播间啊。那很多听众啊都是在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那周末啊想带孩子来这么一场短途的这种出游啊。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刚刚也说到了，周老师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干货满满的一期。那大家啊可以认真收听，甚至可以拿出小本本小笔笔，是吧？你想记呢，你特别是你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正好说到你这儿了，是吧？大家可以做好笔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暑期特别访谈内容啊。那现在啊八月全国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很多城市白天啊这个温度都突破了，你像是吧周老师，你经常在外35-38很正常吧？
0: 对对对，
1: 酷暑是吧？
0: 对，
1: 闷热难耐。但是啊大家都说夏天避暑呢首选不就是咱们承德吗？因为有咱们的承德避暑山庄啊。那从周老师您一线文旅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咱们就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八月的承德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特别适合京津冀家庭亲子出游呢？
0: 好的，子琪老师，我给大家用最通俗易懂最直观的方式呢先讲一下为什么让大家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选择来我们的承德。首先呢第一呢就是

0: 也可以说是可快可慢，非常适合咱们的这个暑假家庭慢度假哈。
1: 哎，就是说这个旅游咱不着急是吧？哎，舒服是最重要的，对吧？
0: 对对对，没错。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承德距离咱们的这个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包括说我们整个京津冀地区来说呢，短途出行它的这个都是交通上都是非常方便的哈。
1: 没错，
0: 咱们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基本上呢都在1.5小时到2.5小时的一个自驾这个圈内哈，完全可以实现周末说走就走哈，两日轻松度假，不用长途奔波，同时呢也不用赶路劳累，特别适合上班族带孩子暑期放松。
1: 没错，你像这个高速自驾嘛，暑期比较多，你像河北省内的一般都会自驾，那就基本上就是全程高速了。
0: 对、
1: 啊、
0: 没错，
1: 哪不管你是哪个城市，您是唐山还是北京天津是吧，啊，张家口的话
0: 都很方便，
1: 都很方便、嗯、如果说您带着老人不想开长途车的话呢，您就是高铁飞机，现在咱们机场然后高铁南站都有哈，非常的方便，反正您各种选择吧哈。
0: 对、嗯、没错，
1: 确实是这样啊。那很多听众啊困惑一个问题，同样呢是河北的避暑城市啊，为什么咱们八月啊带孩子就首选承德呢是吧，而不是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山区啊水域的景区，那它和其他地区啊相比，这个差异化这个优势到底在哪里啊？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让咱们的周老师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
0: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简单的核心区别一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承德主打一个是阴凉避暑，不靠暴晒玩水降温。很多夏季景区呢主打水上项目，虽然凉快，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暴晒极强，孩子玩一天之后呢它是极易晒伤的，中暑，而且非常的疲劳。而承德呢它不光是避暑山庄啊，以咱们避暑山庄为例，它的这个水系湖区林荫园林为主，全程呢都有什么呀，咱们的这个树荫覆盖，
1: 对，
0: 同时呢在咱们的湖区呢又有风，是真正的避暑纳凉静养休闲的一个圣地哈。
1: 嗯，没错。
0: 第二点呢就是呢我们这里呢有独特的皇家盐雪文化，可以说呢对于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暑假的性价比可以说是超高哈。
1: 嗯，
0: 孩子暑假出游呢，家长都希望玩有所学，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这个文化遗产，清代皇家夏宫，一园藏半部青史，一步一典故，一景一知识，孩子游玩的同时呢可以轻松的学习古建知识、园林文化、清代历史，既是度假又是研学，非常契合暑期教育的需求哈。
1: 没错啊，刚刚朱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两点啊真的是特别实用，一下就知道哦，那么天避暑山庄它呀基本上咱们沿着湖边又有树荫，它就不会太热，对不对？

0: 但请您也是给大家专属定制一下咱们八月避暑山庄清凉的王牌路线啊。周老师一个资深导游，对咱们山庄是再熟悉不过了。其实不仅仅是夏季，一年四季周老师都能给你定制出最适合每个季节的独特线路哈。但是今天呢，这不夏天吗？周老师是吧，专门的适配夏季的，适配咱们一家老小有亲子的是吧，适配又有这种避暑线路的，让大家可以轻松游玩，这个体感上一定要好，好吧周老师。
1: 好，没问题。首先呢，咱们先以咱们的避暑山庄为例哈。如果说您带您的家人哈，一家老小来到承德的话，就像我们子琪老师刚才说的哈，然后来到我们承德的避暑山庄，首先呢，不逛山庄可能是一种遗憾吧哈。我们先从我们的正门，也就是我们的立正门进。其次来说呢，我们肯定要逛一逛什么？我们的山庄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宫殿区。当然在这儿呢哈，我也要替我们承德说一句话，发发声哈。
0: 好，
1: 可能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说我们承德的这个宫殿区相对来说比较热，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呢，第一点原因呢，确实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原因，对吧？
0: 对。
1: 其次来说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起避暑山庄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它毕竟是在几百年前。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承德也没有这么老多的高楼大厦，对吧？也没有排放这么多的汽车尾气，所以说呢，几百年之后呢，哈，我们承德现在只能说是相对来说，其他地方啊，在早晚更加的凉爽一些哈，您的体感更舒服一些哈，这个我得替我们承德发发声哈。然后呢，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宫殿区，再加上呢又这恰逢咱们的这个旅游旺季，我们的暑期，所以说呢整个宫殿区啊，我们的这个游客相对来说呢又比较多，所以说呢建议呢我们各位这个游客朋友来到我们承德避暑山庄的宫殿区，首先第一点要做到什么，您的内心要不躁，对吧？所以说您的内心不躁，自然而然的，您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温度就会降下来，是吧？您的心静了，一切呢外在因素都是次要的，对吧？这是第一点。
0: 对，
1: 调整一下自己，本身就是在门口就很热很燥，排队嘛，难免的哈。所以呢，首先做到什么？我们心静自然凉，对吧？其次呢，在我们的这个宫殿区呢，也有很多的连廊，包括说有一些树荫之类的建议呢，我们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呢，哈，可以相对来说呢，更多的走一些连廊，或者是相对来说呢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哈，这个是我们的宫殿区。等出了我们的宫殿区呢，就建议呢我们大家呢走什么呀，我们的这个湖区的主干道，不管您走东线西线或者是中线哈都可以，比如说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水心泻、如意洲、烟雨楼，包括说我们东线的月色江声等等吧哈，整个呢都是什么围绕我们的湖区来转的，相对来说呢这个地方它有湖的地方有水就会更加的凉爽哈，
0: 而且这个亭子多是吧，
1: 可也、

0: 特别的美哈。
1: 对，是的，
0: 哎，特别的美啊。那刚刚呢，咱们周老师啊，也是给大家梳理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晰的线路了。那很多啊，家长带着孩子最希望呢，就是边玩边学嘛。所以说，刚刚我和周老师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先带着家人啊，先到这个承德博物馆去系统的了解一下承德历史啊，然后之后再到景区，您会玩的更加的通畅。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呢，也是想让周老师给大家讲讲啊，那刚刚和大家说这一条非常清凉的路线上有哪些适合咱们现在中小学生的这个暑期研学的知识点呢？
1: 嗯，刚才呢我们子琪老师也说了哈，我们建议大家先去承德博物馆，所以呢先给我们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承德博物馆吧哈。
0: 嗯，
1: 因为呢我们承德可以说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哈，这里有5000年的红山文化，3000年的山戎文化，1000年的辽金文化，和这个300多年的这个清山庄文化哈。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在整个承德博物馆里边呢又分为几个大的展厅啊，首先呢啊建议我们大家从我们的通史厅去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整个从史前开始一直贯穿着承德的整个发展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哈也方便通过这段历史呢您可以去了解什么呀，我们接下来的山庄厅也好，我们的民族团结融合厅也好哈。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铺垫啊。其次来说呢就是什么呀，我们的这个山庄啊，山庄呢我总结和梳理的呢是这样的哈。第一呢就是什么呀，我们的皇家避暑智慧研学。避暑山庄呢可以说是它不仅呢是一个简单的公园，它更是什么清代帝王为躲避酷暑处理朝政修建的一个皇家的一个夏宫哈。古人呢没有咱们的这个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哈，可以就是它是依靠什么呀，大面积的水系造凉，密集的这种林木遮阴，依山傍水造风，实现呢天然的降温。孩子呢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山庄的游玩过程当中呢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什么呀，我们古代建筑的规划。
0: 如果说小朋友去的话，咱们家长啊可以给他租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机器来着，戴个耳机一直有讲解，到哪块给他扫一下那个二维码啊。
1: 对，是
0: 吧，
1: 是的啊，就是那种自然的啊，我们山庄里边有那种马自然的一个讲解。
0: 对，自然的一个讲解。
1: 对，但是更多的子琪老师我是认为还是要有人工的讲解，这样的话它会更有温度一些。
0: 没错，这就涉及到咱们可以联络咱们的周老师。
1: 这个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人工的讲解它会更有温度一些，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我们可能它的这个我们的二维码的这种讲解它是固化的，
0: 没错，
1: 然后人工的讲解呢可能会让孩子有更多的一个代入感哈。
0: 哎，对，
1: 这是我个人建议。
0: 而且还能你这个孩子哪块没听懂，你不懂你再问，是吧？
1: 对、哎是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这种古典园林的建筑方面的一个研学哈。从我们的这个山庄呢可以沿途的这个水心榭、烟雨楼都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经典的典范。可以让呢咱们的孩子呀在观察临水建筑为什么有很多的这种开窗呀多走廊呀多这种通风的设计啊，是吧？理解什么呀，咱们的江南园林与北方园林的融合之美，提升呢咱们的审美与文史的一个积累哈。第三个呢哈就是山河格局通史研学，就是呢咱们的这种避暑山庄，一园统山水，湖区仿江南，平原似塞北，山林啊你燕山哈，孩子不用远行就能一眼看懂中国的南北地貌的一个缩影，非常适合暑期人文通史的一个教育。我们通过山庄的版图呢都可以看出我们整个避暑山庄的版图它就有如什么呀，我们中华版图的一个缩影哈。我们的这个山区呢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的西北高原，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宫殿区呢相当于什么呀，我们的首都心脏，对吧？然后呢我们的平原区呢就相当于什么呀，我们中国的北部的内蒙古哈，这种草原哈。所以呢我们的这种湖区呢就相当于什么呀，我们中国的这种江南园林，对吧？啊，我们的这种浙江也好，江苏也好哈，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的整个避暑山庄的这种就是我们中华版图的一个缩影。
0: 没错啊，在此呢，也是体现了当年啊这个清朝的时候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治国理念，对不对？
1: 对，
0: 也是
1: 高瞻远瞩。
0: 对，也是都是融入到了咱们避暑山庄的这个景色当中了。大家其实在这里看着这样避暑山庄的美景啊，小朋友 是吧？家里的亲人呢，了解到当年的这个清朝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啊，所以说呢，也是真的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带着家里人、带着咱们的亲戚一块儿啊，来到咱们承德来游玩打卡一下啊。OK， 那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更多的承德的暑期旅游的干货啊，等待大家的聆听。

0: 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

0: 来说呢，上午的这个气温呢比较水流呢也比较少。其次呢哈，避开什么呀，我们正午的这种11点到下午3点哈这种高温的天气哈、傍晚的时候呢，夕阳临水，晚风清凉哈，拍照的氛围呢也非常的强啊，同时呢也非常适合什么咱们家庭漫游。同时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呢，不建议呢我们大家呢长时间的长距离的去徒步，可以选择湖区游船，林间休息哈，就是我们边玩边休息哈。第二呢，就是呢游览的顺序呢，我们可以进行错峰啊。比如说，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从我们的立正门进，对吧？
1: 对
0: 啊，但是呢，你为了错峰，

0: 舒适，也避开了什么我们地面的这种高温，是我们夏季山庄的一个王牌体验哈。其次呢，就是什么沿我们的这个湖区呢哈，什么呀，我们的漫步散步进行什么园林的打卡拍照哈，节奏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舒缓，氛围感强，全家都可以参与哈，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就说这个游湖船啊，我跟大家说啊，其实你坐到那上面啊，你能到一些就是在咱们岸上到不了的地儿，特别是喜欢这个找各种不同角度拍照的朋友，
0: 对，
1: 你扛这个大单反去拍照的朋友，你上到游船之后，你真可以找到一些非常独家的一些视角，我跟你说。
0: 对，也可以非常有助于大家一个灵感上的创作跟启发哈。
1: 哎，没错啊，所以说给大家刚刚也推荐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刚刚和大家说到了有这个湖区，湖区上您是能租小船上面去那儿游船的啊。这当年反正这个格格阿哥们也是经常可能在这儿滑吧，是吧，体验一下哈。特别是当年看过这个还珠格格的80后90后的朋友们，哎，我觉得对这个
0: 印象非常深，
1: 这个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想去跟他们一样去体验一下当年这个各位格格是吧，宫女这个阿哥的这种
0: 体验
1: 哎，绝对是非常不错的哈。啊，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老少皆宜的在山庄里的这个趣味项目吧哈。那除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很多的京津冀的游客啊都是这个两日游三日游，刚刚也是和大家提到了集中在周五周六周日是吧。
0: 对，
1: 周老师，那你看啊，咱们八月的承德市区啊还有哪些小众的，因为山庄啊大家都知道了是吧，
0: 对，
1: 那兰承德不来避暑山庄去哪儿了，那有哪些小众的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的小众又清凉适合家庭遛娃的这些地点，不用走远还能轻松休闲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夏季晚间呢就非常推荐我们高新区的这种滨河休闲带哈，城市林荫步道，市区的这种山体公园呢这种轻休闲，同时呢白天呢我们可以逛景区，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市区呢散步纳凉吹晚风，感受呢咱们的这种小城慢生活，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治愈哈，特别适合带老人和孩子放松。别说我推荐给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了哈，包括说我本身如果在夏天非常热的情况之下哈，我自己有的时候呢也会去咱们的这个五列河旁边啊去
1: 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非常的凉爽哈。
1: 那刚刚说完这个游玩的问题啊，那可能游客最关心的那就是美食了。其实啊咱们出门游玩呢无非就两点，吃得好住得好，是不是，这是最为重要的。

0: 对，是的，
1: 我印象里
0: 有一个山楂博物馆。
1: 对，山楂博物馆。
0: 对，
1: 如果说您对这个咱们承德特产特别想了解的话，你带着孩子能了解一下咱们承德制作山楂这么多年的一些老历史啊。
0: 对，一个是历史，还有一个它整个生产的一个
1: 过
0: 程流程，
1: 对，
0: 都可以让孩子很好的了解。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山楂呢，它不光起到这种，就像刚才子琪老师说的这种促消化、解油腻的作用，
1: 对，
0: 而且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什么呀？调节咱们的血脂的一个作用，对，所以呢，它还有什么呀？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哈，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它具有丰富的维生素 C，
1: 哎，有营养，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我们又一个我要推荐给什么呀？我们大家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哈，
1: 没错，
0: 就是什么？我们的这种山楂制品。当然呢，哈，还有呢，就是什么呀？您可能来到我们承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吃这个东西啊，就得干嘛呀？看缘分了，
1: 跟这什么意思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流动的，不是大，就是子琪老师是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啊。

0: 也是传嘛，就老百姓吃那个普通烧鸡，
1: 对，
0: 哎，被皇上吃了这么一口，它就变成啥了？以前叫叫花鸡，后来叫什么玉兔荷叶鸡嘛？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没错没错，
0: 是这么说法。
1: 包括说咱们的改刀肉，啊、人家叫宫廷改刀肉，
0: 对
1: 吧？咱们的这个平泉羊汤，还有人说、啊、它跟康熙皇帝还有一段。

选择去承德博物馆或直接选择去避暑山庄。那当然呢，晚上的过程当中呢哈，建议我们大家呢可以去转一转我们的二仙居、对吧，我们的夜市那里有很多什么呀，我们的特色的美食，特色的小吃。如果说您的身体各个方面

0: 下哈。那当然呢，第二天呢哈，就建议呢什么呀？我们大家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布达拉宫啊，我们的小布达拉宫啊等一些市区的轻游玩、小众的一些清凉的啊点位的这种打卡的景点，包括说如果说您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哈，可以比如说我们承德市区周边的哈，这种车程很近的40分钟一个小时的这种，比如说像什么我们的这个唐家湾，
1: 对，就在承德县，
0: 对我们的峡谷水乡，对吧，啊这种呢也是什么离的非常近，包括说如果说您第二天啊我们是北京的游客，您返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路过滦平，我们也可以选择什么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
1: 对
0: 吧，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

0: 人的一个喜好，我是喜欢人文，我还是喜欢地理，我还是喜欢山水，
1: 还是说没玩够，没玩够就在半道再玩会儿。
0: 对对 对, 对，是这个就是什么因人而异了哈、啊，最后呢，这个就是什么结束我们两天的一个行程，这个是针对我们周六周日休息的哈。
1: 哎，可以说啊，整套行程绝对是没有暴晒，也没有赶路，是吧？

0: 针对咱们北京、天津、唐山以及咱们河北各地啊，咱们的喜欢自驾的朋友啊，你看来咱们承德旅游的话啊，你看八月份暑期出行有哪些这种比如说路况上面的时段啊行程的一些搭配建议呢？
1: 首先呢，就是针对于咱北京方向的这个客人哈，咱们周末早出发，就是错峰出城，因为我们都知道哈，那在北京啊，如果说十分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差很多的，
0: 对，
1: 所以的话，尽量早出发，咱们错峰出城，同时呢，有的晚高峰哈，就可以轻松的到达咱们的承德，
0: 拿捏了，
1: 对，没错。其次呢，就是咱们天津方向哈，可以说呢，基本上是全程路况通畅哈，非常适合两日的微度假，节奏呢也非常的轻松，往返呢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的哈，
0: 全程高速了，
1: 对对对，接着来说呢，就是什么，我们的唐山张家口方向就可以说是距离更近哈，包括说我们的秦皇岛哈，可一日轻度假，可两日深度游，自由度也非常的高，当然你说我有3天5天的时间，那就更欢迎了，
0: 那更欢迎了，
1: 对，因为我们承德别的不多，就景区景点多，
0: 对，其实啊，我和周老师在这一个小时节目里也和大家分享了真的是承德的只能说是一部分的景区景点，
1: 对
0: 吧，
1: 没错，
0: 重点说的还是避暑山庄，
1: 对，
0: 那如果说刚刚像周老师说您都请年休假了，你看咱们的御道口、坝上草原，是咱们的木兰围场，那就大了，咱们说实话周老师，哎，你看啊，咱们就说一个木兰围场，你要想玩明白了一星期能玩全吗？不一定，
1: 对，没错，没错，
0: 那里大了，地儿大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啊，刚刚啊和大家也是分享了这样的一个

0: 尤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话哈，就更明显了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夏季来承德必带薄外套薄的这种外套哈，
1: 没错，
0: 同时呢有这个需要您需要带上什么我们的这种防晒的用品，墨镜啊，防晒帽啊，包括说一些防晒霜之类的哈，驱蚊用品，白天防晒，晚上呢咱们还是要对相对来说呢做好什么咱们一定的保暖的一个工作哈，同时呢因为我们

0: 天气，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人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